0: 场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和平街体育场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车的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交通路八小的这一个位置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沿江路与驼中巷交通路口轻微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拥堵，这时段的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另外来关注到松山南路目前在关岭云亭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兴隆路通大小学处双向拥堵，西林大道往安大道方向车的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胜路目前在外国语小学的这个位置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十三小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东新区实验小学目前在新建街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幺国道至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8: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到了部分的市属重点国企，调研国企的改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扎实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体制，激发内生动力，焕发企业活力，以深化改革的实际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
1: 四川内江数字集团有限公司服务于数字内江建设，业务覆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隶属于刚刚揭牌的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冯发贵现场查看安全生产、报表通等数字化平台运行情况，逐一了解模块功能实际应用。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安全隐患从采集流转到办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完善专群结合机制，安排专人抽查复核，在闭环环节加把锁，确保真整改、真闭环。要用好省级平台资源数据，推动政务信息化项目集约化建设，在数字赋能当中彰显国企担当，服务全市大局。要着力提升资质能力自主承接运营，推动交通流量、客车流量、发电量等全市重要运行数据自动接入、动态更新，以实时数据支撑精准决策，以数字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0: 内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内江市产业投资基金运营主体。冯发贵走进企业，听取了企业以及其母公司内投集团的基本情况，还有经营业务等汇报。他也强调，内投集团要积极抢抓机遇，物流板块要深化开放合作，做大流量，做实基础。新能源板块要围绕内江特色产业科学布局，加快培育。文旅板块要坚持品牌化的特色化发展，打造本土文化名片。开发实业板块要紧贴市场的需求，提升产品的品质，统筹推进各板块协同发力。内江产投集团要立足发展定位，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精简管理层级，推动扁平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完善考核和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着力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积极对接省级资金，深化与头部基金、头部企业合作，聚焦全市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围绕钠电、电子信息等细分赛道精准发力，以投代引、以链聚产，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杠杆效应，优选配强基金管理团队，切实承担起推动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1: 四川博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建筑设计等五项甲级资质及建筑工程承包的一级资质，综合资质实力位居全省前列。在听取企业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改革等情况汇报后，冯发贵强调，要持续巩固建筑甲级等核心资质优势，加快补齐资质短板，留住用好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拓展室外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要主动顺应房地产市场的新变化，突出好房子标准，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居住需求。要加强与水利等系统协同协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坚持以改革提效益、以实际论英雄，把人均产值、人均利润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严把项目质量关和成本关，确保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0: 那自动化的力库高效运转，工人收发货也是繁忙有序，在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现场一派现代物流的蓬勃景象。该项目呢，是由内投集团下属的荣欧、欧荣公司以及京东物流联合建设，是西南地区首个京东新一代的智能物流港。那走进到作业区，冯发贵也是详细的了解到了设备的运行效率，还有日均单量以及项目的运营情况。他也强调，要持续巩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的合作成果，加快推动区域分拨中心的落地，积极培育冷链物流，更好地服务于内江食品医药等产业发展需要。要在深化与大企业大集团合作的同时，着力提升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到全市 A 级物流企业的集聚效应，提升整体的运营效益。要用好内江国际物流港和保税物流中心，大力引入物流偏好型产业，积极拓展欧洲等国际市场，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
1: 调研中，冯发贵强调， 要持续深入推进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市场化转型、科技创新和风险防控等等，加强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经济的经营质效。要构建更加精准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科学合理授权放权，加强使命评价，引导企业提升经营质量和内在价值，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关注到咱们内江啊，有一则特别的条例在昨天呢是正式出台了啊，咱们也是在今年要正式的就是实施了。那这则条例呢是和这个石窟石刻的保护有关。相信大家也知道，咱们内江呢有不少这样的一些景点啊，但是对于这种比如说石窟石刻特别的保护条例呢，咱们内江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条例。那近日呢也是正式要出台，并且在今年实施。石窟石刻呢是不可再生的这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它的周边空间环境呢，也是直接关系着文物的本体安全。内江市的石窟石刻保护条例的出台，也是为从国土空间层面来守护崖壁文物提供到了法治遵循。
1: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我们地方出台的最新的这条政策和条例哈。那么记者在昨天也了解到，从内江市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的解读发布会上，我们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说到，将聚焦规划管控、用途管制、空间治理三个关键环节，压实责任，抓好落实。另外，在规划管控方面呢，把保护要求切实融入了国土空间的规划，严格依照条例的规定，支持相关部门编制保护规划，精准地划定石窟石刻的保护范围，还有建设的控制地带，并且已经将这个批复实施的石窟石刻保护规划纳入了国土的空间规划，全面落实了历史文化保护线的管控要求，确保了管控有据、落地有力。
0: 同时他也提到，在用途管控方面的话，要守牢石窟石刻的安全底线。一是呢要把好规划许可关，依据条例的第17条，要严格审查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项目的高度、体量、色调、风格，不符合历史风貌要求的呢不予合法许可。第二个呢是要把好土地的供应关，涉及到石窟石刻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用地，要先征求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不符合保护要求的坚决不予供地。那第三呢则是要把好资源的监管关，条例第18条也是禁止在建设控制地带内擅自开山采石、采砂采矿、挖坡挖沟毁林等行为，将把石窟石刻周边呢作为执法监管的重点区域，加大巡查的频次，对于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非法采矿采石，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严查处。
1: 另外，在空间治理方面，筑牢地质灾害的风险防线，石窟石刻呢多依山傍崖而建，将把其所在的区域纳入地质灾害的防范重点区域，加强危岩体崩塌、滑坡隐患的动态监测、风险评估，在严格保护前提下，支持保护展示、研学体验等配套设施依法依规选址用地，推动石窟石刻融入到巴蜀文化的旅游走廊建设。另外，他还说到，下一步将制定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逐项抓好落实，以规划的科学性守护文物的安全性，与社会各界一道，让刻在崖壁上的千年文明焕发新的光彩。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上桥压力较大反向畅通，新坝大桥以及沱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庄路车的缓行。另外来关注到和平街车流量较大，环城路和平街口轻微缓行，交通路八小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拥堵。另外来关注到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轻微缓行，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庆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玉峰路新中院门口轻微缓行，西陵大道往海岸大道方向双向拥堵，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胜路，目前在东新区万古小学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西陵大道、汉大道与盘龙路的交通路口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跳州路，在这时段呢双向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建设路，目前在风景和华府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的，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在上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关注到了咱们内江市出台了关于石窟石刻的相关保护条例。那其实在咱们人才聚集方面，其实咱们内江也是做了不少的措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近日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是正式出台，围绕到顶尖人才、技能技术人才还有青年人才的引入留用等六方面提出到了20条的支持举措，那旨在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健全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内江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到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4: 那么这个产业人才20条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咱们内江将加大对顶尖人才、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力度，对企业通过科技攻关、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500万的创新创业资助，全职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以获得38万的综合补助。同时坚持人才评价破4维，赋予企业引才自主权，对企业引进市场认度高的非共识性人才给予安家补贴、生活补贴，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鼓励企业高层次人才参与接榜挂帅项目的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资助。
3: 是的，那在技术技能人才集聚方面呢，政策也是明确到了对产业一线的人

0: 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还有专业技术水平给予提升，给予最高10000元的奖励补贴，大力支持企业联合到高校开设比如说订单班，或者说开展先行的学徒制的培训，可以获得最高6000元一个人的培训补贴。
1: 另外，针对青年人才，丽江对企业全职引进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150000的综合补贴，支持企业青年人才参与到科技创新、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可以给予最高100万项目的经费资助，鼓励市内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留在内江就业，对签约本地企业的当年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的就业补助，每人2000元。
0: 那在平台建设方面，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还有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可以获10万元至100万元的资助，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还有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可以获20万元至50万元的奖励。在金融支持方面，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推出到创业贷、项目贷、基金投等产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1: 另外，这则条例呢规定也说到哈，内江强化人才服务的保障，为了贡献突出的企业人才发放了甜橙英才卡或优秀企业家的服务保障卡，提供了政务办理、法律咨询、科研服务综合服务。来内江求职青年人才呢，可以享受7天免费入住青年人才驿站，经常往返成渝的专家人才可以申领甜橙英才畅行卡，享受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
0: 嗯，是的，那当然咱们的产业人才20条的出台也标志着内江市在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进一步的激发产业人才的创新活力，为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咱们这些人才的培育呢，其实是离不开咱们老师们的这个精心的就是浇灌哈。那说到老师的话，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呢，就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在资中县银山镇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的表彰大会，总结了过去一年全镇的教育教学工作，表彰到了优秀的老师、优秀的班主任，还有先进的教育工作者，向全镇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并且进一步的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全体教师深耕讲台，潜心育人，推动辖区的教育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越是偏远地区，越是乡镇上的老师，我们这个敬意非常的崇高哈，因为在这些地区呢，可能基础设施的条件不是那么好，老师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比较多，所以说这样的荣誉非常的难得。那么资中县银山镇中心学校的老师邓小璐也是说到了啊，对于这样的表彰大会呢，今后会带着党委政府的关怀荣誉，坚守教育的初心，精进教学本领，脚踏实地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用爱心、耐心、责任心浇灌每一颗童心，努力培育更多优秀的乡村学子。
0: 那近年来资中县银山，这也是始终把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用心用情做好教育的服务保障，为广大的教师安身从教营造更好的环境。那目前来说呢，镇域现有的中心学校有一所，教职员工有211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有1851名，幼儿在园261名。那辖区的学校先后荣获到了资中县文明单位、还有校风示范学校、办学水平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连续4年省级示范高中升学人数突破120人，持续为内江市还有资中县提优质高中呢输送到了大批的优秀生源，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也在稳步的攀升当中。
1: 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资中县银山镇的政府副镇长，他也说到了下一步将坚持做好镇域的教育开拓者，和学校一起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加入当中，通过开展反诈安全应急处置多方面多形式学生的素质提升活动，推动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0: 那当然，在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还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咱们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也是榜上有名啊。
1: 嗯，他面对到的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孩子哈。
0: 是的，
1: 沈校长的付出更加的伟大。那么他扎根到农村的特殊学校啊，已经有31年了。他提出了爱心育残党旗红，大胆推行走班教学，

0: 大力实施了分层复式教学，还自创了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坚持了育人德为先，文化打基础，一体重特长，职教为方向育人思想，积极探索了一加 N 目标导向残疾学生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走向社会。那么在他的引领下呢，威远县特教学校也相继获得了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30多个省市荣誉，在2024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1: 咱们这些优秀的老师们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大学生们哈，即将毕业了，或者说已经就是有些朋友已经在开始准备，就是说找工作了。那找工作的话，这边咱们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还有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单位承办的这种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型活动也是举行了。30多名青年学子走进到了产业园区，还有孵化基地，看了一些发展，问了政策，听了故事，沉浸式的感受到内江的双创氛围，汲取到了创业的经验，坚定了自己的发展信心。
0: 这对于大学同学来说，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它不像就业，可能你找工作的时候到单位应聘啊、面试啊，可能就加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但是创业依靠的是你个人的能力。那当然，同学创业呢，面对到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了解市场的行情，你要了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流行哪些行业，哪些行业的发展潜力比较大。那么同学们也来到咱们内江的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还有高新区的汉安孵化器，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他们了解了园区的产业布局、发展成果、人才配套服务，以及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孵化培育体系，还有数字经济企业的运行情况啊、行业的发展前景。那么同学们呢也这个了解到哈，咱们的创业人员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验，结合到 AI 文创行业的实战经验，讲解了创业的实操技巧，介绍了行业的发展机遇。其实你要真说到创业，刚才说到了你有这个好的商机、好的头脑、好的点子，这是一方面，你还得了解创业的规则，比如说怎么办营业执照、怎么报税，对不对？
1: 是
0: 啊，怎么样来这个管理，都等等等等都得学习哈。
1: 你看高校毕业生自己就是李世运同学也是说到，最近几年的内江产业的发展是越来越好，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生创业还是大力支持，这些对他以后啊，不管说是要去就业还是说去创业，都比较有信心和勇气去干这些事儿。那根据了解，作为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系列的服务活动之一，本次的活动呢也是通过实地的观摩、企业的探访、政策解读、经验分享，还有现场交流这样的一系列的形式哈，有效激发到了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还有创新的活力。
0: 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咱们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的相关人员，他说到下一步呢将持续开展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的活动，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这样的群体的创业能力。与此同时呢，也将在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活动当中全链条的跟踪陪跑，让每一位青年的创业梦想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西区。

港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里八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全线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车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二打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

0: 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真多，就坐便民快吧，29.9块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赶赴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1: 昨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
0: 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到334.14，较2024年提升了32.64，实现了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0: 来关注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该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晒粮，全力夺取丰收。
1: 昨天，一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的检修过程当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5人遇难。
0: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经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
0: 昨天，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蓄水同步有序推进。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了专属的安全管理规则。
0: 2026年服贸会上，100多家企业机构进行了成果发布，推出了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
0: 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部分的南部地区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
1: 再来关注一则考试方面的通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0: 交通方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9月23号正式启动，25号、28号、9月30号和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刚刚和大家梳理到的是今早的最新快讯啊，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吧。第20届亚洲运动会呢，将于19号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还有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呢，将在开幕式之前就提前开赛。其中篮球的比赛呢，在10号就已经打响，也就是昨天。
0: 哦，那看来我们的成都 AG 战队还没有开始进入赛程哈。
1: 还没有，还要稍等一等。
0: 我也特别关注 AG 战队，咱们的亚运会的电子战队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哈？
1: 是的。
0: 另外，根据组委会公布的赛程呢，篮足、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八大赛事呢，将在开幕式前就率先开展比拼。先行赛事呢，主要是为小组赛和预赛，首批金牌在20号产生。那部分项目呢，还将在日本的爱知县外进行，其中静冈县承办了部分女足比赛，曲棍球的赛场呢设在了岐阜县。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篮的10号是迎来了首个比赛日，共进行了4场的小组赛哈，是伊朗队和卡塔尔队打响的揭幕战。那随后呢是约旦队对阵到的中国台北队，韩国队迎战的是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日本队呢是在昨天晚间和印度尼西亚队交锋，而咱们的中国男篮哈将在今天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呢就是哈萨克斯坦队。而男篮的这个

0: 赛事呢将会持续到20号，女篮则是在17号揭幕，26号收官。那中国女篮已经连续夺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冠军，那本届赛事呢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
1: 我相信绝对没问题，一定会蝉联哈。
0: 嗯，
1: 另外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在9月19号到10月4号期间举行，那预计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地区的有大约1.1万名运动员和6000名代表团的官员参加。赛事呢有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大约有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多名注册的媒体人员将会参加赛事的服务和报道。
0: 是的，那比赛将在54座场馆来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还有东京啊、岐阜啊、静冈啊、大阪呢也将承办一些部分的项目。除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外呢，本届赛事还会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还有我们比较关注到的电子竞技这些非奥项目啊。那关注完亚运会之后，大家就都知道哈，在今天早上的9点的时候，咱们的男篮啊将会对阵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相信可能有部分对这个篮球感兴趣的朋友会去关注一下哈。
1: 实际上，现在这段时间近几年的这个体育赛事的爆火呀，也这个有一定程度能帮助到现在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哈。你包括什么村超、川超，包括其他的一些篮球类的比赛，还有其他的体育赛事，越多越好。其实大家又爱看赛，而且慢慢的大家有一定的热情，还能参与到赛事当中哈。
0: 是的，说到这个看赛或者说是参与亚运会，可能离咱们哈就是去现场这个事儿有点远。
1: 你有的是机会，你去不了，你儿你能去，将来能成为体育人才。
0: 体育人才好，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盼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伙呢想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去观赛，或者说是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赛事比拼当中的话，您看咱内江市第2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就我们说的村 BA 也揭幕了啊。
1: 咱内江也举办了村 BA 哈。
0: 是的，而且这个时间呢相当近啊。那农行杯内江市第2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的开幕式暨揭幕战在今天晚上7点在内江市的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打响。
1: 要票吗？要钱吗？
0: 哎，来了，这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
1: 哎，真棒。
0: 对，
1: 有时间的朋友今天晚上正好，今天周五。
0: 是啊，
1: 是
0: 晚上7点，您看早到吃了饭，您就下班就直接去，或者说
1: 别着急，您先6点半这个7点钟左右的时候在网上先看看我们的直播带岗哈。
0: 好嘞。
1: 我们万达广场1号门外呢也举办这个找工作，如果想找工作的朋友从万达广场看一看，比如说现场的这个招聘的企业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如果能投递简历结束之后再去到这个体育中心看球赛，我觉得很棒哈。
0: 哎，是的。那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分享。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在上一个时段我们也是来和大家聊到哈，农行杯内将是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咱们的村 BA 是开赛了哈，今天晚上7点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而且要知道呢，咱们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将通过公平竞技选拔出优秀的篮球队伍，还会代表到内江出征到四川省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的总决赛，展现咱们内江的乡村体育的实力哈。
2: 由咱们地市的这个打个村别也能打到省里边去哈。
1: 对啊，
2: 当然这个赛事呢也集结了咱们内江各地区的顶尖篮球力量，尤其是爱篮球的人才千万别错过。当然也会组建5支代表队来比赛，赛事采用的是单循环的赛会制哈，通过赛前抽签确定了对阵的阵容，还有主客场的安排，每支队伍呢将依次和其他4支队伍来进行比拼，全程有10场精彩赛事，赛程持续到9月24号哈。
1: 是的，是的。那相较于专业的体育赛事来说呢，本次咱们内江这村 BA 呢是比较具有这种一些乡土烟火气儿啊，特色的
2: 接地气嘛。
1: 对呀、啊，特色的农产品会成为本次赛事的一个大亮点。
2: 怎么讲？不是体育比赛跟农产品有什么关系？
1: 哎，来了，这个地方很关键哈。咱们的团体1等奖的队伍将会获得内江黑猪一头，哎，一头哦，一头哦，
2: 活猪圈现场嘛。
1: 然后还有一些专属的奖杯还有荣誉证书，并且获得省级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2: 这才是重要的大头哈。
1: 是的，那第二两支这个2等奖的队伍呢，就会分别获得获赠的是黑山羊一只
2: 哦，黑猪、黑山羊都是咱内江的土特产品的这个畜牧业的代表的这个产品哈。
1: 嗯，没错，黑山羊一只除了吃的以外呢，还有这个荣誉证书。当然，2支3等奖的队伍呢，将会获得是本土的优质农特产品以及对应的荣誉证书，所以说呢，这个特色的奖品也是让赛场的竞技更有温度，更具乡土的韵味了哈。
2: 那咱们的这些农特产品都应该打打广告啊，冠冠名啊，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打广告？
2: 刚才说的不是银行杯吗？
1: 这也算了，那这个确实还是对大家伙来说，我觉得不错，参加了比赛，然后最后呢，还能就是带走一些农特土产品，多好啊，是不是？
2: 是有一个好的宣传的机会啊，因为现在各地举办的这一类的村超啊、村 BA 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体育赛事都受到全国性的关注。你像赛一开踢开打，我看那个比如说咱线上直播的话，很多的
1: 好多人看哦，
2: 外地的朋友都能见识到啊，原来咱们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咱之前办川超的时候一看，哇，四川的这个民间的足球实力挺强啊，
1: 很热血呀，一看就整得很精彩，
2: 而且能看得出来川人的这种球迷的精神，
1: 哎，
2: 对不对？
1: 球迷文化也相当好啊。
2: 对，所以说这样的方式蛮好的哈。
1: 是的，那说到宣传啊，咱们这个中秋节、国庆节要到了，每年一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呢，相信大家都会收到不少的消息哈，比如说啊，什么双节鲤鱼，不，双节鲤鱼，然后现金
2: 商家的宣传呗，
1: 对，商家的一些宣传哈，但有些宣传不见得就是说靠谱，
2: 不见得是商家发给你的，
1: 哎，对，不见得是靠谱的。有可能是这个骗子给盯上您了哈。
2: 哦，怎么说？
1: 哎，是的呢，你看比如说呢，最近一些诈骗分子就盯上了咱们传统节日中秋节以及大节国庆节哈，就开始制作或者说邮寄一些印有贴有抖音两个字标识的这种仿冒的礼品卡，
2: 假冒平台的人员给你发的贺卡，
1: 是打着比如说中秋礼遇、国庆好礼、免费领取现金卡这样的一些旗号，哎，诱导你去扫码兑奖，然后就实施诈骗。
2: 你别说，现在抖音的用户这个群体确实庞大，
1: 确实
2: 即便你不是主播，你肯定是用户，你肯定是刷抖音的，
1: 是，
2: 所以骗子也盯上咱们这样的一些用户发送的这种诈骗贺卡啊。
1: 哎，
2: 当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也提醒大家啊，这类的扫码兑奖卡片根本就不是平台寄出的。我也一直在想提醒大家，您经常收到的类似于这种贺卡也好啊，或者给你发个所谓的这个小礼品里面带有二维码的这些东西
1: 啊，对，
2: 平台根本不会给你发这些东西，尤其是你不是这种怎么讲，因为可能大家刷抖音的时候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大主播
1: 啊，
2: 人家真的会收到抖音的这个官方送的礼物、
1: 小礼品或者小
2: 奖状啊，这个什么的，
1: 对，
2: 但是一般你要是用户的话，你参与一般是不会 给你发这些东西的、
1: 哎、
2: 所以说你要收到那百分百是假的。
1: 是，
2: 当然抖音也不会什么邮寄节日的什么现金卡呀，给你发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啊等等这些奖品。你要收到的话、嗯、这个奖品能不能吃，比如说月饼能不能吃都是一回事。
1: 哎，你可以看看哈、嗯、看看就行哈。那另外提醒到大家，这一类这种仿冒卡往往呢做得很精美，让你觉得像是真的。它除了印有必须平台 logo 之外呢，还会设计一些比如说礼遇的领取指南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2: 反正就是引导你，
1: 对，
2: 引导你比如说先关注什么号，然后下载什么 APP， 然后扫什么码，然后注册什么号。
1: 哎，是，
2: 主要就是引导，
1: 主要是引导、
2: 啊、
1: 让你就是先去加个客服，然后下载兑换的专门的 APP， 这个 APP 就一般就是非正式的非官方的第三方的，
2: 就是诈骗软件。
1: 对，然后
2: 装上之后就控制你手机
1: 然后就让你去充保证金然后共享屏幕，这些环节一步一步啊就把你带入到了这个诈骗的陷阱当中哈。
2: 所以说我们的不管是公安民警啊，我们的网监大队啊、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平台啊、
1: 嗯、
2: 都提醒到咱们的用户，不管是接到电话还是包裹啊，或者在直播间有人说啊，这个客服人员联系您啊，要先验证，让您下载 APP， 甚至让你打开抖音搜索什么验证助手，输入什么账号啊、密码呀、短信啊、网址啊，传你的什么照片二维码呀啊，一定要去跟官方客服核实是否有这件事儿，如果没有，那您千万不要上当。
1: 是的，是的。那除了平时候就是咱们这种刷抖音或者说是刷这些短视频平台要小心以外呢，平时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啊、
2: 生活里面的交通安全。
1: 是这个交通安全呢，不光说您行驶在路上注意道路的交通安全，
2: 那还得注意什么呢？
1: 还得注意一些
2: 男女之间对立的安全
1: 您在说啥
2: 我一看你这题目怎么女子半天，这对我们女生是一种歧视好不好？我的女生我没有这样的词
1: 您站在女同胞的角度来帮大家来
2: 分享，我没有对立吧
1: 没毛病哈。哎，这个的话是因为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动歪脑筋、
2: 哦、
1: 哎，有一些这种小心思他可能就是碰瓷儿，你懂吧、
2: 哎、
1: 所以说行驶的时候您真的得就注意您行车路上周边所有的这个路况安全。
2: 你说现在还有碰瓷儿这种事儿发生吗？
1: 还真有啊，
2: 不都是老套路、
1: 哎、
2: 老生常谈了吗？
1: 哎，这事儿呢发生在上海，
2: 来看看这有什么不一样的碰瓷方式。
1: 哎呀，这位女子哈那还是相当不一般哈。
2: 您先给说一说吧。
1: 这位女子姓姚，姚某啊，在半年之内在他们这个辖区哈，就当地这个新镇派出所的辖区内、
2: 嗯、
1: 就是多个路口频繁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2: 哦，
1: 就是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一看这个
2: 老街道报警是他报的，
1: 哎，就是怎么老这个其中当事人老有这个姚某啊，
2: 怎么就你这么倒霉，你天天三天两头你就被车撞了，
1: 哎，
2: 是不是？
1: 是，警方随即就调取了相关的事故记录还有公共视频展开了研判。
2: 怎么被
1: 梳理了这个交通事故成因之后呢，民警就发现这个姚某他专挑机动车右转的时候下手。
2: 哦、
1: 哎、
2: 现在我们国家国内哈大部分的城市当中的道路的右转都是不限制的，但我说的大部分
1: 啊，大部分
2: 有些地区右转还是限制，要看右转灯是吧？
1: 是，
2: 但大部分右转是不限制，就是说您不用看信号灯、
1: 嗯、
2: 直接到路口就右转就行了。
1: 是，
2: 那么这类的人就挑了这个时机下手，因为右转不限制意味着比如说直行红灯的话，那有一些电动车啊其他的车会停在路口等灯，
1: 嗯，
2: 那么可能会挡着路口，那车辆可能会借道啊，或者说要拐个大弯拐小弯啊，对不 对？
1: 对，
2: 就是没有按照正常的这种规律啊来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这些碰瓷的人就盯上了这个时机，比如说你拐小弯了、嗯、你离的这个人行道稍微近点了，他就立马把脚伸下去、
1: 哎、
2: 让你压到脚，或者让你蹭到腿，或者没蹭到直接倒地。
1: 哎，差不多，姚某啊、
2: 哎、
1: 他就是利用这个绿灯通行的时候故意上前就撞向车身的侧面，或者说是、
2: 哦、还撞上去、啊、
1: 对，侧后方、
2: 嗯、
1: 伪造自己是在正常直行，然后被转弯的车辆给刮蹭的这种事故假象。
2: 他还懂点法，知道转弯让执行、
1: 哎、是吧？
2: 转弯车让执行人是吧？
1: 哎，除了路口之外呢，他还时常出没一些小区的一些狭窄路段、
2: 啊、
1: 就转弯口这种比如说会车很困难的区域、
2: 啊、反正就是找转弯的地方就对了。
1: 哎，就是狭窄不好过的地方、
2: 啊、
1: 通过刻意向机动车的副驾驶一侧倾倒，人为的制造一些轻微刮蹭的一些事故。
2: 他还是他真是我觉得啊，他真是有预谋的、
1: 啊、
2: 或者说蓄意的。为什么呢？
1: 肯定是故意的呀。
2: 因为右转的车辆你刚才说了还是让这个他碰到副驾驶这个位置、
1: 嗯、
2: 很多时候司机可能一要么没有注意，
1: 有视线盲区，
2: 对，二是有一定的盲区、
1: 嗯、
2: 没看到，你比如说你转过来了他蹭到你的右门上了、
1: 嗯、
2: 你也不知道撞到他了，对不对、
1: 哎、
2: 那这个他就抓住了这个特点来进行敲诈哈。
1: 而且事故发生之后呢，姚某还会佯装自己受伤了，刻意的夸大一些伤情，反复的、
2: 哎、天老爷啊，腿断了腿断了
1: 要私了赔偿 然后警方就调查发现，姚某正是利用了部分驾驶员就是怕麻烦担心保费会上涨的心理，就不断的去就是诱导，
2: 我跟你说、啊、
1: 施压，每次索要200到500块。
2: 对了，这些人很

0: 很聪明，
1: 他不会要多的，
0: 他不给你要天价。你比如说我要三万，我腿断了，你给我赔三万，我以后生活不能料理了。
1: 对，
0: 他就要的你钱少，要钱少你就觉得不值当的报警啊，不值当的报出险，
1: 是、
0: 不值当的去找别人来这个说辞是吧？
1: 嗯，
0: 我就给他个几百块钱了了得了。他抓住这个特点，但是关键这事儿频繁一多，他挣的就多了，他碰的就多了。
1: 是啊，而且他还特会看脸色。我跟你说，但凡遇到那种不愿意私了的驾驶员，他就立即转变态度，主动承担责任，然后避免警方深入调查。
0: 哦，他还是意思就不要了呗？
1: 对，就是欺软怕硬。
0: 我没看清，算了，是吧？
1: 对，欺软怕硬哈。那此外，警方还发现姚某还利用他的右脚踝同一伤势，先后向保险公司报案，成功索赔超万元，
0: 听到了吧？脚上是真有伤，很多现在碰瓷就是这样的。他自己不管是怎么把这个自己的肢体、身体弄哪个地方弄伤，他就以此这个伤一直在碰瓷，一直在敲诈，对不对？
1: 是的。
0: 当然，民警掌握线索之后呢，也把这姚某抓获了。从今年一月起啊，呢先后作案20多起，累计有23名被害人被骗、被敲诈，涉案金额2万多啊，已经骗了2万块钱了。
1: 嗯，
0: 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哈。
1: 好的，时间是来到早间的8:58呢，这时候呢，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

0: 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九月十一号到十二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九月十八号到二十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九月十八号到二十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四十三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今天已经是十一号了，离假期呢很近了。一近呢就各路各种消息都会有，不管是真的假的都混在其中哈。
1: 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加的注意了。
0: 对，因为这个中秋节嘛，难免不了和各种礼挂钩。那么最近呢就有这个网友在说你们有没有收到抖音礼遇卡？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各种这个所谓的什么节日礼遇就成了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那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
0: 是的，抖音官方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了，这类所谓的扫码兑换的这种卡片呢，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呢也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
1: 那么这类仿冒的卡片往往制作的看起来是十分的精美的，
0: 像真的一样。
1: 对，除了印有抖音 logo， 还会设计啊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同庆等内容。那么并且呢还设置现金卡、家电等奖品，中秋礼品卡甚至呢还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啊，进一步来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骗子呢利用大家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吸引注意之后，再通过扫码联系客服、下载兑奖 APP、 充实保证金、共享屏幕等环节，一步步呢将用户带入到诈骗陷阱当中。
0: 是的，这个抖音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表示了，不管是接到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收到了抖音官方的包裹，或者是在直播间有自称是客服的用户来联系到您，都可以先验证嘛。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输入这个可疑的来电号码、短信或者是网址，再或者上传到相应的图片或者二维码的照片，就可以核验是否是真的官方信息。同时呢大家也要牢记啊，不要轻信、不要下载、不要共享屏幕，避免落入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这样才能过一个安心的平安的双节嘛。
1: 是的，
0: 双节将至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已经进入了农历的八月份了。
1: 这个秋天啊，对吧？就已经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特别是从昨天开始，
0: 这两天的温度骤降啊。
1: 对，昨天的话是下雨，今天呢，目前还是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不过呢，如果说再穿着夏装的话，就像我今天，就我觉得外面是有丝凉意的，
0: 对，
1: 就微微有点冷，想要回去加一件外套。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嘛，对，咱们内江都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有的人穿短裤短袖，有的人已经穿上了长裤长袖，甚至还裹了一个厚外套了。
1: 对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呢也算是乱穿衣了。
0: 对，但是在这个季节呢也有独属于它的浪漫，
1: 它的清香，
0: 秋风轻拂，秋意渐起，温柔的晚风也为咱们田城内乡捎来了独属于秋日的浪漫气息。在城区啊，多处的桂花树呢也是悄然绽放，淡淡的花香呢随风穿行街巷。2026年秋天的第一缕桂香就这样若有若无的弥漫开来了。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9月8号的清晨，记者走进内江市市中区塔山公园寻香探秋，园内桂花林生机盎然，枝叶苍翠繁茂，在清凉的这个秋风当中轻轻摇曳，满目绿意沁人心脾。漫步林间当中呢，空气当中裹挟着啊这个丝丝缕缕的清雅花香，不张扬不浓烈，清秀可闻，随风即逝，温柔的熨贴着啊这个秋日的静谧时光。
0: 眼下呢是正值桂花初绽，园内景致错落有致的时间。

0: 节，如果说细看枝头呢，其实有的都已经挂满了这种碎金似的黄白色的小花哈。更多的枝干上呢，青翠饱满的花苞呢，也是密密麻麻的，正在悄悄的等待绽放。等再过一段时间，再吹一阵风，可能这些又会开放哈。所以这个紧致是不断的。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清幽的林间小径上，市民们趁着舒爽秋凉慢跑锻炼，在轻柔秋风和淡淡的花香当中舒展身心，尽享惬意晨光。那么在这个市民孙群英就说啊，他说前几天来跑步还闻不到这个味道，今天呢就隐隐约约有这种桂花香了，淡淡的特别舒服，感觉秋天真的是悄悄的来了。清风拂过，浅香抚动，伴着市民欢声笑语，勾勒出甜橙啊这种恬淡温柔的初秋画卷。
0: 是的，其实在两个星期之前吧，成都的桂花就已经掀开了。就有专业的人员解释了，说是成都之前很热，然后突然降温，降了好几天，不是下大雨吗？然后这个温差很大，就把这个桂花给骗到了，他就以为秋天已经来了，所以提前放了。在咱们内江呢，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就是之前一直很热嘛，这一段时间才开始气温降下来，所以呢这个稳定之后，桂花呢就会迎来最佳的绽放条件，届时呢咱们整个甜橙的桂花树呢都会次第绽放了哈。甜橙赏桂的假期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公共景观不要带回家了哟。
1: 对的。
0: 再来关注到一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呢特别稀奇，以前呢这个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发生，有类似的比赛呢，但是都是真人去参加的。
1: 哎，我之前只看过什么就是机器人马拉松，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运动
1: 跳舞啊运动会啊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大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对的，
1: 很新鲜。
0: 登山挑战，而且这个山还不是普通的山。
1: 对呀，这个能够登上去吗？就感觉好像挺不可思议的。
0: 对，
1: 可以期待一波。
0: 台阶挺多的啊，因为是去登泰山哈。当这个泰山遇上了智能机器人，一场特殊的登山挑战即将上演。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多久会开始呢？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上个时段和大家提到的一场特殊的挑战赛啊，就是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1: 哇，泰山可不好登上去呀。
0: 也太赛博朋克了。将会在10月29号举办，各路参赛机器人将挑战泰山的真实的登山的盘道。比赛当天呢，也会在央视新闻、央视体育等等各个新媒体平台会直播哈。确实挺新颖的这个事情。
1: 对，如果说这个直播开始了，我都想去看两眼。其实很有意思哈，
0: 这可比机器人在平地比谁家跑得快可更有意思，因为这个它更考虑协调性嘛，因为人走路走平地和爬山它都是不一样，有区别的。
1: 对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在9月10号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新闻发布会上啊说到的，因为他也还是提出了这个比赛赛道如何设置呀，难度有多大，如何报名备赛相关的一些情况。
0: 是本次大赛呢是依托山地复杂路况打造的机器人的专业赛事，共设

0: 设了两条主赛道，四个正式的赛项，一个特色的挑战的赛项哈。首先来说到这个竞速的赛道呢，它主要是考察机器人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下的连续通行能力，分为人形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两个组别。
1: 是的，那其中人形机器人竞速赛呢是分两段设置的，正式赛段从万仙楼到胡天阁，全程呢约2.6公里，1800余级台阶啊，这么多台阶的话，就是去爬还真的
0: 人都会很累。
1: 对的，但机器人虽然它不感觉到累，但是它有这种机器啊相关的一些消耗。那么完成正式的赛段的队伍呢，可以自主挑战胡天阁到中天门的高难度赛段，全程呢约600米，1000余级的台阶。那么足式机器人竞速赛全程为这个万仙楼至中天门约3.2公里，2800余级台阶。
0: 而这个专项赛道呢，就分为足式机器人和外骨骼机器人两个组别。其中呢，这个足式机器人的负重赛就会模拟咱们小时候课文当中挑山工这一篇啊，这样的工作场景。比赛的机器人在负重的状态下，物资的转运能力。赛段呢，从这个万象楼到胡天阁，全程呢是2.6公里，1800多级台阶，沿途还设置了5个不同的任务点。
1: 是的。外骨骼机器人助力赛呢，主要检验穿戴外骨骼设备之后的山地减负和助力效果。赛段呢从红门至中天门，全程约3.8公里，3100余级台阶。
0: 是的，这个全域的机动探路挑战赛呢，它就是属于特色的这个赛项了，面向了轮式、履带式、轮履复合式、球形以及复杂结构型等多形态的机器人开放，其中会展示各类产品的全地形的通行能力。全程呢从这个万仙楼到中天门大概是3.2公里，2800多级台阶啊。
1: 是的，那赛前测试该如何安排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9月中旬呢，大赛将会面向参赛队伍开放实测，正式比赛前比赛赛道将会分批次预约测试，赛前一周组织集中测试和排位赛，便于各参赛队伍适应地形调试自己的设备。
0: 是的哈，那到底难度有多大呢？因为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动态大赛的赛道呢，设置在了泰山的红门到这个中天门的登山步道，全程一共是3.8公里，全程一共有3100多级台阶，以红门为启动场地，设置了万仙楼至胡天阁、胡天阁到中天门、万仙楼到中天门、红门至中天门四类赛段。那么前半程它的这个地势呢，因为是刚开始嘛，所以呢它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后半程呢海拔就抬升了，赛道呢全部依托既有的游客路线，就是很多的这种石台阶啊，游客走的啥，机器人挑战呢也是去走这些台阶。
1: 是的，哎，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还蛮期待的。10月29号看一下这场直播吧。
0: 说了比赛，再来说到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呢，这个很少手洗了，都用机器嘛。所以在机器的时候，大家会根据，比如说，如果说是2-3天的衣服，这个洗衣液呢，可能会弄上个小10毫升，因为衣服越多，倒的洗衣液就巴不得给它全倒完，倒进去玩。会有一种物质，就是这个，泡泡越多，衣服就洗得越干净。
1: 到
0: 底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1: 这个洗衣液它到底是不是越稠越好呢？这个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0: 首先来听到这个关键词儿啊，浓缩。就浓缩呢，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
1: 因为近几年真的很流行，就是什么洗衣液都整一些浓缩，
0: 甚至还有那种小的这种可溶性的这种纸胶纸包起来的那种，
1: 对对对，一颗一颗的，然后每次洗衣服就可以扔一颗进去哈。
0: 嗯，是。那这个很多人在挑洗衣液呢，也习惯性的认为说，这个浓越稠的洗衣液呢，它的干货就越多，认为它的清洁能力越强，但是这个。稠与否和这个干不干净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
1: 对它的这些就是清洁力度还有它的一些东西它浓不浓其实也不等于的两个哈。那么洗衣液真正的浓呢，就是活性物的一个浓度了。活性物呢就像是污渍搬运工一样，把这个污渍虫从这个

0: 单位上进行一个剥离，分散进水中进行冲走，所以呢，活性物如果说含量越高的话，去污效果就越好。大家如果说买洗衣液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它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标注和注明的话，就可以去进行挑选和购买了。
1: 一般都会标注它的这个活性物的浓稠度高达多少，会有一个相应的比例。如果说达到了47以上的，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够浓的洗衣液每次应该倒多少呢？哈，这个洗衣液够浓之后还要够准够快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蓝色的品牌哈，它相对来说呢在各个方面呢也投入的研发比较多哈，结果他们就亮出了一个比较精准的数字，8克这样的一个量。
0: 就大概的话就这样的一个量就是比较的不错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衣服怎么洗，其实可以进行一个预涂，还有浸泡，再加上机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1: 因为以往我们就是所有的衣服不管有没有这个污渍，都是你扔到洗衣机里边，洗衣液倒上水加上就开始洗了。
0: 但一般我会这样，就是我的衣服如果说染上了油渍的话，我会挤一点那个洗洁精，然后把它放一下，然后再扔到那个洗衣机里边洗一下，还是比较有效果。或者是染上的这个油渍哈比较难去除的话，就用这个洗洁精把这个油渍弄在一起搓一下，然后再扔到洗衣机里边洗。
1: 是的，不同的衣物的这个面料品类和不同的污渍呢，它其实对应的洗衣的时长和模式都是有要求的。你比如在完成了预涂浸泡之后，日常换洗的比较轻薄的像夏季的衣服哈，那么就可以就是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比较省时间，也比较省到咱们的水源嘛。
0: 对的，那如果说衣服上有这个明显的污渍或者是需要除菌的话呢，就可以选择40到60分钟的标准洗，让这个活性物有充足的时间发挥作用。
1: 还有就是面临换季的床上的4件套哈，这个呢它属于大件物，而且呢不经常洗，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时间就会比较长。一般来说在模式上选择这个大件洗嘛，一般来说时长都会在1个小时以上了哈。
0: 对，
1: 这样呢才能够把累积的皮脂呢彻底的清洗掉了。所以在洗衣服这块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不是说所有的衣服哈丢进去不管厚的薄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同样的时长哈。
0: 对的。
1: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周一了，明天是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哈，周一的时候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00-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

0: 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高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8: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6: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5808322225，15808322225。
8: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8: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计划专员，年龄要求35岁。

0: 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内江重龙酒家，他们要招聘5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金老师，联系电话13541535050，1354153505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生活。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整个天成全网。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1: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金业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

0: 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服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砝码市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碾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隐私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上司工轻体力，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落沙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0: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刚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

0: OK， 那今天虽然现在此时此刻啊，就是我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但是马上立刻就要请到一个我们的今天的嘉宾主持啊，然后今天我们的小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哎，娜姿哈，娜姿其实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以声音的形式见过面了，是好吃嘴儿。
1: 是的，是的。
0: 上过好吃嘴儿的节目，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玩。
0: 很好玩。等你真正的加入这个行业之后，你就不觉得好玩了。哎，今天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微博上面的一些热搜哈，听见大家的声音，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在线上互动一下。OK， 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到今天是来到了9月11号星期五，哎，星期五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哈。那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丝丝的凉意啊？又是丝丝，
1: 深有这种体会，一下就感觉凉了。
0: 哎，你们现在宿舍装空调吗？
1: 我们宿舍是有空调的。
0: 那用吗？
1: 用的，用的，夏天冬天都会用。
0: 那你们那个空调就是那个费用怎么算啊？
1: 这个费用的话就是
0: 就谁开谁遥控器在谁那儿，然后谁就交费。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0: 宿舍的关系如此之差。
1: 没有我们是 A 下来的。
0: 平均的话你算过没有，就是一个夏天大概用电费的话，大概一个宿舍要用多少？
1: 我感觉我们是那种就一开学先交个100左右，然后能用很久的那种。其实感觉电费还是比较耐用的。
0: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宿舍七个男生，我们是八人间，然后七个男生都在，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就剩五个了，大三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
1: 哇塞
0: 啊！然后我们那个宿舍里边，因为我们学校它政策比较特殊一些，它就是一个宿舍一个月可以领大概30度电。
1: 哦，是有补助的，我想起来了。
0: 对，一个月可以领30度电，然后领30度电之后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宿舍里面去用，完了以后呢，这个30度电用完了之后你再去交钱。所以那会儿大三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那用的，因为就我一个人，我一个月30度电根本用不完，你知道吗？
1: 哇，那很好。
0: 我在里面充电瓶车它都用不完。完了以后我们又没有空调，我们头顶上就吊了个风扇，现在当然好像有空调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个风扇，所以我一个月基本上电费水费都不用交。然后他也会用到那个就是水费，就是那个水费的话他也会有补助，然后一个月一个宿舍的水费好像是20块钱的水费，我根本就不用交这些钱，基本上就一个夏天就这样过了，冬天的时候你也用不到什么东西了嘛。
1: 我好羡慕。
0: 哎，真非常不错。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师范类学校的这个好处哈。那当然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虽然说9月10号的教师节已经度过一天了，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中央一套的那个最美教师的发布哈，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下，就是看了全程，从8:05啊，一直到这个9点，大概55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看到了我们最熟悉的沈泽华老师，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然后沈老师也点了个赞，说哎呀，说杨你还看节目了，我说必然要看，因为有咱们内江的骄傲哈。然后呢，昨天看到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老师这个行业是真的特别的伟大啊，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特殊的这个教育，还是普通的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老师，其实都特别的伟大。我想问一下娜姿，你有没有在你印象当中印象最深的老师？
1: 有的，那是有的。
0: 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还是小学的？
1: 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
0: 他是怎么得罪你们？
1: 那倒没有。因为
0: 他是怎么你了，你就印象最深了？
1: 因为我能够学这个专业
0: 啊。
1: 就是受他的影响。
0: 哎，其实说真的，我也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就学习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但是是受到了那种不太好的影响。啊，我觉得老师嘛，就是人生当中的算是一个为你开车的一个人，就是拉着你可以到处看一看，去体验不同的风光的一个人。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有好的老师，也有那种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特别恨的那种老师。
1: 当然了。
0: 我是经历过的，我一点也不避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老师，就是我一上课他就看我特别不舒服，然后但是我学这个专业也要特别感谢他，这个感谢是打了双引号的。他把我妈妈叫到这个学校里边去，他说你们家孩子呀就适合学艺术类专业。我心里想的，我说艺术类专业不是专业吗？怎么我不能考大学吗？然后他说你看你们家孩子嘴皮特别溜哈，上课不是找这个说话就找那个说话啊，干脆给他报一个那种艺术类专业，专门说话的那种专业。结果后面就
1: 哇，
0: 对，这盛世如你所愿，
1: 预言家来的
0: 啊。然后大学我记得应该是我们高中高考完了之后要有一个龙虎榜。

0: 这个龙虎榜呢，就是要挂在学校门口，因为我们那边不是，咱们那边不是提前批次嘛，咱们这个专业都是提前批次。
1: 对，
0: 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龙虎榜，那个龙虎榜上展现的就是提前批次和一批次的部分高校。
1: 哇！
0: 但是提前批次一般要比一批次早一点出来，
1: 所以
0: 一批次的一些高校还没有出，就是没有完全出完的时候，我们的龙虎榜就已经做好了，因为每个学校要争着第一时间把这个自己考得好的这个消息在原来哈要分享
2: 出去，
0: 对，要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之后呢，我的名字就赫然在列。
1: 哇塞，这是爽文来的吧？
0: 啊，我这真的是赫然在列，而且是排在了第二位。就是他，我们那年考的人特别的多，就是考上好一点的学校的人特别多。然后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然后问我，他说要不要把你的学校打上去？我说打呀。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因为那个老师，我们班主任是个特别年轻的老师，他高考完了他就旅游去了，和他老婆去旅游去了。完了以后他就问我，他说你考的哪个学校？我当时考的绵阳师范学院呢，然后但是那个学院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听，我就给他改了一下，我说绵阳师范大学，然后我就把那个名字给他挂上去了。挂上去了以后，就是特别看我不爽的那个老师，然后他就过来，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人是你吗？我说对。他给我说的第二句话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铭记一辈子。他说你还能考上大学嘞？
1: 我的妈呀。
0: 我当时那个生气，我就回他，我说我就怎么，因为我当时已经没有办，没有，就是就彻底的可以把我的情绪宣泄出来了。
1: 是的，
0: 我说怎么我就考不上大学了。完了以后他就是给我们班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验证了一下这个消息。
1: 然后，哦，还要验证。
0: 对，他就验证了一个这个消息，因为我们班的班主任也知道他特别不喜欢我，他是教英语的一个老师。然后呢，我们班的班主任说，确实是他，人家孩子确实不错，考上的是这个绵阳师范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然后他就一听是播音主持，他好得意，你看，我就说这个孩子适合学这个东西吧，啊，学这个专业吧。所以说，其实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然后也是多年没有见这个老师，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嘛，雷霆雨露均是天恩。啊，
1: 确实，
0: 这一路上其实有许多的这个老师啊，或者说同学呀，或者说恩师啊，帮过我们，我们都应该去记得哈。
1: 嗯，
0: 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15，我们在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今天请到了咱们的实习主播我们的纳兹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哎，那这一时间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微博的热点热搜啊。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么一条消息啊，说的是四次考公落榜失败之后呢，小伙花了22000旅行了6个国家。来治愈自己。说实话，我关注的这两个点哈，就是看到这个标题之后，我只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花的是谁的钱？
1: 父母的。
0: 哎，你花的是，如果是自己攒的22000，那旅游那是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花的是父母啊，省吃俭用攒下了22000块钱，花去旅行了，这个我觉得有待商榷哈。如果说你的家人同意的话，或者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的话，我觉得也无妨。如果是父母真的是省吃俭用省下了2万多块钱，你拿去旅游了，这个说实话，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做不出来这个事儿哈。然后第二个，22000旅行6国，你是怎么玩的？我的天哪，说实话，花22000旅游6个国家，就是你去的是哪6个国家？我特别想问一下哈。
1: 想要攻略。
0: 哎，是的，其实考公这条赛道啊，是很多当下年轻人的首选啊，因为工作稳定，而且容错率比较高啊，然后呢，因此也挤满了追梦的这个年轻人。那不少人呢，也是日复一日的刷题备考，只为博来一个未来的一个安稳哈。那有位小伙呢，就彻底陷入到这条赛道当中，连续4次参加公务员考试，最终都遗憾落榜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找你自己的原因，是不是特别不适合这条路？
1: 确实，
0: 是吧？你连续4次，你像，说实话，我也考了4-5次了。我是很难受啊，但是接连的失利呢，让他的心态也是彻底的崩盘了，陷入到了严重的自我内耗哈。为了挣脱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困境呢，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时放下备考的压力啊，奔赴一场跨国旅行来治愈自己啊。一个这个年轻人是不是？那在这场治愈旅行当中呢，小伙规划的清晰又完整，他全程耗时59天，横跨多个国家，先后打卡了。你看，我就知道大概是咱们那儿的这些国家
1: 是的，
0: 斯坦联合国是不是？这个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6个国家啊，整场旅行下来呢，他总共花费的是2.2万元，可见咱们新疆那边旅游啊，价格很低的，所以说大美新疆欢迎大家。今天这间直播间被两个新疆人所占领了，
1: 有点要帮新疆文旅的意思，
0: 是吧？在近2个月的旅程当中呢，他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册，远离备考的焦虑内耗，沉浸式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那这个陌生的风景呢，多元的文化也慢慢抚平了他连续落榜的挫败感，也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但是在这场旅行当中呢，他偶然刷到了自己妈妈发的一条朋友圈，瞬间就破防了。那妈妈就说了一句话，说儿子终于途中看到妈妈发的朋友圈，说你圆了老娘有钱去周游世界的梦哈。这个确实，
1: 哇塞。
0: 怎么说呢？说看了山，看了海，潜了水，攀了岩，走了撒哈拉，坐上了热气球，一个人的旅行也不孤单，结识了很多的朋友，也结识了巴西的朋友，操着一口不标准的英语，在亚非欧浪迹了快2个月了，老娘扛。

0: 你看世界，你圆了老娘有钱就去周游世界的梦。我觉得是不是很难受啊？这句话听到
1: 难受，因为父母感觉一直都是有钱了再去干什么干什么，
0: 哎，
1: 有时间了再去干什么干什么，
0: 没错，
1: 一直都是这种。
0: 没错，就其实我这次回去以后，我就跟我妈大概就是每天都在 PK 啊。然后呢，因为这两年咱们新疆那边天气不是特别的热嘛，
1: 对，
0: 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塔城那边天气是怎么样，因为塔城那边可能会比较凉快一些。
1: 没有，其实还是热的，
0: 还是热哈。
1: 嗯，
0: 就伊犁那边天气非常的热，夏天其实我很少见到我们那儿晚上都有30多度的样子。
1: 嗯，
0: 对吧？你包括塔城也好，阿勒泰也好，伊犁也好，或者说克拉玛依这些城市也好，其实咱们那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它的
1: 凉快，
0: 对，温度会比较低。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有一句话就是，外面哪怕再热，你到了树荫下就很凉快了。
1: 啊，是的，
0: 对吧？你进到屋里面，到了树荫下，甚至我们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装空调。
1: 哦，我们家也是。
0: 对，没有装，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妈也觉得没有必要，就热那么两个月，晚上一个风扇就解决了问题。
1: 对 对, 对，
0: 因为咱们那儿的空气湿度特别的低，它不像咱们四川这边是湿度高啊，它的那个热和冷啊是魔法攻击。
1: 对，
0: 你走到你无处可逃，
1: 越热越黏糊。
0: 对，但是咱们那儿呢湿度低，就是你一阵冷，这个凉风吹过来了，干燥的风吹过来了，就能瞬间把你身体的这个汗液带走。
1: 对，
0: 就出的汗就带走，你身体瞬间就凉快下来了。但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确实这个高温持续时间非常长，而且新疆整体来说偏干旱。那我们当地的伊犁河基本上都见底了啊，伊犁河都见底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就给我妈说，我说你不行，你去买个空调吧，大概2000多块钱。我说我把钱打过去，我妈就坚持不要。
1: 哇，
0: 其实这个事儿在前年
1: 发生过了，
0: 在前年的时候她就一直在说，因为我们家长现在年龄都大了，爸爸妈妈年龄大了，身体的耐热耐冷程度都下降了。然后呢，在前年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下午，你说你下午和我爸没事干的时候，你到那个超市里边啊，或者到那个商场里边看看那个什么小米的呀、美的的呀这些空调，
1: 嗯，
0: 啊，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或者功率合适的，是不是让别人给你推荐一下？大概的价格呢也就在1800加上到2000块钱，再加上现在有国补嘛，
1: 对 对,
0: 对吧？这个很划算的。我说你现在不买什么时候买呢？我妈说那过两天天气就凉了。我说你这个东西过两天天气凉了，是不是你现在不是热吗？你买的空调不就给人服务的吗？她就坚持在那降，她就跟我在那降。所以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就是旅行59天，花了22000之后呢，我瞬间想到了我妈，她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什么事情再等一等，或者说等自己有钱的时候，或者说等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殊不知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
1: 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让人特别，尤其是做儿女的特别特别就是难以释怀的一件事儿。所以现在你还年轻，没事的时候带着你爸和你妈到咱们内江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对吧？
1: 但是其实我爸妈算年轻的，他们也会这样说，我感觉就是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0: 不是，他们是舍不得。
1: 确实，
0: 对，他们是舍不得，因为有一天，因为你们现在这个年龄，你们现在因为大学还没毕业嘛，你们身边没有当父母的人。
1: 确实，
0: 对吧？和你们同年级的或者同辈的没有当父母的人
1: 太少了。
0: 你像你杨哥现在34了，只有我没有当父母了。剩下的两边，包括你看你那个靖宇姐，是不是？她也当父母了。当父母的人其实他明显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想把最好的东西，他认为最好的东西，或者说世界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
1: 确实，
0: 就是我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我耳濡目染，我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了。我爸和我妈，其实咱们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想着把身边或者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你。那至于咱们的父母可能年龄大了，就尤其像我爸妈年龄大了，他们的文化也不高，他们也不是什么大学生啊，或者说甚至有的都不是高中生，他们就会觉得我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经济。
1: 对，
0: 我奋力给他打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让他站在我的肩膀上，站在我的头顶上，看到这整个世界。而且他们也可能就觉得你看到的世界比我们高一些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就是跟我吵架的时候说了，就经常说一些气话，就说哎呀，你看你上大学了，你在内地发展这么久，你眼见宽了，我们都是小城市的人。就特别的酸。有的时候我听到我妈这样说话，我觉得挺可爱的，这就是父母。所以我后面就做了个决定，我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带上父母。对，我觉得就是至今为止我带我妈就没有出过国嘛，但是国内的城市有跑了一些了。
1: 哇，
0: 对，你比如说什么山东啊、上海啊，然后今年啊、明年的这个我休假准备带他们去一趟，比如说像什么厦门啊、杭州啊这些地方。因为咱们新疆的孩子们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执念，
1: 就向往海。
0: 必须的。就是我现在度假旅游啊啥东西，我都第一想到的就是哎，到海边去吧。
1: 玩一趟海边，去看一趟。
0: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关于旅行呢，其实有很多的目的和意义。有的人旅行呢是

0: 放松自己。有的人旅行呢是希望看到全家的笑容，但是也不希望是像这个小伙一样，虽然说花了59天的时间，仅花了22000块钱周游了6个国家，但是如果真的是站在自己父母的肩膀上去看的这个世界，且父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我觉得应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那这趟旅行回来了之后呢，是不是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未来，22000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开悟的瞬间，或者说能够给你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至少向着这个未来去拼搏去奋斗，也对得起父母，就是再发个朋友圈吐槽一下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确实是。
0: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10:33，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这个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

0: 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流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的纳兹。
1: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哎，今天呢和纳兹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微博上面的一些热点搜索。那其实聊这个热搜之前，我想跟纳兹来聊一聊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男生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说到旅游呢，真的是大美新疆还有咱们的天成内江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去处啊。首先来说一说内江吧，因为你算是一个新的内江人，相对于我来说，因为咱俩都是外地人。
1: 是
0: 啊，就是昨天和咱们中心的某一位领导聊了一下呢，就是他希望我们以外地人的眼睛来看一看咱们的天成内江。你在内江学习了大概今年是第四年的时间了，
1: 对，马上第四年。
0: 对，2022年来到的这个，哎，2021年是吧？2023年9月
1: 来的、这个，
0: 23年9月哈。
1: 对，
0: 到今年是26年9月，马上第四个年头了。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对于咱们天成内江的一个印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我对甜城内江其实跟甜这个字儿还真是分不开。
0: 嗯，喜欢吃糖吗？
1: 哦，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1: 但是这边的蜜饯不是很出名吗？
0: 嗯，
1: 所以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感觉还是很对我胃口的。
0: 你吃过吗？
1: 我吃过。
0: 我真没吃过蜜饯，因为我害怕。我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吃糖。我不怎么喜欢吃糖，我不喜欢吃甜食，但是内江的这种甜给到我的这种是不一样的甜，就甜到心缝里面的。
1: 哎呀，
0: 就我最喜欢参加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甜女大赛。
1: 哇，
0: 哎呀，今年很有幸自己主持了一下呀，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啊，对不对？然后甜女啊，然后其实咱们内江的甜分了很多种的，你比如说最直观的甜是不是就是这个味道的甜？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刚说的甜食啊，然后蜜饯啊，啊，包括甘蔗呀，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历史非常的甜，
1: 对，
0: 对吧？
1: 历史很就是甜的历史很悠久。
0: 哎，是的。然后咱们的制糖的历史啊，包括种甘蔗的历史啊，对不对？制糖的这个工艺的历史啊，历史非常的甜。然后还有一个时代非常的甜。你看，咱们也是享受过时代发展的红利的这个城市，对吧？内江80年代是不是90年代，包括现在一些成就，是不是时代非常的甜？然后还有一个人非常的甜，咱们不管是甜汉子、甜妹子，对吧？
1: 都很甜，
0: 哎，是不是？人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甜啊！而且我觉得咱们内江的朋友就性格非常的耿直。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地方，人家默默的就给你办了。你想，你想你的需求是什么？人家默默的给你送过来了。
1: 会有，会有。
0: 对，我觉得为啥我特别适应内江这个城市？我觉得内江这个城市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地缘的风俗、风物，包括人的性格都是非常的相似的。
1: 对，
0: 就是人非常的耿直，说一不二。它不像，
1: 好爽，
0: 对，它不像咱们四川其他某些地方的一样，是不是啊？哈，
1: 哎呀，
0: 哎呀，真的是好烦。开个玩笑哈，其实咱们四川的人的性格呢都是非常的耿直的，尤其是咱们内江啊。对于咱们内江来说，我们两个算是一个新的内江人，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新的内江人能够加入到咱们甜城的大家庭当中哈。那刚才说到了糖，那最近呢看到了一个报道说，10天不吃糖，身体的变化它能有多大呢？来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那糖摄入过多呢，会导致这个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升高，诱发心脏病，那最终招来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还会增加什么脂肪肝啊、直肠癌啊、肝癌啊、乳腺癌等等一些的疾病风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啊，相关的这个医学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哪发表的呢？在这个肥胖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证明只要10天不吃糖，人的身体就有可能发生可喜的变化。来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哈。那在这个美国加州大学儿童内分泌学科的相关的负责人啊，选取了43名肥胖的儿童，那进行了一项特殊的10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研究者尽可能的去除了受试者儿童饮食当中添加的糖，那包括有甜味剂，还有面食当中的淀粉啊，一些多糖物质哈。那比如说用这个酸奶代替面包当中的甜点的点心啊，或者是水果代替薯条等等。那等这个实验结束了之后啊，孩子们的血压和低密度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明显降低了，耐糖量哈啊则有所提高，这说明呢，糖对人体的害处是可以进行逆转的。但是说真的，咱也不能不吃糖。
1: 对
0: 对，因为糖原呢是人体身体这个能量的重要的来源之一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长期不吃糖呢，那确实你就没劲儿啊，是身上
1: 就不快乐了，
0: 对，不快乐。你指的是奶茶吗？
1: 当然，
0: 真的，我有的时候长时间不喝奶茶，我会去想，而且我打算今天就来他一杯。所以说，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戒糖？你有多久没有吃糖了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哎，欢迎纳兹哈。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微博热搜哈，继续微博热搜刷起来。那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呢，就是说，严重低估了运动对人的改变。啊，这个我确实特别有发言权了，为啥呢？因为纳兹不知道，你如果要是3年前认识我的话，会是另外一种形态。
1: 什么样的形态？
0: 我是 Plus 版本的。
1: 哇塞！
0: 对 ，Plus 加 Pro 版本的。哇！啊，然后我那会儿按咱们那儿的那个公斤的那个习惯，我算一下，应该是115公斤。
1: 公斤吗？
0: 对，115公斤，我的体重。
1: 我的妈呀！
0: 嗯，然后现在呢，应该是80公斤。
1: 哇，那
0: 对，但不是我最低的时候，我那会儿减肥减下来，就是我从230斤减到了140斤。
1: 哇，减了一个自己出去，
0: 减了一个卫星出去，减了一个卫星出去哈。我们一般咱们广播这边的计量单位呢，就是重量都是用卫星来计量，你知道，一个卫星两个卫星，你知道，那卫星比较小巧，比较迷你啊。然后呢，确实是因为最近呢，这个亚运会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运动起来是不是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真的是严重低估了运动的含金量哈。那其实呢，很多人都不懂为什么有人会爱上撸铁。那有的博主就分享了，其实我撸铁不单纯是为了练出好身材，更是为了刺激身体的分泌这个什么内啡肽哈。撸铁换来的内啡肽来得慢，但是后劲儿足呀。比如说压力、焦虑、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不烦恼，是不是都会随着汗水一起来释放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纳兹，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1: 我没有。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运动的人。
0: 那你平时业余时间都干啥？
1: 我真的就是躺在那里刷手机。
0: 那你体育课怎么上？就是
1: 我很少这个800米有及格过。
0: 就800米，
1: 对不起我的老师，
0: 用走过去的。
1: 那倒也没有走，就是在慢慢的跑，跑下来呢就是5分半左右。
0: 就走，从上课老师好开始，跑800米，下课了纳兹老师，我跑完了。哎，我觉得还是要运动一下，因为当你上了年龄，我其实像你们大的时候，我也特别不喜欢运动。就是下了班以后，或者说放了学以后，就基本上都网吧去玩去了。
1: 哇！
0: 啊，然后现在你们是玩手机吗？现在刷视频嘛，就看各种视频嘛，然后打游戏嘛。我们那时候就到网吧去了，然后几个我们宿舍的几个人就很少就凑在一起打个篮球。我记得我那会儿身体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大概爬个楼吧，我们家因为在伊犁那边住5楼，我爬了3楼，我就受不了了。
1: 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改变了，就是如果说你、
1: 啊、
0: 对你气喘吁吁的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你会发现运动完了以后身体就像这位网友说的，它会分泌一种多种的物质，就刺激你的这个神经，让你变得更快乐一些。所以说你工作的效率啊，办事的效率其实都有所提升。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对不对？上完班以后还要利用下班的仅有的休息时间去到健身房撸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铁。
1: 哎，真的是。
0: 哎，所以因为我现在还每天坚持着一个坚持，就是每天下水游泳。
1: 哇，
0: 对，我每天都要下水游泳，而且一下水至少都是1000米起步。
1: 他们说游泳就是会比较消耗的比较多一些。
0: 嗯，它其实有很多种的消耗方式，你比如说你其实你在水里面站着，它都是在消耗。因为那个水温和你的身体的体温有温差，只要有温差，你的身体就会，你的血液就会流速加快，然后来维持你的体温，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消耗。对，所以说如果想减肥的朋友，你不妨下到水里面，在水里面走一走，是不是？
1: 哇，
0: 如果你要办卡找谁呢？来找高阳。

0: 关注更多的体育运动，给大家推荐一个抖音账号吧 ，K 赛场哈、啊，是由我和然哥，还有我们的果子哥，还有思思女士哈、啊，我们四位给大家来做的一个关于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账号啊，里面分享了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运动的方式啊，或者说一些赛场的信息啊，或者最直接的高阳带你去体验各个赛场的这个比赛的项目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59，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次的工信部的申报名录当中有哪些新的车型啊进行了申报啊。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新款的极客 7X 啊，那这个新款的极客 7X 呢，是年代的改款车型，在整车的设计上面呢，肯定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的啊。但是呢，会增加全新的外观、内饰的颜色，并且呢，会新增到85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这期的新款的车型将会在第四季度内正式的上市。
1: 第四季度10月份开始、
0: 快了，快了，
1: 快了，快了。
0: 对。
1: 那申报图来看的话，新车的整体外观设计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动的，与现款在售车型保持一致，依旧配备墨镜式前 LED 像素交互灯幕经典的一些元素哈。还有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分别4米82、1米93、1米66，还有一款呢是1米65，轴距是2米92这样的一个尺寸。
0: 没错哈，尺寸方面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啊。那极客这个车企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极客呢
1: 挺了解的，
0: 现在9X、8X、7X 啊，这个整体的一个矩阵呢是已经成型了啊，而且老大哥9X 卖得很不错啊，这个二哥。

0: 艾瑟现在口碑也是在急剧的上升当中啊，就是极客现在的口碑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口碑一向不错哈。
0: 对，它的整个高端化的一个路程是比较成功的啊，是现在整个一个车系当中最便宜的车都是20万往上走。至于在其他的配置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19英寸、20英寸以及21英寸的轮圈，还可以选装到前固定式的四活塞的智能卡钳。新车的接近角与离去角呢都是19度，轮胎提供到扁平比255:50的19英寸，以及265:45的20英寸、265:40的21英寸的三种轮胎的规格。
1: 对，
0: 内部的空间依旧是5座的布局。
1: 是的，那动力方面呢？此次的话，仅申报了单电机后驱的车型，最大功率370千瓦，配备的是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最高车速是每小时240公里。
0: 没有说到它的一个这个纯电的续航大概是多少啊？
1: 动力也没有说的特别详细。
0: 只是说了最高的一个车速啊。但是呢，极客在整个操控啊，包括动力上面，肯定是不会太过于亏待大家的。
1: 对，
0: 虽然说只有这个单电机后驱的车型，但是后续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四驱的车型的一个出现啊。
1: 应该会有，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第四季度哈。
0: 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新款的现代库斯图啊，这款车型。的话是在外观造型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一个升级，更加的具有科技感。同时的话，新车将会提供到 1.5T 以及 2.0T 的动力系统，并且采用的是7座的车内的一个布局。
1: 对的，外观方面车辆的一个前脸造型是更加的方正大气，大尺寸方形灯组位于两侧，中部是大面积的格栅装饰，下方呢提供进气口造型。相比现款车型，那么新款的车型造型呢是更加具有科技感的，更加符合目前大众的审美偏好。尾部变化不大的整体造型更加简洁。尺寸方面呢，4.95米、1.85米、1.73米啊，它的这个长宽高宽度呢有两个这个尺寸，一个是1.85米，就是1850毫米，一个是1856毫米，
0: 对，
1: 轴距是3.05米。此外呢，车辆还将配备18英寸的轮圈。
0: 这款车呢也是一款上市非常久的一个车型了，
1: 比较久了，
0: 只有自己的一些粉丝在里边了。在选装之后呢，车辆提供到后排的侧窗的透明色的玻璃，双色的车身，黑色车顶，黑色的一个外后视镜，然后还有车门多车门的一个样式的车门把手的一个样式哈。然后包括说黑色的高亮后装饰板、多轮圈的式样以及双天窗、无天窗等等啊，它这些配置方面分的是比较细的。
1: 多车门把手式样的话，它意思是说你可以选择就是
0: 半隐藏式
1: 哦，
0: 也可以选，应该是可以选装的，就是那种外拉式的，就是传统式的车门把手。
1: 半隐藏式啊，
0: 然后呢，这个车辆方面在动力提供到 1.5T 和 2.0T 的一个动力系统，最大的功率是125千瓦和180千瓦。
1: 是的，接下来来关注到一款新款的红旗 HS7 PHEV 啊，这款车它对于外观、尺寸、动力、电池以及驾驶辅助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作为参考的话，现款的 HS7 啊，红旗的 PHEV， 它的售价呢是29.08到34.58万元之间。
0: 毕竟是国产豪华之光啊，价格方面稍微的有点小贵啊。来关注到申报图方面，新车在外观上面针对细节提供了一定的调整，前脸换装了密封式的格栅的设计，车顶的话是增加了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呢，车侧的翼子板处配备了摄像头，预计呢在辅助驾驶方面会得到提升。另外在车身的颜色方面，申报图当中呢展现了紫色以及绿色的两款全新的配色，使其看上去会更加的年轻一些。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个红旗车系的这个车型的话，可能会选择黑色的人还是更多一些
1: 啊。我觉得它这一款就是深紫色也很有感觉，
0: 很有韵味啊。哥哥说紫色很有韵味，
1: 深紫色它就更加的有那种就是神秘大气的感觉。
0: 对，有神秘大气的感觉。但是黑色的话依旧是它的一个主色调，
1: 应该是
0: 因为毕竟这款车它比较大气一点。
1: 选择这款车的朋友可能他也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沉稳大气啊，或者是比较有那种气场的人吧。
0: 对，没错。然后因为这个红旗的整个车系当中卖最好的是红旗的 HS5 嘛，可能大家在马路上看到更多的车型是 HS5 这款车。
1: 对，
0: 但是 HS7 这款车呢我也有看到过实车。
1: 有看到过啊？

0: 很大。
1: 哦，
0: 很大，
1: 嗯
0: 啊，就这么跟大家说，很大。尤其是如果说你选择到黑色的车系的话，整个车身就显得特别的大气沉稳啊。
1: 它偏哪种呢？偏商务类型？
0: 嗯，偏哎对，哎
1: 还是要偏商务一些。
0: 对，偏商务一些啊，甚至可以说有点偏行政类啊。
1: 那确实，行政商务类的话，可能选择黑色呀，就这种比较
0: 沉稳大气、
1: 沉稳大气的一些主色调的话比较多。
0: 对，没错。然后再来关注到整个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04、1米97以及1米78，轴距呢是2米95啊。作为参考呢，现款的红旗 HS7 呢 ，PHEV 这款车型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99、1米96以及1米76，整体的一个车身的尺寸呢是更大一些哈。此外的话，车辆还调整了外后视镜的造型，看上去呢会更加锋利一些，配备21英寸的轮圈，提供到大饼造型的轮圈可以选择。
1: 是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依旧搭载的是2.0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至130千瓦，那么其依旧会搭载宁德时代提供的3元锂电池，容量分别提升至39.5千瓦时、53千瓦时。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

场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本次的工信部的申报目录当中都有哪些车型。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现款的这个红旗 HS7 的 PHEV 的版本，
1: 对的，
0: 聊到了它的电池容量啊，有两种版本，39.5和53千瓦时，
1: 对，
0: 对应的纯电续航呢分别是186、192以及238公里。此外的话，车辆依旧会提供到6座和7座的布局啊，这个车毕竟有这么大啊，
1: 对呀，
0: 可以的啊，
1: 空间的话什么的尺寸也是有这么大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款车就是欧拉5的3厢版，提供的是有燃油、混动、纯电三种动力，与欧拉5家族其他车型会进行看齐
0: 啊，这也是长城为数不多的轿车车型啊。
1: 奇奇怪怪的，我怎么感觉这个造型
0: 就是有可能我们看惯了就是这个欧拉车型它圆圆润润的感觉，
1: 对，
0: 突然之间把它变成轿车，把它拍扁了，
1: 然后它的前脸又是那个圆圆的那个可爱的造型，但是后面的话，
0: 就是你知道我看它前脸我看出来谁了吗？
1: 看出谁了？
0: 保时捷。
1: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违和感，
0: 有违和感，因为它的前脸和它整个车身不搭，
1: 哦，
0: 你的违和感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整体不太协调，看起来就前脸太萌了，然后前脸太萌的同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就比如说一个
1: 小小的有点就是比较有肌肉的萌妹子嘛，
0: 就是你要这样去形容啊，一个比较萌的正太突然之间穿上了西装。啊，有这种感觉，对吧？
1: 对，
0: 再来关注到外观方面，欧拉5的3厢版呢，延续到了家族风格的设计啊。三种动力呢，仅是尾标不同，你看尾部又是那种圆圆润润的感觉啊，就只是车身做了一个3厢版的轿车。
1: 对，
0: 车头配备令人印象深刻的圆形车灯，前包围呢保留了进气口和导流槽，纯电的车型充电口呢是位于右前侧哈。
1: 右前侧的一个位置，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75米、1.83米啊，宽度同样是有两种。一个是1.83米，一个是1.84米。那么高度呢是1.62米，轴距是2.72米。车侧采用传统样式的门把手，提供多种轮圈的一个样式可以选择。那尾部呢采用溜背设计，尾灯贯穿式设计，尾部强化长城品牌英文字母缩写。
0: 这个尾部的话就是一个 GWM 的一个长城品牌的字母缩写，
1: 就是欧拉它的那个可爱的那款，它的尾部也是这样的3个字母。
0: 对，没错，这是长城品牌的字母标识嘛，
1: 确实有点太看不习惯吧，
0: 就是，
1: 目前可能还没看习惯。
0: 其实就是违和，因为它这一个前脸和这个尾部的设计的话，就是奔着这个可爱型去的。
1: 但中间呢，
0: 你可爱型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你可爱型给它套上西装之后就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1: 有一点
0: 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与欧拉5家族其他的车型保持一致，燃油版本呢搭载的是长城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75牛米，最高时速每小时190公里。混动版本的搭载的是 Hi2 不是 Hi4 了，还是 Hi2 啊，第五代的智能混动技术，包括了 1.5T 的 HEV 的专用发动机，发动机功率112千瓦，系统综合功率166千瓦，综合扭矩476牛米，最高时速每小时185公里。纯电版本的话

0: 搭载的是蜂巢的14合一的高效智能电驱系统，最大功率150千瓦，峰值扭矩260牛米，最高车速是每小时170公里。
1: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说到的这一款车型呢，就是极狐阿尔法 S5 激光雷达版。
0: 嗯，
1: 那么看到的话，它的最大变化就是新增了一个车顶激光雷达。预计的话，辅助驾驶能力会有显著提升的。作为参考的话，在售的极狐阿尔法 S5 售价区间呢是10.48到17.38万元。
0: 有一说一，这款车蛮帅的，
1: 挺好看的，这个车就不违和。
0: 对，你看人家这个设计的轿车啊，
1: 要有一个整体性，真的整体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线型，包括说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就显得是很和谐啊，就没有那么突兀啊。
1: 对的。
0: 从外观上看，声波的信息显示呢，极狐阿尔法的 S5 啊，激光雷达的智驾版，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3米以及1.48米，轴距呢是2.9米，定位是中型的纯电轿车，完全足够了。这个尺寸啊，前轮距1643毫米，后轮距呢是1656毫米，前悬983，后悬1003毫米。车身的侧面采用的是溜背的轿跑的这个造型啊，搭配了无边框的车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尾部配备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叠加智能的主动升降电动尾翼，运动氛围直接拉满。再结合它的这个售价十点四八万起
1: 、但它激光雷达版会不会就是比普通的这个
0: 肯定要贵，肯定
1: 要
0: 贵
1: 一点，
0: 肯定要贵的，
1: 应该也不会说贵特别多吧。
0: 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售价区间啊，应该还是会来到16-17万的一个价格水平。
1: 16-17万，
0: 对，这个的话就稍微的可以斟酌一下了，因为毕竟有另外一款车也已经上市了啊，也会比较火的。
1: 对，关键是现在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
0: 没错啊。虽然长得比较帅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聊一聊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选装方面的话，新车拥有10余项的个性化的配置啊，不同样式的前后的标识，有雅黑、亮银两种风格可以选择，多种样式的轮圈，多色的一个刹车卡钳的样式，不同样式的后灯的组合，以及包括车顶侧边以及车身侧面的一些饰条，不同颜色的这个侧裙板和轮眉的装饰条，电动尾翼开合的两种状态随选，包括轮胎规格方面，新车提供到扁平比235:50的18寸和245:45的19寸的两种规格可以选择，兼顾到舒适和运动的一个取向。
1: 是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电机峰值功率200千瓦，最高车速每小时175公里。整备质量方面，新车呢整备质量是1885公斤啊，总质量是2260公斤。
0: 没错。整体来看的话，本次的激光雷达智驾版呢，登陆到工信部的申报呢，在3点的参数啊，以及外观的选装自由度、个性化的细节等层面呢，是有一定的优势。后续上市的定价，若是能够延续到此前的一个亲民的策略的话，势必会成为15万级的家用纯电市场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了。
1: 如果它就是15万级，其实还可以的。
0: 还行。
1: 如果它超过15万的话，有一点点，
0: 有一点困难了。说实话，因为在这个价格区间太卷了啊，就卷得不得了。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逸派的 EP7 换电版啊，这个逸派的 EP7 的换电版呢，将会搭载最大功率215千瓦的单电机，并且支持换电的模式。根据到此前的信息来看，东风逸派与华为乾坤签略战略合作协议升级的这个期间透露到啊，东风逸派呢将会在年内推出到3款全新的车型，涵盖大6座 SUV。大五座 SUV 与新能轿跑，全面的满足了家庭出行、个人代步等等的多元化的用车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外观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新环式贯穿灯带，让其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同时呢，其略带铲形的前唇搭配两侧竖状导流槽，再适当的增加这个车辆的一个运动气息了。侧面来看，我们看到该车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以及低风阻轮圈。稳步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
0: 我觉得现在的车型吧，对于眼睛来说都还比较友好啊，都长得很帅啊，
1: 对，
0: 都符合年轻人喜欢时尚的、喜欢运动的这种感觉，
1: 这种气息。
0: 尤其是轿跑车型，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几年真的特别多，
1: 就是20万级左右的轿跑吧，或者是20万以下，
0: 15万级的都特别多了。
1: 对，
0: 现在开始逐渐布局10万级的轿跑了，
1: 因为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价位的话， 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些，
0: 对，我们能接受啊。
1: 对，稍微年长一点，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更贵一点的车型，
0: 就20-30万了吧？
1: 对。
0: 来关注到这款车的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91米、1.93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2.92米，总质量呢是2251千克啊，准备质量1851千克。动力方面的话是这个单电机，最大功率215千瓦，电池方面搭载由宁德时代的提供的磷酸铁铝的电池组，并且支持换电的模式。
1: 换电模式的一款车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个 MPV 了，别克致敬世家艾维亚版。这一款呢，它定位的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车系当中豪华高配序列了。
0: 对，
1: 那申报的别克致敬世家的艾维亚版车型一共是有3款的，全部都是7座的布局。动力系统呢有3种，分别是 1.5T 插混前驱、 1.5T 插混四驱、 2.0T 插混四驱。
0: 别克的艾维亚版本呢一直都是高端的定制版本哈。这个这一次的外观造型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把现款的车型上面搭载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呢换成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也是满足到咱们的最新的法规的要求。那参考到过去的惯例呢，艾维亚版本作为车系的豪华高配的序列呢，预计会搭载更加高端和更加豪华的一些座舱方面的配置。那具体信息呢，我们肯定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1: 还得再等一下啦。
0: 对，还得再等一下。然后呢，这个车身提供到的动力系统呢也是非常多样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本次工信部的申报目录当中有哪些新车哈。接下来聊到是中期改款的奔驰 C 级。
1: 奔驰 C。
0: 也是一代人的 dream car 啊。
1: 那是啊。
0: C 级呢对外观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采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而且在动力上面呢优化之后啊，搭载的是 2.0T 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大家不要再吐槽什么 1.5T 的动力了啊，现在都是 2.0T 的动力了。
1: 升级了。
0: 没错，同时的话新款奔驰 C 级还将会搭载到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支持城区以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呢也融入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等等。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啊，外观不用说了，颜值非常的好啊，这个融入了多项源自 S 级的一个设计风格了，搭载 S 级同款的发光格栅，星辉头灯和尾灯前后呼应，打造一个标志性的光源，智能数字大灯光线照射更加的精准通。

0: 后，有效规避夜间行车视野盲区。那么打开车门的外后视镜投射的三叉星会点亮地面，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6米、1.82米、1.46米，轴距是2.95米，仅有车长是有缩短20毫米的。
1: 嗯，没错哈，你看现在奔驰也开始向奥迪学习了。
0: 怎么个学习法？
1: 你奥迪不是和华为合作吗？
0: 搭载大模型之类的，是吧？
1: 我也现在我也有
0: 我也搭载
1: 啊，你有乾坤支架，我现在是某门塔
0: 啊。
1: 你有这个语音模型，我现在也有豆包的 AI 语音模型。
0: 有改变就是好的，
1: 没错哈。
0: 嗯，
1: 在动力方面，新车都是 2.0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没有 1.5T 了啊，不要再吐槽了。其中呢 ，C260L 的最大功率130千瓦 ，C300L 的最大功率呢是160千瓦。同时的话，车辆还会搭载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提供最高17千瓦的额外功率以及205牛米的额外的扭矩，在低转速的区间及时的提供辅助。48伏的电气系统呢，支持滑行与能量回收，也说在油耗方面的话，做的会非常的出色了。
0: 好，那底盘方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新款的奔驰 C 级，将会进一步的提升一个操控的敏捷性，针对悬挂系统进行专属的优化。前桥采用四连杆结构，实现更加精准的车轮导向，进一步提升动态的一个操控表现。后桥采用五连杆的一个设计啊。兼顾车轮导向质量和高速直线行驶的稳定性。
1: 哎，没错，以上呢就是本次工信部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到的一些重点的新车啊，确实是有非常多啊，包括了宝马呀、奔驰啊这些传统的豪华品牌，当然呢也有长城啊，包括说吉利啊，我们的一些国产品牌在里边，大家
0: 很多，
1: 不知道大家期待哪一款新车的一个上市哈？
0: 哎，有没有最期待的？
1: 我个人还比较期待这个，就是
0: 哪一个？
1: 吉利的银河 M 八
0: 哦。
1: 就是它和银河 M 9
0: 对
1: 长得一模一样，
0: 这款车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
1: 然后最关键的来了 啊，你巴西车要更便宜，
0: 那肯定很多朋友就是
1: 再然后
0: 选择巴西了，
1: 因为你很难够想象一款巴西车和九系车长得一模一样，
0: 嗯，
1: 车身尺寸一模一样
0: 啊。
1: 然后呢，新这个 M 9是6座，
0: 嗯
1: ，M 8是5座。
0: 那他直接不是推出一个 M 9的5座版和6座版不就完了？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呢，给你说我是这个 M 8，然后呢可能会在价格上面再做让步，所以这是我非常期待他的一个点啊。
0: 确实还比较期待，而且的话，他这个点也是
1: 很抓大家的眼球啊，因为6座车型可能不是那么多人需要啊，就是5座车型才是现在家庭的一个首选。
0: 对，这不是偷懒吧？这
1: 不好意思，我就是龙子偷懒的啊。
0: 但是呢，也确实，
1: 但是消费者确实喜欢
0: 啊，对人家。车也卖得好啊！
1: 哎，对，没错、
0: 别的说。
1: 再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啊，这个工信部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啊，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就是9月11号正式的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的规划啊。记者也是注意到，面向到2030年呢，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的目标，4个细分的目标。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总目标是啥呢？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嗯，没错。四个细分的目标呢，包括到关键技术水平的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的燃料消耗量呢，达到每百公里3.3升啊，纯电动的乘用车呢，平均的电能耗量是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呢，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
0: 那么在产业结构上的话，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
1: 没错。那么在国际化上呢，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的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呢，也将会进一步提升。
0: 那此外呢，在经济社会效益上的话，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等。
1: 对，没错哈，这个目标呢就很清晰很明了了哈。还有4年
0: 一个总目标，4个细分细则。
1: 对，还有4年的时间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

0: 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量啊，就是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进行规模的应用。
1: 是的，
0: 也就是说 L3 离大家真的很近很近了哈。
1: 你说这个到2030年，今年2026年，马上我都感觉快要到2027年了，因为时间真的过得还蛮快的，有的时候哈。
0: 还是非常期待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8: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一款车呢，也是非常重磅啊。
1: 嗯，
0: 在9月10号呢，我们从官方获悉，吉利的银河 TT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00到185,900。
1: 好心动啊，这个价格！
0: 我说实话，是吉利的风格啊。这个价格出来之后的话，就是大家都闹麻了啊。
1: 闹麻了，是好的方面呢，还是？
0: 肯定是好的方面啊。
1: 哦，
0: 还得是吉利，
1: 而且还是吉利 TT、嗯、
0: 对，吉利银河 TT 呢，它定位是什么？中大型的纯电轿车，拥有溜背造型，随速的电动扰流板，整车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最高 COTC 的纯电续航是725公里。你可以说它是平地版的舒淇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的分布嘛。
0: 嗯，
1: 一共有5款车型哈。
0: 嗯，
1: 就是640的后驱尊享版12.99万元。
0: 640
1: 后驱的尊贵版13.99万元，640的后驱旗舰版14.99万元，725的后驱旗舰版15.99万元，还有个 Ultra 版本18.59万元。
0: 整个车系当中只有 Ultra 版本应该是四驱的车型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车型好 ，Ultra 版本我们记得我们当时跟大家聊的，好像是它是一个限定版的车型啊，
1: 好像是、
0: 限定版的车型。
1: 对，
0: 嗯，如果说大家不看重配置的话，就我光冲这个造型来说，129,900。足够
1: 了，可以开回家了，
0: 足够了，
1: 非常够了。这造型真的很好看，
0: 好看啊，没得说。
1: 而且12万多，12万9,900，
0: 就13万吧，我们就说13万
1: 的一个价格，
0: 对，13万起步，
1: 这么高颜值的一辆车开回家，
0: 哎，对，颜值方面的话，就是大家想象小米苏七长啥样，它就基本上长啥样。
1: 但它的这个价格是基本上对半砍。
0: 对，然后车身的颜色方面提供到晴雾蓝、橄榄绿、峡湾蓝、月米白以及云雾紫、玫瑰红、橙雾银、夜幕灰，一共8种车身颜色供大家选择。
1: 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官图应该就是一个
0: 红色的那种，
1: 一个云雾紫的颜色。
0: 哦，云雾紫啊，对，云雾
1: 紫，
0: 云雾紫的颜色，
1: 非常的高颜值、
0: 哎、对，没错。然后呢，包括说车内来说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红色，但
1: 官图的配色不行，
0: 官图的配色，
1: 但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选择的、
0: 嗯。对，没错。然后包括说它这个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4米99，4米999就相当于5米、
1: 差不多。
0: 然后呢，宽度是1米91，高度是1米47，轴距呢是2米92，完全够用了。这个车身尺寸就不用要，还要啥自行车？
1: 对，而且它的内饰的话，我感觉，它这个内饰做的这个小圆形的，
0: 其实有一定的精致感在里边。
1: 对，精致还是非常精致的，只是它的这个官图可能没有太多的体现。
0: 你换个颜色就好了。换个颜色就好
1: 了。如果说换成什么米白色呀，或者奶茶色呀，
0: 对，
1: 可能会更加的凸显它的这种精致感觉。那内饰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中控屏方面吧。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载15.4英寸的2.5K 中控屏，再加上10.2英寸液晶仪表屏，再加上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还配备了一个2代的座舱以及超级 EVA 的智能体，并且呢还搭载了龙鹰6P 4纳米高性能座舱芯片哈。在这个车内呢，有提供有波尔多纯红，也就是看到了官图的红色哈，苏黎世柔沙以及威尼斯雾蓝、冰岛岩黑共4款的内饰颜色。同时呢，车内的顶部还将会提供1.97平米的全景天幕，
0: 因为相当于有红色，这个柔沙应该是类似于米白色哈、然后有雾蓝、蓝色以及黑色4种的这个内饰的颜色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的，
0: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啊。就是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就应该会满足绝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幻想。空间方面的话，因为得益于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轴距方面，而可以的哈。然后在智驾方面啊，搭载激光雷达啊，可以选择到千里浩瀚 H5 或者说 H7 的一个方案。当然 H7 肯定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主要是看大家的一个选择。你如果更享受到自己开的那种水平的话，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没有必要去选择到 H7、H5 就完全够用了哈，
1: 完全够用了。
0: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零百加速时间是在7.2秒以及6.5秒，有两个版本啊。这 Ultra 呢是双电机的四驱，其他的都是后驱的哈。
1: 对，这个 Ultra 版本呢，它就是一个0%加速有3.8秒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嘛。
0: 没错哈。整体来说，这款车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哈。
1: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购买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就对于小年轻来说，才工作了没多久，然后想要入手一款，
0: 经济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对，然后稍稍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的，这款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有点笨 头啊。
1: 对对对，有奔头了。现在啊，这个买车基金又要努力一把了。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辆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一首王力宏的，应该算是成名曲吧。嗯，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曲好像是这首
1: 成名曲之一，
0: 之一啊，可以这样说啊，叫做《唯一》。

0: 哟。
1: 对，
0: 哎，还是很强啊！
1: 这年纪已经上去了，怎么还是绷不住的感觉啊？有点，正是绷不住的年纪。
0: 正是绷不住。
1: 看到就是外面有这个我们的妹妹给我们互动的话，就有点绷不住。
0: 而且我还是一样的。他们开始摇花手了，
1: 对，特别的可爱啊。
0: 对对，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1: 实干担当奋力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市搭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内江科创生态持续向好，
1: 广播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赵志和他的车间服务经。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

0: 详细内容。
1: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
0: 九月二号，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大会科学擘画内江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迅速传遍田城大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这让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副主任邓黎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既要夯实人才培养，更要主动嵌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邓黎表示，药学系将持续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和企业一线，把专业技能用在产业发展中，以职业教育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助力健康内江和特色产业发展。
1: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四川国鼎星火文化公司党支部书记程从刚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普法志愿者，将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精神广泛宣传普及到基层群众中去，同时认真总结自己在八五普法志愿服务中的成效经验，瞄准九五普法规划要求，继续做实做细做好普法志愿服务工作。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建在重点产业链上的省市级中试平台已达15家，以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核心枢纽的一加 N 中试平台体系，正持续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断点。目前该核心中试平台可为科创项目提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测认证、金融赋能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帮助科研想法跨过从样品到量产产品的鸿沟。眼下市科技局第三批市级中试平台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市中试载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持续向好的科创生态正推动一批硬核企业在各产业赛道加速突围。中科奥格生物的基因编辑株一种器官移植技术取得国内领先成果，明泰微电子带动近40户上下游电子信息企业集聚，红鹰动力自主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实现全国首飞，惠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等企业也持续在各自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源源不断的科创势能正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1: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

0: 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企业服务官赵志，听听他的车间服务经。
1: 在东兴区金信科技局的工位上，92年出生的赵志，政府申给同事修改企业升规申报材料，语速快，手上动作也没停。他的微信头像是卡通人物蜡笔小新。聊起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笑着说，小新看着不靠谱，但认准的是再难也要做到底，服务企业就需要这点不怕麻烦盯到底的劲儿。桌上厚厚的一沓走访记录表，全是他今年跑出来的企业家底。自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实干导向机制以来，赵志和同事组成三级帮扶队伍，把每月跑遍所有规上企业定成铁规矩。赵志说，一线工作法说到底就一句，企业家的痛点就是服务员的靶点，与其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不如多跑几趟车间，把办公室搬到问题发生的地方去。
0: 走访内江好品营食品时，企业负责人随口一句，产品好但销路没打开，被赵志当场记在本子上。之后他联动市区融媒体团队，扛着设备进车间拍生产线，拍产品上架的真实场景。报道发出后，企业的咨询电话明显多了起来，销路一下子打开了缺口。今年年初，佳美食品反映厂区出入口没有红绿灯，工人上下班不安全，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直接协调交警、交通等部门现场踏勘，优化通行方案，完善标识标线。隐患整改完成当天，他专程回访确认，才在台本上正式消耗。截至今年8月，他和团队累计收集的60余件企业诉求，办结率达到100%。
1: 除此之外，赵志还建起小升规和专精特新梯度培育库，带着一企一策方案上门，帮企业理财务、讲政策、对接资源，陪着企业一步步跨过升规门槛。在他看来，服务企业没有终点，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把懂你所需尽我所能这8个字落到每一次走访、每一个电话、每一件闭环消耗的小事里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今年7月启动的白马2期老旧燃气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项目覆盖龙门镇、林家镇、永安镇、厂镇及农村区域，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惠及住户11790户。在林家镇正街、牛角田村等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铺设全新中压燃气主管道，同步埋设燃气管道警示带，清晰标记地下管线走向。本次改造从已建中压管网起点，一直延伸到村民室内燃气用具连接点，实现庭院埋地管道、立管及室内管道全方位升级。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气的影响，项目采用先建后拆分区作业方案，新管网铺设完成，统一接通新气源后，再对老旧管道进行拆除封堵，实现施工无缝衔接。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125公里燃气管道铺设和220户户内改造施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将同步更换调压箱246台，为所有住户安装智慧运行终端，全面升级乡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

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

0: 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2: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2: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580832-2225，1580832-2225。
2: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2: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计划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

0: 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现在与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2: 内江重龙酒家，他们要招聘5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金老师，联系电话13541535050，1354153505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赛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3: 再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

0: 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连线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1: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您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京业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家智清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功夫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法马师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0: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碾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隐私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上司工轻体力，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落沙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

0: 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1: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值得。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林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

活，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

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方给他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超值的钱都还给我了，这个必须的这么出品，必然对国学艺术品、官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付了高钱，一个就是百，这个就是那六千，我呢就交了190。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主要是可以批的，发给你这些东西，主要是可以批的。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

0: 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

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

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
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

良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成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突新，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村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小刚刚刚好，
3: 我是小刚刚。感谢我重新帮徐涛老师刚刚发个微信，说刚哥迟到没有迟到，我这儿坐在原地听主持人了。一个是昨天下雨，不是天气有点，昨天闷热，今天早上把雨下透了嘛，稍微才凉快下来的，所以有点影响睡眠，嘎，不是后半夜醒了一下。对于二一个呢是这个，刚才听那个歌，听就听进去了，还有点好听啊。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来龙门阵分享起，有段子的可来分享，有新闻可来点评。今天我们的龙门阵还是先从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我徐涛老师每天都有段子。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三个段子：为啥子虚竹叫不出公主的名字，却是娶了公主；而罗小刚叫不出公主的名字，却叫罚了5000块。交通发达了，想回家随时回，可是啊，你忘了，是交通发达了，不是你发达了，你也没有发达。其实我们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认识了，那是一个没有白云的秋天，你随我一起在风中奔跑，你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牙印。后来这个故事传为了千古的佳话，那个时候我还叫吕洞宾，你熬了我，你没良心。东奥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哎，倒是这个说法最近两年好像说的相对少了一点点了，嘎。关于先前罗刚叫不出来名字遭罚款5000这个故事，大家是听得懂的吧？听得懂的都去面壁思过半个小时，听不懂的都是好人，我们要给你点个赞，你就不要懂了，懂了你更错误一些。来，我们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摆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我胖涛老师发来了7个笑话加个脑筋急转弯，感谢我胖涛老师。人生有歪理7条，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有人说的是枪要打出头鸟，这说明啥子呢？说明一个人想要打你，他总找得到理由的，你出不出头。小的时候不爱吃饭，导致了个子长得矮，现在爱吃饭了呢，哎，导致了又胖又矮。好看的皮囊，人家说你养不起；有趣的灵魂又看不上你。你说哪里有啥子一见钟情了？不过都是些见色起意。穿别个的孩子走别个的路，让别个既找不到孩子又找不到路。 你如果说是成功了放屁都有道理，你要是失败了你再有道理都是放屁。这句话太毒了，这句话太毒了，这句话我要来了记下来，你要是成功了放屁都有道理，你要是失败了你再有道理都等于放屁。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但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排队最大的安慰不是在前面的人越来越少，而是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啊，太舒服了，想起来就占了便宜。老经济中儿，今天胖涛老师考大家一下，有一家店总喜欢跟顾客耍剪刀石头布，顾客还都是输，为啥子？因为这家店叫必胜客，他就是专门来胜客人的。感谢我学涛老师、楚雄帮学涛老师和胖涛老师啊，都是段子真的巴适。朱大爷发了一些新闻，昨天他又发了一个，说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AI 出来的照片、视频、AI 出来的新闻了这些，其中这儿又说到了个新闻问真假。说去年5月在熟食店后厨工作的女子陈某，因为嫌水池上面的尖刀碍事，便拿起刀往冰柜的方向扔去，不想却刚好刺中了与其共事的前夫张某。张某后来因为心脏大失血而死亡。从判决文书网上面获悉，一审法院河南省渭市县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女子陈某有期徒刑3年2个月。这个新闻朱大爷发过来截个图，说是搞笑新闻嘛，哪个信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感觉说是跟前夫哥之间有一些恩恩怨怨，这一刀究竟啷个回事？朝冰柜方向扔来是吧？这个是个飞刀。这个新闻呢，朱大爷截的这个图，什么红星新闻报道的，那肯定就相对权威的媒体。第二呢，与素材源头也说的是判决文书网，但这种类似造一个截屏呢，就算有人去 PS 啊，包括 AI 生成，现在难度倒也不大。但就这些所有说完了可能性，就是个假新闻的可能性，就是真新闻的几率也是有的。这个里头呢，牵扯到几层，第一，它是一审法院，后头还有二审，是不是这个逻辑？还会有复核啊什么之类的。第二呢，法院有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像刚才说的这种几率，你听起来很蹊跷，明明两个人是前妻前夫关系，多有恩怨，第二在一个厨房上班，难免有些火起来了。这个时候，最终他这个女的，反正明显就说人死不对人了嘛，男的已经死了，因为心脏大失血而死亡，然后这个女的就能够有一切的一个解释能力，说的是朝冰柜那方向摔过去的，但哪个就真的摔到人家心口，把这个前夫哥拿来当场摔死，失血过多而死亡呢？但另外一个方面，你就要承认，肯定有法医有鉴定，究竟这当啷个那个去世，包括他用的那个方向。嫌水池上面的尖刀碍事，拿起刀来往冰柜方向扔。哦，这个逻辑你想嘛，就是说两口子本来原来是两口子的，肯定怨恨都大得很的，然后呢肯定说起了各种气车都气话，然后呢这个刀子丢在我这儿挡着我了，哼，拿起去随手一甩。对呀、啊，朱大爷，你对这个新闻的真实性的质疑是啥子呢？是认为这是一个故意杀人罪，是故意瞄到起的吗？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致死，还有故意伤害罪，这都是逻辑差异是很大的。朱大爷，对于这个新闻，可能大家更蹊跷的就觉得说，究竟这个女的是生气随便摔把刀，还是瞄到前夫哥的心脏气的，还是啷个？包括这个女的平常时候是小李飞刀的传人吗？她的技术有没有那么过关？你懂吗？她其实是有很多层的。比如从常识的逻辑来说，这个女的飞刀刷不到那么准，有气。比如你可能洗脸盆也这么甩，刷把也这么甩，锅嘴也这么甩，是老子真巧了，是把刀儿这么甩，你懂吗？所以最终一审法院判处该女子的是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你批哈这？有逻辑啊，朱大爷，在朱大爷现在认为这个新闻有点搞笑，有点不相信这个逻辑。但我这么分析的时候，你再来看呢，我也是做了几期法制节目的啊。因为这个新闻，并不现在只是一个截图。如果就真实确诊什么红星新闻，来报道的确诊呢是 这个法院那个文书网上面判决的，我认为它的可信度，就如果那么堆得起来的话，就是真的话，那么刚才我说的逻辑是存在的，就是法院的也好，我们的行政部门，因为这个是个刑事案件的嘛，肯定有一些细节，包括那女的是不是个小的飞刀就飞得那么准，第二她事后有没有马上进行急救，你懂吗？这个是问题，比较飞中了之后就哈哈哈哈，阿姨大仇得报，哦，那这个就是要故意杀人呐，弄了阿姨啊，放鞭炮去了之类的，哈，前夫高枕弄到。

0: 果杀到了，马上就报警，马上 help help 喊救命，包括包伤口包扎，这里有很多细节情节的。这个现在新闻传就传这一点儿，啷个引得起大家的痛苦，引得起焦虑，引得起流量，这个呢也还是我们新闻工作者之过吧，嘎。
1: Dance，
0: 来，接着龙门阵跟大家拜拜，生活真美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房不房贷还不起，喊前男友来收回去了。有一个女娃娃最近在网上搞直播啊，发短视频啊之类的，喊自己的前男友回过来把房子收了。大概呢，其实是也是正正常常耍朋友的，两个人谈恋爱嘛，谈婚论嫁了，到说结婚的时候呢，在广东惠州，当时花157万买了一个房子，首付全部都是男的拿来给的，房产证呢只登记了女方一个人的名字，双方签起这个协议，那个房子要归着女方。2021年了，这个难怪网上有好多人留言说的是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是不是卖房子的，因为这种一度都是当成段子在说，到2021年其实房子都不能好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房子只要把首付框得进来，其实北京那个女朋友耍了半年。有那种极其邪恶的段子，但没有想到这次出了一个算是一个真的吧，但也有可能只是为了博流量的女娃娃，反正她就在网上发视频喊话，喊前男友快回来，因为那个所谓的前男友已经出轨了。2021年耍朋友谈论婚论嫁的，在广州买房子买到女的身上，女的多高兴的，结果2023年就分了手了，男的就出轨了。出轨了之后呢，这个男的说的是房子首付是我给的哈，但那时候大方也不喊要回这个首付，房屋就留在女方名下，嘎哦，你慢慢还房贷，房子全部都归你。结果后头这个市场行情不断的下行，房价多种跌呢，没人说现在一个月工资3000多，房贷6000多，来找得出来还有130多万的房贷。最关键这房子价格夸夸夸夸夸，原来倒是说这样的，现在这个房子夸来只能够买70-80万了，说老娘买7万，我后头房贷还有130万。以前叫贷款来买房子，你晓得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贷款来卖房子，因为你这个房子要卖，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强，这个没人是省到130万的房贷，但只买得到70万，相当于人家来接手，中间都还有一个50-60万那个差价噻，你就要去贷款50-60万把这个差价来补齐，你这个房子才卖得脱。以前是贷款买房子，现在的叫贷款买房子，坏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教授，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也是这种两口子扯皮的。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呢，有这个还是北京的一个新闻，一个星期的一个男的，为了就北方嘛，这个彩礼要求都比较高，为了讨老婆，就彩礼还真的高高的，婚前呢支付彩礼，当然筹备婚礼这都是要花钱的嘛，他呢没得钱，没办法了，什么裸贷呀，什么贷，他要争取大额的债务来了钱的，先把那婚结了，把老婆讨回来，来结了婚之后呢，要求妻子王女士共同来偿还，双方后来产生了一个纠纷，这个事情呢是北京时间这个账号做的。也是一个新媒体，而一个呢，这个也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新媒体。按说这种案子凭空由这些记者去乱编呢，其实是有可能的。我讲嘛，当年我们电视台地龙叨叨拐那些龙门阵全部都是编的，两口子啷个扯筋啊，婆婆妈啷个扯呀，头发扯下来没有扯下来了，这些都是编的。哎，现在这些媒体啊，为了能够获得流量，把这个新闻编得比小说都更小说。原来那些作家现在为啥子出不了好的电视剧编辑了嘛？都搞自媒体编啷个乞讨，编啷个的杀猪盘，编这各种这一类本子的来花大家钱，就挣工资去了，就不在电视台呀，不在电影的编剧里头干工作了。反正北京时间发的这个呢，也是有点蹊跷。最终律师的解答，这是呢，他是律师解答，其实没有走到法院那一层，还是法治中国这个节目做的多权威那个样子。北京电视台 BRTV 就不是北京 TV 呀，BRTV 是什么鬼呀？然后及时可教，反正应该是北京台的一个下边那个是系列台那种感觉，搞了一个新媒体节目吧，噶，反正找个律师来装模作样的对一个有事有事故的一个案例就在解释，说这种情况下女方不需要支付这个来帮着还彩礼，不还彩礼有两个日过日子，老真的是扯。我的意思就要么你就离婚，那离婚的时候，刚说债务归前夫所有，这个说得过去。还在婚姻存续期之内，你啷个做得到？说的男的负责还债，还那个彩礼钱，女的不用支付，女的不用支付了。吃饭的时候就炒肉，你把肉掉了，那个男的在边上吃豌豆脸，吃素的，咋可能呢？是吧？这个做不到，这伸手出来，我也觉得，朱大爷跟我们开始天天分析新闻真假之后，我也看不出几个真的新闻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啊！真的，现在网上的事情真的真真假假的，真的让人哎呀，比小说都更精彩。昨天还有两个事情，我就一并跟大家说了嘛。一个是有个百万网红叫影子不会说话，这个好像什么成都的，是不是一个团队？反正大概就是拍点啥子酒店里头说装了摄像头了。有段时间真的我住酒。

0: 点的时候我都不敢脱裤儿，洗澡我都穿着裤儿洗，我这样就是说的是有摄像头嘛，要把灯全部关完了，到处去扫一下呀，真的他每一个酒店都高级的酒店都不放心，其实越是高级的酒店应该人家有管理，外边民宿太便宜了，确实也出现过那种把你的视频拿来卖呀，你两口子在那儿拍电影他就直接在当观众啊。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什么成都一家叫成都小城安全科技公司，然后呢应该是自己操作偷拍摄像头案，自导自演来了拍，把摄像头是偷拍现象说得多泛滥的，制造了一些恐慌，包括有些就是去卖他有套什么设备监测有没有摄像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骗流量啊，这些都是嘛，反正这个人已经是找我抓了哦。最终达到媳妇儿的一个目的，现在这个事情定性，这个团队21个人受审，嘎，就是这么这个定性。还有一个呢，是昨天又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极品，有一个账号叫什么玩意儿呢？叫迅猛龙啊，是个女娃娃上唱过的啊。客观讲啊，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一款，感觉有点风尘那个妹子，粉丝多得不得了，而一个就用给她打赏。当然人家唱歌是好听的嘛，我也没有注意都听过，因为我就看到有点风尘，你没看？然后他有一个粉丝叫一个富婆嘛啥子，给他刷礼物刷了6000万，哦，然后他为这个粉丝隆重75级什么答谢宴，是就是给一个主播发打赏啊，什么大保健呐，什么那些那儿，到了6000万就会达到75级之类的意思吗？然后所有人猜测究竟这个富婆粉丝是谁啊之类的，我肯定是个男的，富你个穿穿，这账号名字叫富婆嘛，而一个呢，就无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帮一个大哥被窝里头的，要么不是这么乱说，会有法律官司产生。第二个就是他们公司的，晓得嘛？就是公司的，你想嘛，公司自己拿来打上个6000万，肯定骗到还有很多一些帮二大哥、帮三大哥，不要打了也是几千万打进去了。然后这些帮二大哥的就真金白银进去的，人家这种是自己系统内部，包括看哪个平台哈，像抖音现在做不当道了，原来有好多平台用 MSN 几个打起打上进去6000万，人家退出来还是6000万，懂吗？人家的钱就是过一下流水，你借自己喊包一下，帮二大哥开始全是喊的，是真金白银进去的，干。打上6000万办个生意，那这个世界真的是。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啊！世界好好爽。这个新闻的本身其实是有点同心的，我们就说的简短一点。有一个账号主播叫干饭莹莹，干饭们就吃饭的网红，然后呢，最他妈老汉儿帮他发个讣告，就是娃儿已经不得了，娃儿才24岁年纪，今天个小女娃8月17号离世了，就是生前最后一条视频，自己在对着镜头在说：“哎呀，我当这个吃播反复吃，因为到医院已经查出甲流失住院了。”结果这视频发了之后，就再没发成视频，哦，就人就已经走了，还是多人感慨的，嘎。所以先前呢，我有点轻轻悄悄的在说，你跟女主播打赏的时候，就是本着一个有爱心。你讲哈，反而像这种吃播这种打赏呢，可能都是出个热闹，往往是那种有点擦边的呀，啥子底下写个可以8+1呀，啥子交不起房租了，你来不关心我呀？反正有不主播有不同的类型的，耍暧昧那类的其实是挣钱挣的最多，当然他也在法律的界限的边缘，甚至比如违反了平台的规则，甚至违反了法律，有些下来老公老婆的含气把你的钱框到，有一些大爷屋头多穷的把手到了棺材本了来还打上了，有人在啊。但是呢，就这个主播这个职业，360行人的心里也行，那么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里头，比如说每一个企业自己的主播在帮他卖东西，其实就是原来的推销员。你比如说正南汽北的大量的主播，不管说在那卖货还是带货销售，卖正正常常的货，其实大有人在。好多人其实一个月就2000块钱的生活就多得不得了。主播过来，七彩料占99%、95%、99%以上，我跟你讲嘛，过得好的就是要么就是头部李佳琦啊那些大网红，我的粉丝看到我这儿到处揣腿了，哎呀，我也就是去吃啥子肉，揣火锅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送一份送完冰粉了之类的，你劳动啥子好处你讲。来，这个职业同时还带出来有一些毛病。关于做这个主播职业里头长期黑白颠倒，久坐不动，高压情绪。

0: 发生不规范，带出来的毛病多，久坐不动嘛，肯定就是血栓啊之类的嘛，一直一屁股一坐坐坐坐，小腿什么肌肉棚就罢工了，长期的淤血，老这么坐起是吧？一天坐几个钟头，几个钟头的话，是会得静脉曲张的风险更大的，包括长期站起，有些主播是站起整的呢，也是静脉曲张啊，这些都是风险的。第二，像这种大胃王这种，像刚才那个叫肝翻炎炎嘛，它是低钾嘛，还有一种呢，就是急性的胰腺炎，我原来我都感觉我发过一次胰腺炎，好难受啊，就是那一天吃啥子羊肉汤啊，油重的不得了，整下去了。哦，就整个人要压下去了一样的。像这些大胃王为了博眼球，大量的吃高油脂的一些食物，突然整进去，胰腺遭不住，就要整翻。突发胰腺炎是要要命的。我们这个圈子里头有人就是遭胰腺炎要了命的，三十四十来岁的男的，晓得吗？救治难度很高，直接丢翻，遭胰腺炎丢翻的人多得很。大胃王遭胰腺炎的叫遭。声带就更不说了，嗓子是第一道防线。叫包括我，其实早期都在发声方面没有好好的练习，都是野路子。你看真正的科班出身的老师要教发声、腹式呼吸法呀什么之类的。但像这些网红原来都干其他的，根本不会整，一直用的是这假嗓子，吼多吼多的，声带充血、水肿。再后来声带长息肉，像我当年就长个声带息肉的，是嘛？大量的一些主播，其实现在我们都听得到尖叫喊那种，早整不到半年的，嘎。然后长期戴耳机，一般耳朵多少会有些听力受损，像我们电台这行都有这个职业病，耳朵聋起，有时候他为了出那种情绪够投入，够进入那个音乐的那个 feel 里头，就音量越开大，越开越大，后来听力受损。然后长期直播卷到一个姿势，脊柱或者说这个颈椎劳损，像我就是因为我们电台这个话筒跟调音台这个规则东西，我自己都我搬点过来。他们技术的老师些，他们不太研究这个，我把办公楼来说到这儿，我自己嘛，因为这个坨坨它离那个桌子边边很远，很远呢，你就一个手去弄它那个推腿，然后呢，一个要就够话筒，对个，哎，我也是个憨的，我都播了那么多年了，我在这儿才播，是不是？就是手要伸到去够那个调音台的推子，话筒呢又拉到这儿，把心口又抵到桌子边边了，就导致整个一直是一个。我的脖子有点前倾，我两年体检都说的是脖子有点微微的前倾这个了，也是我憨嘎，不能怪人家技术不精。刚才我板板哈拉过来就对了。我想起来了，原来法国有个国王，还是哪个国家有个古代那个国王，是找这个烤火烤死了的，是因为那天帮他把椅子搬远一点，那个人不上班，他就把人烤死了。然后主播还有严重的胃中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突然半夜三更暴饮暴食，然后昼夜颠倒，会有系统性的透支，失眠呐，免疫力下降。我讲我们有一个搞抖音直播研究的一个小谭老师，我跟他中间有隔了怕两年左右不见嘛，小伙子他年龄其实比我小，我喊老师是尊重，确实他在抖音研究方面多厉害的，我看他头发白了。真的，我跟你讲吧，狗子那儿好心理得很。然后其他的啥子心理障碍、焦虑，遭网络暴力骂得掉头发，然后灯光底下皮肤过敏，用一些劣质的化妆品天天涂涂抹抹的整，然后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辐射，干眼症、视神经损伤，哎，我说，所以下次我再看到有那种穿到小裙裙在跳舞的女主播，我还是打赏一点。多不容易的哈，多不容易的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鬼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6: 欢迎来咱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咱们会客厅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的周卫律师。啊，是比如说转职的律师，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硕士，四川地会律师事务所日常的律师的这个律师，我们的周卫律师，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常出行可能有一些变化，最近有一些交规方面的一些东西啦，针对到什么开门杀呀，什么暴走团呐、啊，网上类似的新闻很多，开门杀嘛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私家车嘣车门一打开，人家骑摩托车的啊，或者当个撞头了是吧？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暴走团把路占走了，120来了他都不让啊之类的。今天呢我们的周卫律师连线节目，周老师，周律师您好。
7: 主任好。
6: 哎您好，这一次是对交通法方面，这就交通法还是叫交通道路法啊？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
6: 哦，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最近做了一次很大的修改吗？
7: 是也不是，现在只是一个修订草案公布了，现在还在征集各方意见当中。
6: 哦，那大家有意见还正好在这儿可以说。而一个呢，我们这个电话声音隐约有点电流声，那个老李。那个，那我们这边反正一个是电流声有一点点啊，不知道听众听不听得到。二一个呢，周卫律师那边您这个交流没有问题吗？
7: 啊，没有
6: 啊。那就我们来说这个，那关于这一次我们的交法，这个道交法的这个修订，已经在征求到的意见提到哪一些呢？其相当于主要还是对现在网络上面发生的一些现象啊，要在法律条款啊，法这个算是法规还是应该不是法规了？
7: 法律了吧。
6: 哦，对对对，这还不是法规了，是法律。对于这些相应的法律条款，就要对网络现在最新的一些交通现象，要做相应的一些回应和呼应的意思，噶。
7: 啊，对。
6: 主要有哪一些？像刚才提到还有开门杀，开门杀这个生活当中真遇到一次还是多讨厌的。比如你骑个共享单车，突然那个车门嘣一打开，一撞，有时候有些处理事情还不轻，噶。
7: 嗯，是的。有的是我们实践当中，司法实践当中遇到过开门杀造成那个伤者十级伤残、9级伤残的都是有的，
6: 就很严重。
7: 对，挺严重的。
6: 回来说我们的听众呢，以这个司机开车的为主，那可能也是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的看一眼，那那儿躺在手上也是恼火得很。那按照现在那个法律修订那个趋势，在对于开门杀这种东西的定义啊，但这方面会有一些变化吗？
7: 是的，现在就是草案已经明确规定了关于在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时候要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开关车门的时候，机动车的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

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所以呢，一方面这个规定是把以前我们所谓的开门杀，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驾驶人和乘车人都有义务，驾驶人要有提醒的义务，乘车人要有观察的义务。如果

0: 乘客，都要以后都要树立这样的意识了。
1: 哦，连带责任吗？
0: 不是连带责任，不能说是连带责任，就是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
1: 哦，就都是比较直接的责任，然后呢可能有权重的划分，比如说河边要赔医药费呀之类的。现在有到这么精确吗？说到这些
0: 倒不是很精确，这个都是要根据比如说实际发生了开门下这种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哈，我们要根据个案进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一般来说的话是根据就目前来说我们遇到的一些司法实践案例都是法官通过他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的。
1: 这个反正就是让大家，刚才你在提到说如果说要免掉这个责任，因为有时候也会有起执行责任，直接脑壳是混的噻，是不是嘛？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司机需要做的就是，比如说，不管我下车或者乘客，我提醒他，我的义务尽到了。第二是要打双闪灯的意思吗？
0: 啊，是的。
1: 我的意思，比如说不能停车的地方，他停车就违规了；能停车的地方，那就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在路边上停车，就都要求要打双闪的意思吗？
0: 啊，是的。
1: 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嘎。这个观念，我们其实不太有的。
0: 是的，是的，尤其是那种急停急走的那种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打那种闪光灯的，就是那种
1: 双闪
0: ，对对对，所以以后，各位司机朋友还是要稍微树立一下这样的意识。
1: 总之，大家留意嘛，虽然这个现在还在征求意见，后续实际落地还有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呢，大的趋势是想要把开门杀这种比较。其实很无辜了，不管说是司机乘客还是说那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很无辜，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委屈，是吧？但这个事儿一发生其实就事儿不小，那大家可能要意识到将来这个现在征集意见是征集到什么时候就要实际进行修订开始公布吗？实行
0: 现在的那个征集意见的那个截止时间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1: 这个网上新闻应该找得到，近期可能还在征集意见。
0: 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然后如果有意见或者什么的，可以在那个网上去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个法律网和那个人民大会那个网站都是可以的。
1: 就人大的网上面嘛，是吧？
0: 对，
1: 这个法律方面是人大，然后呢，另外就是法律网上面嘛。我觉得这个呢，本身在征求意见期间，像我们的听众呢，是以这个开车的之比例的大，但在大规的你也有下来骑共享单车的一些啊，是吧？这个是一种最终追求一种公平，但你要去发表意见，比如就包括了说替司机发个声，就是说，那这个不是随便哪儿停车都要打双闪。也不是好麻烦哈，是一个观念和习惯的养成。但是全世界的交法方面还稍有这样子规定的，嘎。就全世界比较普遍的法律里边，关于行人先行，这是都有的原则。但是说任何一个地方停车，明明是划定可停车的地方，我停车吓人，我还要打双闪，跟本身双闪，因为它其实叫应急灯嘛。它的这个汽车应急灯的设计原理上是还是有点区别的，但这个具体的描述可能都要到实际落地的这个法律条款。你比如说，它可能比如在快速车道，但快速车道本来规定应该是不能停车的，是不是？
0: 是，但是像我们来说，一般你临时停车都是在路边嘛。路边如果你是专门停到那种专门停车的地方，你是会打那种停车转向灯的噻，也会提醒。但是如果是临时的话，有一些顾客来说哈，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打车，然后有行李啊或者什么，都会在路边稍微停一段时间嘛。像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打上那种双闪灯。但是如果顾客没有什么行李，开下了车他就走了。其实像我们正常来说，开车都知道，可能你都还没有来得及打。人家顾客就关门就走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是不在乎的。但是，各位司机朋友，一方面是现在草案还在征集意见当中嘛，还没有正式公布生效。二一个的话，可能大家以后在就是即使没有说。

新的法律生效之前，其实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司机朋友，也应该注意一下这一点，就是要一个要是要尽到提醒义务，二一个就是你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停车的一个车况路况。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活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二一个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乘客，就是注意观察。
2: 嗯，
1: 这个不管是现在的道交法，还是说以后道交新的道交法生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车习惯的问题。
2: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提倡非常的好。我呢可能有点代入了，我在开门杀这块说实话我还经历过两次比较极端的。一次是很多很多年前了，我好像有一次打出租车，那时候米线就是一个农村娃娃姑娘，还烧悠悠这种观念，就是到了那儿司机一停车门帮一开，就真的当时我印象当时一个阿姨骑个自行车棒撞的还是有恼火，阿姨毫无生气哦。然后呢我也是道歉不道歉，反正我觉得我也很委屈，完全没体会到那个时候自己不懂。第二回开门上来是其实是我左右都看清楚了，有一个大爷就咱们电台在边上，我你想嘛，我都已经经历过这事，而且也是自己开车好多年了，然后我也在副驾驶位置开车下来，有个大爷从车头前面开车过来，我看了后边，因为开门杀嘛都是后视镜看一下后边有车来是吧，因为跟你才是同向的，右侧会有慢那个非机动车嘛，人家大爷从正面整过来真那个开门杀，而且大爷很生气，当时就要骂，我也觉得很委屈，我你能从正面整过来了啊，扯远了哈，这个跟这一次交法的这个也两码事。但是就像说你现在像我说这个极端的，他正面违规的迎面逆向从这个骑过来一个骑行的人被我开的车门给撞了，俺说我可能都还是要担责任的，你的双闪没有打，还是那个一个逻辑啊，这个要到时候看实际的一些法律实行，
1: 这个要等实际的公布之后再看，
2: 那操心操糟了。那另外一个呢，又提到这个路上的暴走团，就是有一些那种阻止逮到太婆媳啊，在穿起统一的衣服，在公园里头爬呀爬的啊，走啊走的啊，然后有些就开始从公园走到外头大街上，110啊，就像的110救护车啊那些他都不让啊，这些这方面是啥子个条例会跟他关联呢？
1: 现在就是也是新的道交法修订草案也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草案的第50条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道路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对不听劝阻不能制止的，应当报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所以呢，现在一方面是主管部门明确而且明显的是增加了的，以前的话主要是交警嘛，就是交通运输交通管理部门嘛，现在已经扩大到了除了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之外，还有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包括道路养护管理单位
2: 都可以，
1: 他们都有权进行劝阻制止。如果被劝阻的单位或者个人他人不改正的话，就可以向有关部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完成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

0: 机，超底购这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诗明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2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北京的下午3:08，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体坛快讯，关注到欧冠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11号，欧冠联赛的第一轮，拜仁慕尼黑对阵博德闪耀啊。上半场呢，两队是没什么建树；下半场呢，穆西亚拉破门，奥利赛助攻，凯恩建功。随后呢，戴维斯和奥利赛啊相继轰入世界波。而布约尔图福特对奥利赛呢进行了犯规，也是被红直牌直红罚下啊。那补时阶段呢，奥利赛呢也是再下一城，全场比赛结束，拜仁是5-0击败了博德闪耀。
1: 另外，曼联坐镇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沙巴巴库，上半场呢多尔古助攻库尼亚先拔头筹，毕费舍什科连进两球，一边再战利桑德罗再下一城，最终曼联是4-0战胜了沙巴巴库。积分榜方面，曼联收获开门红，积3分，沙巴巴库目前积0分。
0: 欧冠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呢，现在就是全部落下帷幕了。在五大联赛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英超五队首轮是全部取胜，但西甲五队呢只取得3胜2负，意甲也只有欧冠的新科冠军啊，这个科莫收获了开门红。德甲呢是3胜1负，而法甲是2胜1负。英超五队全胜的战绩呢，分别是利物浦2-1马竞，阿森纳客场1-0战胜了那不勒斯，而曼联是4-0战胜了沙巴巴库，曼城是客场2-0战胜波尔图，维拉客场3-2布鲁日。
1: 西甲五队3胜2负，皇马是2-1国米，巴萨5-1费耶诺德，贝蒂斯客场3-2里尔，马竞客场1-2输给利物浦，而比利亚雷亚尔客场是2-3输给了多特。那意甲有4队是1胜1平2负，科莫是4-1战胜莱比锡，罗马客场1-1战平费内巴切，国米客场1-2输给皇马，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
0: 德甲的4队呢，3胜1负，分别是拜仁5-0博德闪耀，多特3-2比利亚雷亚尔，斯图加特3-1维京，莱比锡客场是1-4输给了科莫。法甲3队是2胜1负，分别是巴黎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而朗斯则是在客场3-2啊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而里尔呢是2-3输给了贝蒂斯。
1: 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1号的0点，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对阵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上半场是周欣怡一脚远射，但击中门框，黄嘉欣任意球又造险，刘晨多次贡献神扑。下半场呢，双方仍未敢写比分，最终中国队是0-0战平了尼日利亚。9月13号晚21点，中国队将会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对阵西班牙 U20 女足。那本轮比赛，西班牙是11-0大胜了新喀里多尼亚，目前呢两战全胜，已经提前出线。中国队则是1胜1平，位列小组第二。
0: 最后关注到9月10号，中国足协是公布了中国女足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23人出征名单。那对比7月底的亚运会备战集训名单呢，是有3处人员调整的。首先是门将朱梦迪替换成了彭诗梦入选，姚伟则是增补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而翟新月和邓梦叶啊是遗憾的落选啊。球队的核心阵容

0: 基本上没有变，还是王霜、张琳艳、吴海燕为主力的这些主力框架。门将位置呢，则是完成了更新。
1: 那和年初的亚洲杯的名单相比呢，中国女足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阵容，门将的位置是全部更换了，启用了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三名全新的门将。那包括像是王霜、张琳艳、吴海燕、姚伟、张瑞、陈巧珠、王延文、乌日古穆拉，还有邵子清等亚洲杯的核心主力是悉数保留，保证大赛的集战力。多名老将留洋球员是缺席了，包括唐佳丽、张欣、吴成书，还有李梦文、汪玲玲以及金坤等亚洲杯的成员是无缘亚运，阵容进一步的显得更加年轻化。
0: 来具体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出征名单啊。首先呢，门将位置上是潘虹燕、肖梓潼和朱梦迪，后卫位置上呢是陈巧珠、思雨、王莹、张成雪、吴海燕和于凡，中场呢是李青桐以及刘静、王爱芳、王霜、王延文、谢宗梅、姚伟、张琳艳和张瑞，前锋位置上是邵子清、乌日古穆拉以及周新宇、孙芳欣和袁琮。
1: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快船和猛龙此前达成了口头协议，计划将伦纳德送回猛龙，快船呢则是换得英格拉姆、迪克两个未来首轮签等等一些筹码。那根据相关的记者报道，联盟的观察人士也正在猜测，关于这个交易迟迟未完成的原因是快船可能在考虑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来报复伦纳德，为申诉而是直接接受联盟处罚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伦纳德还有包括球员工会接受处罚后，处罚被确认为最终有效且有约束力，快船想通过内部程序挑战的空间被大幅压缩。而目前呢， NBA 就洛杉矶快船队在伦纳德规避工资帽相关事宜当中，对快船处以剥夺5个首轮选秀权、罚款3000万美元，还有包括停止鲍尔默、劳伦斯·弗兰克和吉利安·扎克三人的处罚，而伦纳德个人仅被罚款70万美元，而未被禁赛。
0: 再来说到9月11号，森林狼为新援库明加举办了媒体见面会。此前呢，和森林狼签下了一份2年1240万美元的合同，第二年呢是球员选项。不过呢，库明加在媒体见面会上的发言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为在谈及新队友梅洛·鲍尔的时候，库明加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如此多的控球后卫打过球，但我从没有跟拉梅洛·鲍尔这样的传球这么优秀的人打过。”
1: 感觉有点点阴阳哈，具体还说了些什么，我们在稍后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凌晨的下午3:1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女篮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国女篮是迎战了强敌法国女篮。一开场呢，中国女篮攻防两端的表现都很积极，杨舒予是传射建功，韩旭也在高效输出，帮助球队呢一度还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法国女篮的外线开火，却强势回应。此后中国队的命中率下降，被对手打出了一波7-0的反超比分。到了第二节，法国队又频频地完成抢断反击，罗新玉是连投带罚，苦苦支撑，加比内外开花，半场战罢中国女篮是31-48落后于法国女篮。到了下半场呢，法国女篮稳扎稳打，保持大比分的领先，韩旭和杨舒予联手拿分，苦苦支撑，末节法国持续发力扩大领先比分啊，比赛就已经持续了悬念。中国队换上双塔试验阵容，但是效果呢也不是很理想，最终中国女篮是61-90不敌法国女篮，也无缘比赛的四强。
1: 那韩旭此战是得到21分9个篮板，只差一个篮板便可以得到2双，那距离创造连续5场世界杯2双的记录就只差这么一分了哈。此役呢，韩旭出战31分15秒，13投8中，其中3分3投2中，罚球3中3，拿到全队最高的21分9个篮板。过去4场世界杯的比赛，韩旭都是砍下2双的数据。对阵美国是11分10个篮板，对阵捷克是22分14个篮板，战意大利是19分10个篮板，对阵波多黎各是21分11个篮板。
0: 其实从1994年由数据公司进行了统计以来啊，还没有球员能够在一届的女篮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呢，连续5场比赛拿到2双。那韩旭距离改写这个历史啊，就差这么一个篮板。这届赛事呢，韩旭是场均贡献18.8分、10.8个篮板、2次助攻，其中呢，场均得分是赛事第一，篮板呢则是赛事第二。此外，他还投出了52.4%的3分球命中率，在出手至少20次三分的球员当中啊，是位列第一名的。
1: 韩旭也发文回顾了本届的赛事，他说：“属于我的第3届世界杯结束了，首先非常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感到骄傲。整个系列赛，每个人都在成长进步。首次以一个大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大赛，对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学习的过程。也非常感谢所有人对他的包容和鼓励。整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做到了全力以赴，世界第一和第二都碰过了，成为了亚洲唯一一支进入8强的队伍。那接下来好好的总结经验，未来继续前行，也希望能够更多优秀的中国球员、教练、裁判可以走出去看一看。他还说到，我的下一站纽约。最后呢，他还祝愿中国女篮的姐妹们在亚运会上绽放光彩。
0: 那么本届世界杯呢结束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女篮姑娘们啊，可能就要马不停蹄的赶往日本啊，去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而且在亚运会当中，韩旭应该是不会继续的随队出征了啊，
1: 因为他应该要
0: 回到 WNBA 的赛场啊。所以在这届世界杯看来，我感觉中国女篮除了韩旭和杨舒予之外，还真的其他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呢，发挥出的作用不是那么的明显啊。
1: 是，还有包括和欧美球队的一些方面的差距，好像挺大的，还是
0: 那现在又失去韩旭的话，接下来的亚运会的征程啊，这个对于女篮姑娘们来说，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啊，希望他们。

0: 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吧。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2026美网的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布伦卡以7-5、6-2击败了三号种子佩古拉，连续四年晋级到美网的决赛，那距离美网的三连冠哈仅一胜之遥。这也是萨巴和佩古拉两个人连续第三年在美网相遇，此前的24年的决赛、25年的半决赛都是萨巴获胜，总交手方面是萨布伦卡9-4领先。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手还是今年柏林的半决赛，当时佩古拉是笑到了最后。本场比赛呢，美网官方给出的胜率预测是佩古拉54%更被看好，但这场比赛萨布伦卡证明了自己依旧是难以战胜的那一方。
1: 首盘双方都发挥出色，各自是一路爆发，萨布伦卡在第12局又完成了关键的破发，7-5艰难地赢得了首盘的胜利。来到第二盘呢，卫冕冠军就游刃有余了，前半段完成破发之后啊，是一路保持着优势，最终是6-2锁定胜局，大比分2-0取胜，连续第四年晋级到美网的决赛。那此役过后呢，萨布伦卡就斩获了2026年巡回赛的第46胜，也豪取了美网的19连胜啊，而且拿到了今年第二个，职业生涯第9个大满贯的决赛。接下来呢，他将静候莱巴金娜和高夫之间的胜者。
0: 其实他的这个对手已经产生了、
1: 已经产生了吗？
0: 对，在今天早间晚些时候，莱巴金娜和高夫的比赛，莱巴是3-6、6-4、6-4逆转战胜了高夫、也是生涯首次杀入美网的决赛。那这届美网决赛也将是非常高水准的哈，因为是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也是目前种子里边哈前两位种子的双八的较量，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1: 说网球，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排。昨天晚上呢，中国男排对阵韩国男排这场比赛啊，真的是看的人不是很高兴。这是男排亚锦赛的1/4决赛啊，中国男排1-3输给了韩国男排，止步亚锦赛的8强。各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5-17、21-25、22-25和27-29。韩国男排呢，将在半决赛对阵日本男排和印度男排之间的胜者，而这届赛事的冠军啊，就能够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啊，也就是说，中国男排呢，就失去了提前拿到奥运会入场券的机会。那前三名呢还可以获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这个资格呢中国队也没有能够提前的拿到，
0: 没有进到4强哈。那根据洛杉矶奥运会男排席位的分配的规则，东道主美国队自动获得一个席位，5大洲的锦标赛的冠军各获一个奥运的席位，后续呢会通过2027年排球世界杯再产生3个参赛的名额，最后呢剩余3个席位将通过2028年6月最新一期的FIBA世界 FIVB 哈世界排名最终来敲定。
1: 田克逊最后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11号上午，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全部16进8的争夺，丁俊晖和周跃龙携手晋级8强，而袁思俊、庞俊旭、吴一泽和巩辰志则是止步16强。
0: 在一场中外之战里边，丁俊晖是打出59、51、80分哈，乔奥康纳是打出单杆61分，最终丁俊晖是4-1战胜了奥康纳，晋级到8强。还有一场中国德比之争呢，周跃龙是打出了单杆72、141，还有54分，袁思俊打出56分。周跃龙在1-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3局，4-2战胜袁思俊，晋级到8强。其中呢，周跃龙轰出单杆141分，也打破了袁思俊单杆140分赛事单杆最高分的记录。
1: 那除去丁俊晖和周跃龙，其他中国选手呢就此止步。庞俊旭决胜局不敌肖恩·墨菲，3-4败北；吴一泽则是1-4不敌戴维斯；巩辰志呢是2-4不敌阿里卡特，同样是无缘8强。
0: 此外呢，特鲁姆普是4-3战胜了麦克吉尔；威尔逊是4-3险胜塞尔比；威廉姆斯4-1的比分战胜了霍金斯，晋级到8强。北京时间今晚的8点将会开启1/4决赛的争夺，丁俊晖将会对阵威尔逊，周跃龙将会迎战卡特。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27，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半点过后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来好好聊一聊中国女篮昨天的这场比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体坛风云，来关注到体坛热搜词啊，说一说昨天中国女篮的这场比赛。哎呀，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到了中国女篮跟欧美强队之间的差距啊，还是挺大的。
1: 是，那惨败给法国女篮之后呢，中国女篮没有能够复制四年前世界杯闯进决赛的神迹。昨晚呢，中国队是无缘四强。纵观这次德国柏林之旅，还有韩旭和杨舒予哈。真的算是中国女篮的大腿了。
0: 嗯，
1: 张子宇呢就略显稚嫩啊，但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但另一方面来说呢，中国队的劣势可能也非常的明显哈。
0: 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啊，再到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龚鲁明麾下有两个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就是刚刚提到的韩旭和杨舒予。在没有李月如的情况之下呢，韩旭就成为了这支中国队的绝对核心。他每场比赛都在攻防两端做到最好，而五场比赛韩旭四场砍下两双，三场至少得到20分，这样的表现让人不禁感叹，中国女篮啊，需要有更多人走出去，去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呢、啊。
1: 杨舒予呢是中国女篮的队长，也是后场的核心。小组赛对阵捷克队呢，她在常规时间投进绝平上篮，五场比赛她有四场得分上双。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法国队，杨舒予也是唯一一名能够投、能够突出的一位中国队的后卫吧。
0: 简单来说呢，当韩旭和杨舒予都不在场上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女篮了。所以这届世界杯呢，韩旭和杨舒予的出场时间很多，对他俩的消耗呢也很大。
1: 张子宇的高度也许能够在亚洲赛场起到一些作用，但是面对世界强队哈、啊，他的缺点也被无限放大。本届世界杯，张子宇是身高最高的球员，19岁的他是职业生涯首次参加成年组的这个洲际大赛。龚鲁明知道张子宇站在场上时，他的高度可以给对手制造巨大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张子宇也是会被对手疯狂的针对。那张子宇的速率比较慢，当他在场上时，中国队在防守端只能够祭出联防。如此一来的话，对手一旦加强攻防转换的速度以及保持外线的高命中率，那张子宇就会变得很难。
0: 是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法国队，张子宇就是被好好的上了一课。他在场上出现多达7次失误啊，正负值呢也是-25，是全场最低的。事实上呢，面对美国队和法国队这样的欧美强队，张子宇慢节奏的打法其实很容易陷入到对手的陷阱当中，从而让中国队陷入被动。张子宇呢还是很年轻的，德国之旅啊，也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对他的帮助应该是很大的。
1: 相比四年前啊，这次女篮能够闯进世界杯的8强，总体表现已经达到预期了。那从激烈竞争的 D 组突围，包括20分大胜意大利女篮，其实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女篮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不可否认，李月如缺席对中国女篮内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李月如在的话，她和韩旭的高度以及机动性会让中国队的内线更具威胁，而如今龚鲁明在中锋位置上的第二选择只能够是张子宇，这样中国队打不出速度，反而呢被对手打出了攻防转换。
0: 更重要的是呢，中国队的后卫和锋线啊，缺少真正能够持球突破以及投三分的人。杨舒予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者，而除了杨舒予之外呢，中国队的其他后场和锋线基本上没有持球单打的能力。面对欧美强队的紧贴防守，包括对无球球员，中国队的进攻啊，很容易陷入停滞，然后出现失误。本届世界杯呢，中国队的失误数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中国女篮是本届世界杯成绩最好的亚洲球队，但是显然距离欧美强队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说完女篮，再来关注一下男篮。本届时间的9月11号上午，2026名古屋亚

0: 会展开了小组赛的较量。 C 组的首轮争夺呢，中国男篮是经过四节的较量，以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男篮，取得了开门红。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呢，中国队将在小组的次轮对阵巴林男篮。
1: 四节的具体比分是31-12、27-19、21-13以及20-13。

0: 国家队生涯的一个首分啊。而崔永熙也是圈顶，面对对方的球员投进了干拔三分。中国队在首节之后的后半段啊，空出了14-0的一波攻击波。那首节战罢呢，中国队是31-12领先哈萨克斯坦，首节630的正负值是达到了正16啊。
1: 次节中国队又连得6分，打停了哈萨克斯坦队，大比分领先的中国队有些放松。那哈萨克斯坦呢，连得7分，落后18分，崔永熙投进个人第二记三分球，于家豪内线接球后强攻完成了2+1的进攻。上半场结束，中国队58-31领先哈萨克斯坦队。彭振林前两节得到了10分，3个助攻。
0: 第三节哈萨克斯坦队是连得4分，廖三宁命中之后呢，撤步中投，中国队是连续得分，领先优势也来到了30+。中国队加快了攻防节奏，李洪权投进3分，哈萨克斯坦队呢也请求暂停。李月洲和于家豪各自得分，中国队在内线占据绝对优势。三节战罢呢，中国队是79-44领先哈萨克斯坦。
1: 而到末节，焦伯乔连得4分，随后李洪权再进3分，中国队领先达到36分。庞振林突破上篮得分，出于中国队领先优势较大，那比赛就提前进入到了垃圾时间了。最终呢，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首战轻松地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
0: 接下来关注到英超方面的消息，今年夏窗啊，英超转会市场最大的输家是谁呢？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名字，热刺。毕竟啊，目前并列倒数第三的，他们是花钱最多，但是挨最毒的打。具体到个人呢，热刺的前锋理查利松啊，可以算是最为特别的，因为他想走没走成，留下呢也没球可踢。主帅德泽尔比根本没有给这位29岁的巴西人在英超报名注册。换而言之啊，直到明年的1月份可以重新报名之时，理查利松在热刺一线队是没有出场资格的啊，所以就只能跟预备队混在一起了。
1: 那如此暗无天日的困局要怎么破呢？根据消息称呢，理查利松的团队已经想到了点子，那就是打官司来争取废除球员和热刺的合约。但这行得通吗？那具体又会是怎么回事呢？
0: 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废除合同这一招啊，并不是完全啊理查利松在异想天开，因为此前呢确实有这种相似的案例。2025年9月，巴西边卫洛迪就曾经单方面毁约离开了沙特球队利亚德新月，当时洛迪啊也是被排除在了球队的一线队名单之外。由于新月的外援数量呢超过了沙特联赛的注册上限啊，所以这位巴西边卫就成了牺牲品，不离开就意味着无球可踢啊。而他当时与俱乐部的关系啊也是彻底的破裂了。
1: 那依照巴西媒体的说法，理查利松将向法院提出申请，而英国媒体呢则表示巴西人将寻求国际足联的介入。在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条例当中也确实哈、有那么一条规定可以帮助球员单方面解约，其中呢第15条是如此写到的：一名已成名的职业球员如果在整个赛季中出场次数不足其所在俱乐部参加正式比赛总数的10%，则可基于体育层面的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
0: 该条款还写到，在评估此类案件的时候呢，应该充分考虑球员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体育层面的正当理由，应该根据个案予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会对球员施加体育纪律处罚，但可能需要支付赔偿金。值得一提的是呢，第15条还有这么一句，说职业球员啊，仅可在其注册所属俱乐部赛季最后一场正式比赛结束后的15天内以此为依据来解除合同。
1: 如果是从字面来理解的话，理查利松的情况能不能争取到解约呢？目前还真不好说哈。那已知情况是，去年迪洛确实成功的和利亚德新月解约了，这位2024年1月份以2300万欧元转会费登陆沙特联赛，曾签下3.5年合约的巴西人最终只在中东待了1年半。不过回到巴西的洛迪呢，也并没有马上加盟他现在的东家米内罗竞技，而免签官宣是去年 12月底才正式到来的。
0: 依照热刺主帅德泽尔比的说法，虽然说理查利松在新赛季的英超首轮得到了先发的机会啊，但是巴西前锋在季前备战的时候呢，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开了。随后呢，理查利松呢也确实有几次转会的机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首先呢是想回归埃弗顿，主流说法是理查利松和太妃糖并没有。

0: 谈妥个人的待遇，也没有推断，也有人推断是原本热刺要买的这个原埃弗顿边锋啊，恩迪亚耶啊，想去曼城，理查利松这笔交易呢，自然就没做成。可以肯定的是呢，理查利松本人对这段经历是很不爽的，因为他曾经通过社交媒体是发过声的，他暗示啊，总有人逼迫他做决定，并且声称现在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1: 随后呢，就是特拉布宗体育抛来的橄榄枝，据称呢，效力该队的萨拉赫和法比尼奥都给理查利松打过电话，理查利松本人也对土超俱乐部开出的个人待遇很满意，但问题是热刺俱乐部那关又没过哈，因为有消息称哈，这个特拉布宗1500万镑和2000万镑的报价都是被热刺给拒绝了，在后来的选择是去瓦斯科达伽马，巴西俱乐部是给不起高额的转会费的，只愿意租借他过去，而依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每家俱乐部的跨国外租最多只能6个人，而热刺呢，目前已经有维卡里奥、萨尔、德拉古辛、索萨、高井信大还有梁明格，这6个人是占用了租借的名额，所以呢，租借这一招也完全不可行，所以具体目前理查利松到底要怎么来破解这个困局，可能还要拭目以待
0: 吧，只有打官司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平时呢，下午3:44前的时间进一段课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我们来聊一聊曼联啊，以及金球奖的这样一个票选情况啊，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了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曼联的这家俱乐部最近的情况啊。
1: 是的，来关注到过去四次的欧战首秀，曼联呢始终是拖英超后腿的存在哈。过去呢都是一拼三负的这样一个战绩，被各类对手欺凌个遍，也难怪欧冠300场里程碑来临的时候，面对首发11人来自11国的新军萨巴赫，主场作战的曼联将将帅还在赛前赛后一个劲儿的夸对手不好对付，但天渊之别的实力差就摆在那儿哈，哪怕上轮做开埃弗顿3分变1分，也不足以让心气儿诡异的曼联再度阴沟翻船。那曼市德比来临之前呢，从善如流的卡里克啊，适时的也调整了一下首发，球队的赢球准心啊也随之校正了。
0: 其实上周日做客迪金森球场错失机会的库尼亚在赛后遭到了不少的质疑，斯洛文尼亚媒体趁机对建功的舍什科啊，是他只能打替补而宣泄不满，说舍什科的表现啊，让那位巴西人尴尬的数据显得更加的刺眼了。球迷们坚决反对卡里克的用人，舍什科呢是主教练战术体系的牺牲品吗？尽管卡里克未必能关注到这个巴尔干的呼声啊，但是前三轮都在替补登场的斯洛文尼亚的这位中锋本场终于是迎来了首发，一道被破解的还有多尔古和约罗，因为前者呢脱名左后卫，但是中路内收的库尼亚其实是为他让出了足够的冲刺空间，而上一轮被绝平时封堵不及时的约罗呢也不必尴尬，而是顶替了马奎尔啊，搭档利马，至少不必再为位置而感到纠结。
1: 其实卡里克的屯重兵于前场显然是想要避免长盘的鏖战，比赛前半个小时呢皮球几乎是一直在萨巴赫半场来活动的，进球欲望极强的库尼亚还有马兹拉维先后呢在右肋是直接攻门，但真正打破平衡的还是多尔古哈，在第72分钟出场时间里狂奔8.7公里的这位丹麦人传中精准地找到了前插的库尼亚，巴西人呢总算是用进球找回了呼吸权。此后呢多尔古继续在左路兴风作浪，但急于求成的曼联锋线群一一把机会给错过了。好在本场证明的不止库尼亚一个人，加盟之后被批评缺乏锐度安全球太多的迪耶勒曼这个背身华尔兹横敲，那跟进的毕费一蹴而就，自加盟红魔至今呢葡萄牙巨星已经在欧战奉献了23球21个助攻，2项数据都是冠绝全队的。
0: 这个球一进啊，红魔的进球洪水呢也就像是冲破了大闸，半场结束之前呢大局压上的萨巴赫呀后场几乎啊是真空的一个状态，而姆博莫呢右路塞到门前，从两名后卫的夹缝当中反插的舍什科单刀晃过了门将，继续扩大比分。而在此之前呢，斯洛文尼亚的媒体是有声有色的描绘了红魔30号的日常，买下了一栋配备私人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冰浴池和桑拿房的房子，以便在家中进行训练和恢复，使用卡林顿基地的加氧舱还有红光疗法，并且聘请了私人健身教练，在闲暇时候呢使用 VR 眼镜和冥想疗法保持专注。哎呀，不管这些高科技靠不靠谱吧，仅从这个舍什科遭遇大伤之后的精干体格和进球感觉来说，以及2026年啊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就能够完成12个进球来说，他确实是值得出现在红魔阵线的最顶端。
1: 那半场的胜局已定哈，周末呢又会逢德比，卡里克呢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板凳席，在英超几乎板凳坐穿的齐尔克泽和揭幕战风评欠佳的桑托斯得以视角，最后时刻呢梯队小将阿马斯和莱西也登场感受气氛，有限的比赛强度终于是让齐尔克泽找回了虐菜的感觉，他杂耍般的背身脚跟射门固然没有能够直达网底哈，却预成立马将皮球给补入，那锁定了4-0的比分，全场刷进近6成控球率还有21次射门的曼联拿下了比赛， 也算是不费功夫了。
0: 四球大胜嘛，这对于曼联来说呢，可以说是活久见啊。毕竟上一次红魔欧洲在欧洲比赛欧冠比赛破门啊，已经是2023年11月啊，麦克托米奈攻破了加拉塔萨雷的大门，而拉门斯赛季。

0: 次零封也算是锦上添花。赛后呢，沈世科和多尔古呢礼貌性的夸奖对手有实力、有想法啊，同时呢也都表示啊，曼联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拿出同级别的表现。
1: 凯里克则是为比赛总结陈词，说到这场比赛就是我想打出的那种风格，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们在锋线和中场有很多的选择，能够在不同时刻调用不同类型的球员，很高兴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球队里正在发生一些上赛季可能没有的好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赛季能够带来的东西感到兴奋，而不是每场都过于情绪化。
0: 体坛热搜词，最后来关注到金球奖啊，现在选票分流，更衣室内讧，金球奖的背后的暗战啊，是愈演愈烈啊。
1: 那随着新援费兰·托雷斯的加入，今年巴黎圣日耳曼共有十名球员是入选了法国足球的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那这个数字也是创造了金球奖历史的记录。此前9人入选的记录是18年的时候皇马，还有25年的巴黎来保持的。
0: 足足10个人入选，那几乎就是一套完整的首发阵容了。然而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缺席，那就是杜埃。杜埃的重要性呢，是否比其他入选的队友更轻呢？这无疑是很多人提出的疑问啊。因为去年20岁的杜埃在2025年金球奖评选当中就排名到第14位，位列凯恩和哲凯赖什之间。杜埃在24-25赛季欧冠的杰作是决赛的表现，在决赛5-0大胜国米的那一役呢，他是梅开二度，而那个赛季呢，他在赛季进行的当中啊，就逐渐从替补成为了主力。
1: 但是到了25-26赛季，杜埃首先是受到了这个伤病的影响啊，但只要他身体状态得以恢复，恩里克就会让他去担任主力，有时候甚至是踢中场的位置。杜埃在欧冠赛场的表现依然是很出色的，在大巴黎蝉联冠军的历程当中，杜埃打进5球，还送出4次助攻，和25年的数据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呢，这个赛季他还少踢了3场比赛。
0: 从四分之一决赛一直到决赛，所有的重大比赛呢，他都是首发。其中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对阵利物浦的时候，巴黎是2-0获胜，杜埃呢也为球队首开纪录。随后在半决赛首回合对阵拜仁的比赛当中呢，他又送出了2次助攻，帮助巴黎在王子公园5-4赢下了一场精彩异常的经典。巴黎人报也指出啊，杜埃在欧冠的半决赛和决赛阶段没有进球，这一点呢是对他不利的条件吧。但考虑到他对球队的影响力以及过去一个赛季所展现出来的进步啊，他也认为啊，这个他的表现呢，很难被认为是无足轻重。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2018年法国队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几个月之后，格列兹曼和姆巴佩啊便各自展开了自己的金球奖的宣传，双方呢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时候其实都显得小心翼翼的，希望能够避免伤害对方的自尊，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格列兹曼认为自己可以坐到梅西和 C 罗的那一桌，并且公开表示自己确信至少应该进入金球奖的前3名，而姆巴佩则不断地接受采访，为自己的赛季表现造势，甚至把这种宣传扩大到了国际媒体。当年的10月份呢，他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当被要求列出自己心目当中的金球奖排名时，姆巴佩给出的名字是 C 罗、莫德里奇、内马尔、瓦拉内，还有自己啊，就是没有提到格列兹曼。
0: 格列兹曼当时是排名第3啊。巴黎人报揭秘说，他对主教练德尚和法国足协在金球奖的竞争当中呢，保持中立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一度威胁啊要退出法国国家队啊。最终呢是德尚亲自把他给劝了回来。但是格列兹曼和姆巴佩之间的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冷淡了，并且一路恶化。2022年洛里斯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德尚就把法国队的队长袖标交给了姆巴佩。那格列兹曼的不满是一度爆发，和德尚的关系呢也就降到了冰点。看来这个金球奖啊也是各个球员都很在乎的一项。
1: 确实相当在乎了，感觉啊。
0: 赛事预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呢，有多轮这个英超的比赛啊。首先是英超的第4轮，在星期6的晚上10点开打，分别是阿斯顿维拉对阵诺丁汉森林，伯恩茅斯对阵布伦特福德，切尔西对阵赫尔城，水晶宫呢对阵伊普斯维奇，利物浦则是对阵富勒姆，
1: 而到9

0: 13号星期天还有多场英超的第四轮的比赛，在9月13号的0:30，托特纳姆热刺将会对埃弗顿；3点是桑德兰对阿森纳；在13号的晚上9点，考文垂对布莱顿；11:30，曼联将会对曼城。
1: 那关注到中超方面呢，明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的7:00和7:35有两场中超的比赛，都是中超第18轮，分别是天津金门虎对阵辽宁铁人，武汉三镇对阵河南队。
0: 那美网方面，在明天凌晨3点，有一场男单的半决赛是兹维列夫对卡恰诺夫，而到明天早上的7点，还有一场半决赛是蒂亚福对希尔顿。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那今天呢，这个温度又有所下降了哈，刚好我跟钟玲我们俩就是反着来的。昨天在刚下降的时候，我有一种就是你知道突然间热了然后又冷了，我就知道要穿长袖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就反着来，我想说应该不会再继续往下掉那温度吧。那我就穿短袖。
1: 所以你今天觉得有一点凉吗？
0: 我觉得有点凉。
1: 是，
0: 昨天你觉得凉不凉？
1: 昨天我觉得还好，
0: 嘴硬。
1: 然后我就穿了短袖，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凉，然后呢，我就穿上了这个长袖。
0: 我俩完全是反着来的，你发现没？昨天你短袖，我今天长袖，然后今天我短袖，你长袖。
1: 但是我觉得在室内还好啊。
0: 室内的话，如果不靠窗户，没有对着那个过堂风，我觉得就 OK。
1: 是，对。
0: 但如果有那个窗户刚好坐门边的话，那真的是
1: 可能有一丝丝凉意。
0: 我早上出门到中午下山的时候，就送那个小孩，身上全是鸡皮疙瘩。
1: 我还以为你想说就是走了之后，然后全身都出汗了。
0: 没有，像往常的话，可能来回一趟这个梯坎上下来的话，可能会微微出汗。但今天竟然没有，
1: 没有。
0: 昨天我都有一点点出汗，
1: 是，
0: 今天没有。
1: 是，所以最近的这个天气还算是非常的凉爽哈，
0: 刚好又遇上周末了嘛。
1: 对，是。
0: 不知道大家到底要去哪里这个玩一玩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只要不下雨，我觉得这样天气就非常的棒。
1: 是，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说不下雨的话，我觉得去公园还挺舒适的哈。
0: 对，就散散步，走一走，带着孩子。
1: 是。
0: 那我记得就是这两天也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那边在收那个玉米。我觉得就很。我很想让有这么就是好几天能回去帮助家里面收玉米。
1: 是，反正你还有年假，干脆请几天吧。
0: 不够了已经。因为还想着留着后面再回去帮他们就是种麦子什么的。特别我现在特别就是喜欢就一到这种节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回归大自然，去乡下感受一下那种感觉。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很多朋友也想要的。我刚发现了一个滑点，咱们同事怎么一瘸一拐的进来啊，一瘸一拐就走了，要是不上节目我们都得关心一下子。咋回事啊？
1: 是
0: 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点什么呢？平时我们在刷这个短视频也好，或怎么下班或者是晚上这个凌晨睡不着的时候，可能就会拿起手机看一看。除了短视频之外呢，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直播。很多主播会有这个直播的那种就是直播间，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1: 是
0: 什么陪聊主播呀，才艺主播呀，
1: 是，
0: 甚至有段时间很流行那个就是吃播和那个什么、那些哄睡主播，还是
1: 你不觉得大晚上的看吃播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吗？
0: 对，真的。我其实还好，我不大喜欢就是大晚上看吃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特别喜欢大晚上看吃播。
1: 是，所以看他的话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那种口腹之欲。
0: 但我不行，我跟他恰好相反，我说我看的话我就很难受，
1: 是
0: 我非得要吃了才能睡觉。他说不，他就是享受那种看，然后又想吃吃不到。情况就大多多多溜的来走
1: 啊，那不是更加难以入睡，是不是？
0: 他觉得这样很安逸。我说你有自虐倾向吧？他真的很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吃播哈。
1: 是，尤其是我觉得看别人吃东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0: 我不，我是觉得我自己吃东西很爽，我看别人吃我不爽，没有吃到我的嘴巴里面的，我觉得就都不行哈。但这样的一些吃播的主播呢，怎么说呢？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些人喜欢看，他可能就会长期的做这样的一些直播，有些甚至于是每天，对，每一天，甚至还有那种就是每顿他都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进行一个直播。你想，如果说我们对一个美食特别渴望，或者说我真的想吃大餐一顿，最多也就是一顿吃完，最起码要消化很久，
1: 是，
0: 或者说我今天晚上吃，可能明天上午我都不怎么饿，我就可能不太会吃。但他们拿这个作为工作之后，就是

0: 不想吃，或者是我吃不下，我还是得吃。
1: 哎，我看到的很多那种吃播哈，我都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胃口能这么大？就是你看大家在那个镜头里边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对
1: 对，这个就是没有饱腹感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0: 肯定是有的。其实这样的一些吃播的直播间呢，也在反复的被拿到这个很多平台啊，或者是这个来讨论哈。它有利有弊吧。其实近期呢，有一个吃播网红叫做干饭莹莹，可能很多喜欢刷吃播的人应该还是比较熟悉了。他的父母呢，就是发布了这个讣告称，这个干饭莹莹啊，在8月17号就已经离世了。
1: 哦，
0: 对。然后呢，他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就说自己因为做吃播，然后反复吃钾流失，然后住院了。
1: 哦，
0: 那个血钾的浓度最低呢，才这个2.3。在这一则视频当中吧，他还提到身体出现了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这个主播职业有关系，也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系。
1: 哦，所以有的人就是他拍的一些视频哈，通过镜头里你看到他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对，
1: 有可能他吃完了之后就是立马就躲在镜头外面就催吐了啊。
0: 其实对，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为什么不，你说那么大胃王啊，
1: 对对对，
0: 不理解，
1: 是。
0: 就是吃播行业背后有残酷的现实，就是很多博主他其实不是真正的大胃王，他就是通过催吐等严重损害身体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大胃王的一个人设，博取流量。而事实上一些吃播已经成为了一个吃人的一个流量赛道。
1: 是的，就有医生有解释到说，像一些吃播的圈子里边哈，经常用一些催吐啊、导泻等等这些极端的手段，然后不少吃播博主就在镜头面前啊拼命的吃，拼命的吃，在镜头外面呢就拼命的吐，或者呢他会把一些比如说吃泻药啊，把这个食物迅速的排出去。
0: 对，
1: 所以呢这也是导致人体排出钾含量极高的一个消化液哈，这个呢就会危及到生命了。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土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关于大家平常就是偶尔闲暇时候用来刷手机的一些直播间的一个赛道吧，算是
1: 是
0: 吃播赛道。
1: 嗯，
0: 因为有最近吧，那个吃播的一个网红干饭莹莹了哈，这个因为可能跟他的这个吃播的职业有关系，然后去世了。包括也在他去世之前有发一些视频，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刚给大家说到，可能吃播圈里面常见的一些极端的手段，也让他们为了就是维持自己的一个大胃王的人设吧。你知道，为了维护这个人设和现场的一个吃播的一个效果的话，很多吃播的博主他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疯狂进食，然后自我摧残的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赛道我知道就是浪费粮食，
1: 是
0: 假吃，也有
1: 吃完了之后就吐了，是吧？
0: 不就是直接就是嘴巴里面嚼，然后吐掉，
1: 嚼两下，
0: 就是用剪辑的一些手段。它这个是适用于短视频，
1: 是，
0: 但这种直播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1: 对，
0: 那根据这一位网红啊，这个干饭莹莹生前的自述呢，他就是单场直播的话，要吃下大概60-70个皮蛋
1: 啊，60-70个，
0: 我觉得6-7个皮蛋
1: 都挺难了，
0: 都已经非常的就是撑了哈。
1: 是，
0: 日常直播呢也经常会出现那种大盘的虾，或者几个大肘子，
1: 是，
0: 然后整盘的鸡爪等这些超大份的餐食，这个已经是完全超出了一个女性的健康饮食量了。
1: 没错，
0: 不是女性吧，就是一个男性可能他也吃不了这么多，
1: 吃到这么多。对
0: 对，但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些吃播的博主会在2个小时内吃下的这个食物的毛重可以达到40-50斤。
1: 哇，40-50斤，我感觉就是一个像那个小朋友的一个体重了。
0: 对对对，
1: 这么重，我的天哪。
0: 而且其中比如说包括什么小龙虾、三文鱼等这种20余种食材，这种是高蛋白的东西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网红就曾经创下了一顿吃下120个锅贴，
1: 天哪，
0: 16包泡面的直播记录。
1: 是，
0: 这种就是属于碳水吧。
1: 哦，哇，我的天，
0: 油炸的东西。
1: 他平时的这个直播当中啊就吃这些东西，那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看到这些东西直接都想吐了呀？
0: 对对对，但他就是为了维持人设，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呢，体重一度飙升到了380斤。
1: 是，
0: 肥胖也带来了一身的病痛。当然还有的呢就是鱼目混珠嘛，搞一些比如说假吃啊、假喝啊，对对对，然后号称什么一顿喝啊、什么8斤9啊，这种严重误导他人哈。博主的饭量酒量大幅度突破这种人体的正常的这个阈值的话呢，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做赌注的一个自我摧残。所以这种吃播，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像你们这种刚你说你喜欢看这种吃播，也只是欣赏他对美食的那种吃东西。
1: 对，就是说感觉好像这个东西在他的眼里啊，特别的香啊，
0: 并不是说你吃了一个120个锅贴，或者你吃
1: 我就觉得你很厉害啥的。
0: 我真的不喜欢，
1: 觉得还好哈。
0: 有一些他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个，我有推荐过一个很吃辣的博主，
1: 哦，我知道，是，
0: 他就属于那种，他不是说就吃特别多，
1: 是，
0: 他就正常的饭量，但他会去找一些很多的美食，然后做那个就吃播解说的那种，他就把一个东西就吃的很
1: 特别的美味啊，
0: 对，很美味啊，
1: 是，
0: 拍的也很美味，形容的也很美味。
1: 是，
0: 我觉得这种吃播我是能够接受的，但如果你是说哎我一顿我炫什么饺子锅贴，
1: 是
0: 什么米饭面条这种，啊，吃好多好多斤，这种我是真的欣赏不了。
1: 是，
0: 还有就是那种啃大猪肘子那种，他会把自己整得很狼狈，
1: 是，
0: 我就觉得有点恶心，你知道吗？我看这种吃播
1: 啊，所以也会让人觉得说，哦，又没有食欲了。
0: 对呀，啊，没有食欲，我欣赏不到其中就是食物的美味。
1: 哦，是，可能就是他们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受众吧。有的人可能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0: 那这种我就是完全是就。

0: 博流量博眼球吧，就是哎，好像我号称我吃了多少下去，我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我这种真的市场到底有多大，我真的很想做一个统计。
1: 是啊，但是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啊，比如说他非常夸张的一个近视能力呢，是直接是挂钩流量的，
0: 对，
1: 他有一些关联的广告啊，包括他可能会有一些带货，
0: 对，
1: 所以呢很多的博主就被数据和收益所裹挟了，
0: 是的，
1: 明明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发出了警报，但是没有办法，他依旧硬着头皮啊猛猛的吃，
0: 对，
1: 结果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悲剧哈，这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干饭营营哈，这样的例子呢是不在少数的。
0: 对，
1: 之前呢有一个这个29岁的吃播博主叫泡泡龙，他的体重呢是高达320斤，后来呢因为心衰离世了。
0: 我之前有刷到过他，
1: 有刷到过。
0: 泡泡龙是一个男生，我当时以为他的年龄肯定就是应该30多了，结果他只有2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也是那种大胃王，常常吃很多很多，
1: 是，
0: 就站在那儿就特别像一堵墙一样。而且在他的那个视频的评论下面，有很多人很关心他，说你可能身体出现问题，
1: 对，
0: 因为他的面色和一些五官的一些特征表现出来了，
1: 呈现出了这样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很多人就建议他去做一个体检，
1: 是，
0: 或者是去医院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治疗之类的，
1: 难道也没放在心上吗？
0: 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我记得刷这个就是。没多久吧，然后就传出了他那个因为心衰离世的消息。他其实就是因为吃播，然后体重超高，
1: 是，
0: 然后导致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在那个之前的前几个月就有不停的朋友一直
1: 提醒他，
0: 提醒他说他的身体肯定是出现问题了。
1: 是，
0: 但他真的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
1: 所以呢，还是要放在心上啊。
0: 小孩子年轻吧，然后又想就是赚钱嘛，流量的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喝酒的一些博主也是这样的。
1: 是，
0: 结果呢，因为身患尿毒症，
1: 是
0: 长期需要透析，然后这个治疗，甚至不顾重病还坚持吃播，最终呢也是失去了生命。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5: 整个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说到直播，这个吃播的赛道哈，真的是一次次的这种生命的逝去和一次次敲响的健康警钟吧，但是依然没有遏制到极端的一些吃播的疯狂。这个畸形吃播的赛道呢，成为了赛博的修罗场。
1: 嗯，
0: 数据啊，流量啊，打赏啊，鼓动着这个博主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去狂吃海塞，然后咽下明显超于生理健康范围的饮食。
1: 是，
0: 其实这个已经就不再是吃播了，
1: 嗯，
0: 好像是流量在吃人的感觉。
1: 是的，
0: 它不仅透支的是个体生命的健康，也在挑战着勤俭节约的一些公序良俗，还极易误导青少年模仿，传播扭曲的价值观，
1: 嗯，
0: 甚至让吃播主播啊这些博主付出一些生命的代价。
1: 没错哈，关于这一类的畸形的吃播呢，其实在国家层面呢是早已经画出了法律和监管的红线，在之前的多轮的清朗专项行动当中呢。吃播呢一直都是治理的重点所在。其实早在2021年实施的反食品浪费法呢，就明文的禁止了制作、发布和传播、宣扬量大多吃以及暴饮暴食的音视频。在2022年印发的一些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当中呢，也有明确到说，将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食列为主播的禁止行为。
0: 嗯、
1: 但是呢，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吃播博主在催吐哈、啊？甚至呢，催吐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一些秘密呢。
0: 事实上哈、啊，一部分博主呢，他一再的改换玩法，逃避监管。
1: 嗯，
0: 有的借这个带货试吃名义，然后大量的进食。
1: 哦，
0: 有的选择呢深夜开播来规避平台日渐严格的审核。
1: 嗯，
0: 有的呢标注的是非艺人食用，玩文字游戏来蒙混过关。
1: 嗯，
0: 违规的吃播博主和这个监管就玩起了哎猫鼠游戏，就是哎你来了我就躲一躲，
1: 是
0: 你走了我就出来，
1: 哦我又继续了。
0: 对，使得这种监管以及甄别处置的难度呢大幅的提升。关键背后后呢，还是流量的驱动以及疯狂吃播呢是有利可图的。
1: 那确实，有人看有流量就有一定的这一个收益哈，可能是。所以呢，在面对这样一再闹出人命以及严重的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和宣扬错误价值观的一个畸形的吃播赛道，真的应该下决心叫停了。你说这个流量再高，收益再多，都换不回鲜活的生命啊！
0: 你钱赚了，你用不了。
1: 哎，是对于暴饮暴食、催吐以及倒泻呢，是赤裸裸的生命的摧残，更是一些畸形的神丑的表演。所以呢，这些整治啊，不能够止于删视频、封账号这一类末端的处置，而更要向算法机制发力，从流量的分发源头哈、啊、来封禁这一类内容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斩断畸形吃播的商业链，来切断一些猎奇表演的流量的红利哈、啊。
0: 是的哈，这一桩桩悲剧呢，也是反复的警示我们，以消耗生命为代价的吃播赛道呢，真的该果断的踩下刹车，彻底的谢幕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珍爱生命，远离吃播；珍爱生命，拒绝吃播。
1: 是，
0: 真的，你把这个钱赚了，但是你没有命去用，真的很可惜，很不划算。
1: 是，
0: 关键是你自己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家庭，还有那么多爱你的朋友和家人，
1: 对你一了百了走了、是不是啊、
0: 然后我们在平时的这种平时就是娱乐吧，算是刷视频或者刷直播的时候，也不要去给这一类畸形的吃播的直播间
1: 打赏吗？
0: 对，视频给他们就是流量、打赏或者是评论，
1: 是，对，
0: 看到就直接划走或者不感兴趣，我觉得甚至可以
1: 举报他，
0: 举报一下下，真的这种东西要靠大家哈。
1: 是，
0: 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些吃播。

0: 的直播间之外呢，现在直播间五花八门的，
1: 对，
0: 你看什么都有，
1: 是
0: 什么拆解产品的呀，多品牌横向对比试验的呀，
1: 嗯，
0: 当众什么揭露啊，行业内幕的呀，这些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一些测评主播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凭借他们啊、接地气的一些演示和犀利直白的点评吧，不断的在收获着大批的粉丝。
1: 是的，
0: 那不少消费者可能在下单之前，
1: 嗯，
0: 习惯先蹲一场测评的直播，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看一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1: 对，比如说我每次要买一样什么新的东西，我一定会上各个平台去搜索一下别人对它的一些实测的一些意见或建议啥的。
0: 嗯、
1: 如果说大部分都是一些好评的话，我可能会去尝试买这一个东西、
0: 嗯、你要注意到了，
1: 哎，是
0: 你把这个主播的结论当做你购物决策的指南呢、但是有可能就会上了他们的当
1: 哦，
0: 因为这些看似客观公正的一些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
1: 啊，
0: 他们设计了剧本、
1: 哦、
0: 样品调包付费洗白，然后消费者对于这种所谓的测评的信任呢、
1: 嗯、
0: 就被他们这些精心编排的直播就慢慢的消耗掉了，
1: 是
0: 因为你发现你拿到手里面的跟直播间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讲到啊，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会去直播间，然后呢他会去看直播间的一些测评，
1: 是的，
0: 看看他们车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我喜欢的样子啊，对吧，看实测，然后呢你就哎马上心动下单，但是拿到手里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哦，我拿到的东西怎么和他展示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呢？
0: 体验感非常的，就是差距特别明显。其实像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可能你在生活中多多少少也踩过坑的哈。
1: 是的。
0: 如今的一些直播电商的赛道当中呢，这个测评带货已经沦为了很多商家以及主播的引流牟利的一些工具哈。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吐槽直播间里面测试那个去污的清洁剂，号称什么污渍一喷就消失
1: 啊！
0: 我买回来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哦。
0: 测评的这个美妆的护肤品，宣称成分安全无刺激，
1: 是
0: 我用上之后脸过敏泛红，对吧？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博主啊，一边发那个视频或者在直播里面，就是痛斥某一类的产品的行业乱象。

0: 转头呢就开始大力的推销他的合作品牌。
1: 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一些虚假的测评哈，我觉得现在的花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他不是简单的说像给你这种单向的吹捧，
0: 嗯，
1: 很多呢他可能比如说打着一些这种什么达人啊、打假呀、漆黑的名义来进行一些对比的带货。
0: 对，
1: 你会看到在视频或者直播当中他去切换镜头，然后更换一些样品，
0: 嗯，
1: 什么屋子量啊，什么地面的材质啊，清洁档位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感觉好像给制造了一种那种什么同条件测试的一个假象哈、啊。
0: 哇，马上就看进去了，
1: 是
0: 立马下单
1: 啊！但是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一些点名啊、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来夸大竞品的问题，来突出自身合作的一些商品的优势哈、
0: 嗯。
1: 我发现好多这些博主都会这样做啊。
0: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测评直播间的话，你就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以及真实原则才行啊。
1: 那肯定的嘛。
0: 那你为啥要拉踩呢？然后夸大那些呢？
1: 可能就是钱到位了吧。
0: 对啊，你就完全被沦为了这个品牌营销的一个工具了。你说好的测评，结果你为了获取这个钱财或者流量，然后你打那个自己广告商和合作品牌方的广告，
1: 是
0: 要去拉踩别人、或者是为了获取一些流量的这个倾斜，你搞一些剧本，
1: 是
0: 整一些冲突，
1: 嗯，
0: 完之后你倒是出圈获利了，
1: 是
0: 你把我们当猴耍呢、完之后我看你测评，我去买了东西，发现
1: 好都是消费者买单了
0: 啊。对，其实值得关注的是哈、这个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非行业乱象，正常的一个广告合作好物推荐呢，本来就是直播电商的一个常规业态嘛，消费者对此也是啊普遍的包容的哈。但是呢，你让我们反感的是什么？就是你打着无广纯实测、什么免费避雷的这些幌子来演戏，
1: 是
0: 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刻意来欺骗我们。
1: 嗯，
0: 这个就让我们无法这个忍受，
1: 是
0: 难以这个容忍。
1: 对，
0: 必须要提出一些抗议，我就不看你的了，我再也不买你的，我甚至还要点一波举报。
1: 是哈，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虚假的测评吧，它都会有一些这种剧本啥的，
0: 太多。
1: 对对对，然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哈，你
0: 全是水军。
1: 对
0: 啊，我用了这个怎么怎么的，我用的那个又怎么怎么样，我真的很想把你的购买截图发出来，把你的那个使用过程体验给我发出来。
1: 是，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一般看到这种的话，我就会立马退出去，不会去选择购买。哎，但是我之前哈有看过一个博主推荐的一双鞋子，然后呢我真的买了，就是我起码已经穿了三四年了吧。
0: 对
1: 对，它依旧很扛。
0: 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很好的呀，你刚好买上了哈。
1: 是，
0: 对。但是你说，如果我们被这种剧本的测评误导消费，买到了一些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呢？
1: 啊，找谁
0: 呢？
1: 那我可能只能去找那个我买商品的那个商家
0: 了。他跑了呀！我之前买过一个东西，然后点进去店铺就已经没了。
1: 哦，那确实哈，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好像没有办法维权啊。
0: 确实哈，当然这些如果是虚假测评，它其实牵涉的有主播嘛，你可以找主播，
1: 是
0: 还有 MCN 机构，
1: 是
0: 品牌方，直播平台，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它肯定都会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是
0: 最关键是你有没有心思，会有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及精力去维护你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哈。
1: 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特别麻烦，或者时间特别长的话，就选择算了，
0: 就是因为这样的算了太多了，然后他们这样才会更加的
1: 嚣张
0: 啊，对
1: 对？是。
0: 但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呢，想要让这种所谓的测评内容回归到真实、客观、中立的话呢，不能够仅仅依靠创作者他个人道德自觉吧？也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1: 是。
0: 品牌方，你作为提供者，你对吧？你要确保你的内容真实合法，
1: 是
0: 不提供虚假材料。那就是平台也是一样的，你进来了之后，我肯定要做一个监管。
1: 是。
0: 你如果不真实，那我就肯定要把它就是关掉。你没有尽内容审核义务，你肯定要连带责任。主播也是同样的，
1: 是对。但
0: 你明知道是虚假的，你还要去做这个事情。
1: 是，那我们消费者怎么办呢？就不要盲目的跟风，冲动下单了。
0: 你就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吧。遇到什么，你先观望观望，
1: 是
0: 多次对比。然后遇到这种所谓的测评演示，你就不要跟风冲动去下单。
1: 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诱人啊。
0: 你要去看那种用户的真实评价，然后多方对比信息。
1: 是，
0: 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一般都是看差评。
1: 哦，看差评。
0: 我不会看你的好评。
1: 是，
0: 我就是看差评。
1: 是，你就看一下那个差评当中主要是说了一些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去
1: 看能不能接受哈、
0: 要不
1: 要, 要不
0: 要
1: 买？对，
0: 大家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营销套路啊。
1: 嗯，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就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真的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

首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演员，有着欢喜哥之称的香港的资深演员许绍雄，他已经病逝一年了。但是最近啊，有网友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某品牌的多款调料仍然在使用他的肖像进行宣传，就有网友质疑啊，说这个人都去世了，还被用来代言。记者呢在多个电商平台去搜了这些产品之后呢，确实发现呢不少产品图包含了许绍雄的肖像，而且呢文字标注他是代言人。

截至目前呢，有部分产品点进去呢，详情页面已经不再显示它的这个图片了，而是用这个卡通的人物替代。对此呢，客服就表示了此事呢由专人处理。记者呢也拨打了这个涉事品牌调料厂家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此前呢和这个许绍雄签的合同是到明年的十月份才到期，新的代言人还在商谈当中，而这个许绍雄代言的物料图呢，目前也正在进行替换。有网友就有疑问了，说这个明星都去世了不在了，他生前签约的代言合约还有效吗？因为这类的情况呢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25年这个演员大 S 去世之后哈，他生前代言的广告呢仍然发现被在正常投放，有人说呢这是温情纪念，让他美好的身影留在人间，也有人质疑说这是借逝者的流量牟利，模糊了缅怀与消费的一个边界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人去世了，品牌继续用他的肖像权姓名，那究竟算不算侵权呢？其实呢，我国的法律早就对此呢做出了一个清晰的界定。根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呢受到法律的保护，他的近亲属是有权依法维护这些权益的，也有权决定这些权益的使用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商业的合约基于人身依附性的原则，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旦艺人离世了，那么合约呢就会自动的终止，但如果合约当中明确有身故后品牌可以继续使用其已拍摄的素材至合约期满等内容，且获得了家属同意的，那么这个品牌在艺人离世之后接着去用他的肖像来做宣传才是合法合规的。这两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一是家属的授权，二是合约的约定哈。法律的底线呢是为了保护逝者的权益，也为家属和品牌的处置呢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他不强制必须撤下，也不允许随便去用，而是将选择权交给了他最亲近的人，同时呢也规范了商业行为的边界了。说到商品和商品这个最相关的一个明星，我觉得得数贾乃亮了，因为他这个以前是演员嘛，现在都活跃在短视频的带货平台哈。最近他也这个做客了一档直播栏目，他就对这个直播卖货呢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啊，这个演员跨界到做直播，直言门槛和压力甚至呢高过了拍戏，这样的一个言论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了。这番表态之所以戳中了不少人，是因为他打破了外界对明星直播的固有印象，看似呢光环加持，实则门槛比拍戏还要高。在贾乃亮看来呀，说录综艺状态不好顶多不搞笑，但直播就不一样了，大家把信任交给他，这份责任感带来的精神压力比演戏要大很多。换句话说呢，拍戏面对的是角色和镜头，直播面对的却是实打实的消费者的信任，一旦坐上那个位置，就不是今天状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对得起这份信任的问题。他还形容啊，直播行业的淘汰速度极快，可能今天刚当上了第一名，明天大家就不再喜欢你了，这种不确定性让他做梦都在跟品牌方啊打机制。这话呢可能是听着有点夸张，但是呢放在直播行业里边却并不难以理解，流量来得快嘛，去得也快，观众的新鲜感和信任感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被捧上去，明天就有可能随时被忘记哈，这种压力确实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贾乃亮之所以对跨界有如此深的体会呢，也和他当下的演员处境是有关系的。42的他哈，身处演员的断层地带，演长辈呢年纪不够，缺少厚重感，演偶像呢又超过了年纪了，没有少年感了，戏路呢严重受阻，再加上影视行业呢相对前几年来说是比较低迷，导演的邀约锐减，能选择的空间本来就不多了。更难的是呢，他没有回避自身的问题，他坦诚自己的表演天赋呢比较有限，不管多努力，演技也

0: 仅能达到及格的水准，很难再去拿到优质的剧本。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啊，在娱乐圈呢其实并不多见哈。毕竟承认天赋有限比承认没戏拍更需要勇气了。从演员到直播，看似是换了一条赛道，那么实则呢是从一种高压走进了另外一种高压当中。拍戏你有剧本，有导演，有对手的演员，直播却要直面镜头外的万千消费者。拍戏可以重来，直播重来那就是事故了，你这个价格上错了，那少上了这个十几块，自己就得去承担这几万单十块钱的成本哈。他也说了，直播门槛呢比拍戏还高啊，未必是贬低演员，那么更像是在说呢，每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光环背后呢都是实打实的压力和淘汰哈。说到底呢，演员跨界做直播从来不是一句自带流量就能够轻松概括的事儿。信任交出去比较容易，接住却很难，今天第一名明天可能就无人问津哈，今天光环也可能在明天就变成了枷锁。他们这番回应呢，或许正是对这种现实最直接的注脚了。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这一时段来和大家分享到电视剧啊，这个《三体》，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啊？在2023年的时候，央视和这个鹅厂共同推出了一部科幻电视剧《三体》，总体的口碑哈、啊、和评价呢要远远高过动画版，而且呢还拿下了飞天奖，开播一个小时就打破了平台的收视记录了。那么如今呢，这个《三体二》哈可能就会来袭了。不过呢，这个科幻作品呢，它的筹备和拍摄相比其他的来说要难很多哈。且不说第一部拍摄30集就用了整整7年，光是剧本的修改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量了。好在呢，剧集是成功的，剧组的一切付出呢都是值得的。不过呢，到第二部《三体》呢，光是内容和人物方面就做出了相当多的调整，比如第一部贯穿始终的张鲁一，到了第二部竟然没有啥戏份了。而人气颇高的是罗辑登场，也需要全新的演员加盟来塑造角色哈。目前呢，该剧呢有了动静，看看都有哪些方面的调整吧。首先呢，根据这个热搜的爆料，导演杨磊换人了，网传的版本现在第二部的导演是张萌、张大鹏，这个倒是让不少人比较意外哈。第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呢？其实80%的责任都在导演的身上。第一部《三体》的节奏呢就很紧凑，丝毫不拖泥带水，还用了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冷门的这种科幻概念。但是第二部换了导演呢，就等于埋下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呢，更大的争议呢，那导演都还好，其实是在主角的人选上，大家的意见会更大。第一部电视剧中的选角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个人的气质呢都相当在线哈，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槽点。于和伟前期的戏份呢也有点争议，但是呢好在演技很在线，基本上呢也不算拉胯。不过到了第二部呢，史强仍旧是于和伟出演，张北海扮演者呢是段奕宏，这倒也符合大家期待。不过呢，这一次备受关注的这个罗辑这个角色呢，根据小道的消息呢，可能是当下比较火热的实力派演员蒋奇明来扮演。这个呢倒是挺出乎意料的。其实在第一部剧播出的时候呢，不少网友呢都在为这个角色来物色演员了。在这个原著当中呢，他呢是一个大帅哥的设定，而且呢是一个万人迷级别的理工直男，一出场呢就光芒四射。但是和一般的精英男不同，罗辑的身上呢还有点痞气在，反而呢这种就不太好演出来哈。之前演这个角色演员呼声最高的是这个胡歌和白宇嘛，大家就希望看到这俩去演这个角色哈。因为前者尤其是胡歌呢，他演过不少类似的角色，你比如李逍遥、明台等人，身上呢都是有点这种痞帅的感觉的。再加上这么大体量的电视剧，邀请胡歌这样呢比较具有号召力的男演员比较合适。那么白宇的气质和演技呢也是很给力的。再回到现在网传版本的蒋奇明，虽然呢人家确实也是实力派演员，但是和大家想象当中的大帅哥罗辑呢这个相差的比较远，在形象和气质方面呢却会有点跳脱，有点出戏的感觉了。传出来之后呢，不少剧迷就觉得哎，就看蒋奇明怎么去诠释这个大帅哥的角色了。演好了呢肯定是皆大欢喜，如果没弄好啊，大家肯定会有点小小的失望了。不过你期待《三体二》这部电视剧吗？说完了电视剧，再来说到电影，这个老牌演员了啊，古天乐，他之前《寻秦记》嘛，宣传的时候说挺好啊，原班人马回归，放了之后呢，大家对这个剧情不买账，所以呢，票房也不太满意。但是呢，55岁的古天乐他并不服输，最近呢，联合任达华又要拍一部新片了。作为港片当中很有号召力的演员古天乐，这几年他的票房其实都不太好，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嘛，因此呢不少的港片当中都有他的身影，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客串或者是特别出演。
重点呢就是什么《明日战记》和《寻秦记》，前者呢是科幻，最终呢却凭借卖惨营销勉强没有亏得更惨，而后者《寻秦记》呢是他前前后后打造了很多年，找的是《寻秦记》电视剧版的原班人马，连向华强都说是砸了2亿，最终票房呢也定格在了2亿多。除了给电影院的分账之外呢，账面上还要亏钱啊，还要亏一半左右。不过呢，他的新片要来了啊，他是真不服输，联合这个任达华推出了电影《侦探》啊，真是侦探的侦。根据业内的一些网友透露说，这一部电影呢很可能会定档到国庆期间了。今年国庆档的大片呢头部的不算太多，目前定档的只有4部，分别是光线的活色生香、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熊猫守护者，还有这个进口片野兽之心啊，一人一狗的故事，这个讲的是。待定档呢有这个陈导的神探之痕迹、敦煌之战，这2部呢也算是种子选手。陈思诚的电影呢一向都是不缺少卖点，而后者呢可以算是这个史诗级的大片了，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定档，那期待值就可以拉满了。总体来说呢，国庆节的电影呢有悬疑、有动画、有战争片，但是呢就是缺少了一部港片。现在呢古天乐把这个空子给补上了啊，也算是不错，希望这个电影呢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再不停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整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呢，虽然说今天暂时听到的是我一个人的声音，但其实直播间还坐着另外一位漂亮的小姐姐。来吧，我们的实习主播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静静。
0: 嗯，静静，欢迎静静，活力满满。你看，就像不像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刚上班特别虚，你知道吧？就老是害怕说错。你害怕？你这是第一次上这个直播节目吧？应该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坐在这个位置的，应该是第一次。
1: 嗯，
0: 对吧？原来是坐在那个嘉宾席。
1: 对。
0: 然后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感觉，坐在这里。
0: 嗯。
1: 更紧张了。
0: 没事，不用紧张。咱们的节目呢，聊吃喝玩乐，聊美食。我觉得一说到美食啊，就吃啊，各位女孩子们的天赋嘛，对不对？都在这里，所以说呢，也要。

0: 这一周的酒呢，目前还都没有开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来一波大放送，就是你参与到互动。如果要是我们一个时段送一次奖啊，我们这个时段就是应该是5:45之前啊，我们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五粮春一瓶儿啊，送出咱们的五粮春一瓶儿哈。所以说大家抓紧过来互动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应该静静哈。啊，然后你把话筒打开，没事，你一直开着就行了哈。然后三阿哥说，看了3年了，反正我一次也没中过奖。那你问题是你也得在呀，对不对？你不在内江，你怎么中奖啊？是不是？你不在我的身边，想爱你都没有办法哟。要抓紧时间来到我的身边，知道吧？就宠你。然后李二帅说复活了，必然复活，就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哈。然后我想问一下静静，静静是家是哪儿的呀？
1: 我是自贡的，
0: 自贡川 C。
1: 对
0: 啊，自贡就是城区的吗？还是周边的这个乡镇的？
1: 城区的。
0: 城区的自贡好吃的特别多，但是奈何呢？自贡的你能吃辣吗？
1: 当然啦，我一个自贡人。
0: 也不是所有的自贡人都能吃辣。
1: 也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像早间的这个节目，你们思思姐是不是？她也是土生土长的自贡土著，但是一点辣她都吃不了。就在自贡找一个不能吃辣的人，是不是找比活恐龙还难？
1: 对，还挺难的，挺常见的。
0: 啊，然后三阿哥说自贡的兔头老好吃了，兔兔那么可爱，吃的就是兔兔，对不对？说自贡人说，好像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没有一只活的兔子呢，没有一只兔子能够活着从自贡走出来。
1: 对对，
0: 自贡就是除了兔子好吃，还有哪一些好吃的东西？可以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在你印象当中的。
1: 我觉得我们自贡的一种做鲫鱼的做法，葱葱鲫鱼也很好吃。
0: 就是、吃鱼啊？
1: 对对对，鱼。
0: 你吃鱼吗？
1: 哦，我吃啊。
0: 就是你吃鱼，难道不会被卡住吗？
1: 不会，可能是从小练就的。
0: 我和然哥都不吃鱼。然哥比我更极端一点，然哥认为鱼它就不是肉，知道吗？然哥是认为我们广播部门就是不吃鱼的人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不吃鱼，然哥不吃鱼，然后还有最早的大萌他也不吃鱼，好像凡哥也不怎么吃鱼。然后女孩子不吃鱼的人也有很多。然后这个魑魅魍魉说，我想静静，你想他干嘛？他就在我身边你看不到，他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你想静静，既然这样嘛，静静，既然有人想你啊，我觉得这瓶酒你来送，你觉得送给谁？你可以凑过头来看一看，你想送给谁你就送给谁。人家说了，我想静静，你这个时候应该不能让他失望吧，对不对？以我的猜想的话，你应该会送给就李二帅和魑魅魍魉，现在都在咱们内江，包括小侯姐也在咱们内江啊。然后呢，这三个人，你觉得你抓一个幸运听众，然后今天第一瓶酒由你来送出去，你想送给谁？
1: 哇塞，魑魅魍魉，
0: 魑魅魍魉是吧？想静静，那就恭喜魑魅魍魉了，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那在下周三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五粮春。你看，我们今天一个时段发一次奖，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啊，一个时段发一次奖。李二帅说：“看我，你刚没有想静静，你只说有美女，人家还有另外两位美女呢，对不对？这是不是？你也想静静，想晚了，不好意思，你来晚了。你想洋洋吧，你知道吗？然后魑魅魍魉说，我每天都要从你们单位走过去哈，但是始终没有走进静静的心里面，知道吗？你下次可以进来一趟，你进来就看到了哈。然后这个火箭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发送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了一个这个评论哈，说直播看不了了，互动也不行，管他的，先来报个到，反正我还可以听听收音机，互动可以看得了哈，互动可以看得了。然后看到这个离京也发了一条消息，在5:35的时候发了一个车罐哈，真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车罐明天就要正式演出了呢？小猴姐说，我想杨仔是吗？你们都想我了哈，然后想我了也不拿点实质的这支持是吧？来刷一波大火箭，朋友们哈，造一波势，给我们来一波流量哈。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首先看到了是今天呢是9月11号哈，今天整体的温度呢还算是比较适宜，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来，我们的静静给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和后天的天气吧。最高温度是多少呢？
1: 明天最高温度是26度。
0: 嗯，最低温度呢？
1: 最低温度19度。
0: 不要人家一想你一嘴瓢，好不好？啊，明天是有阵雨的情况哈，所以说呢，明天过来上课的朋友们一定要，或者说去看体育馆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把雨伞带好啊。如果不带好的话，淋成一个落汤羊的话，那高阳不给你帮忙的哈。然后后天呢，依旧是星期天，最高温度二。

0: 22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依旧是有阵雨。我相信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然后场场秋雨场场都寒了，对吧？冬天就快来了，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这段时间注意增添衣物了哈。秋天已经来了，冬天已经不远了。那看到我们的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在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时段西陵大桥营中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广场路、交通路以及和平街此刻严重拥堵，民族路车多缓行，中央路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新华路石小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邱家嘴立交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兴盛路、东鹏路、青霞路、大清路、太白路此刻严重拥堵，以及西陵大道严重拥堵。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此刻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

0: 点子呢。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

0: 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哈，三个五，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中午的时间啊，一起舞动起来。到哪儿舞动呢？到我们的茶馆看一看，是不是？然后呢，感受一下脱口秀的魅力嘛，对不对？那没有买到票的朋友们呢，那就只有来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美食脱口秀。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洋，来，我们的静静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静静。
0: 静静非常紧张，刚才中途下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说，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很紧张？他给我默默的看了下手心，杨哥，你看我的手。出汗了然后看到火箭哈、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几分钟要发车了哈、啊，只能珍贵互动的几分钟。火箭说村里来新人了，可惜看不到真容，没办法，你现在安心的开车知道吧，就是跟大家开心快乐的事情，等一会儿再继续吧。那继续来回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然后刘说静静在哪里，静静在旁边静静的待着，那个给抖音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来我们的静静。就是你对着话筒就可以啊，你对着话筒就可以，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你的侧颜。
1: 好，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静
0: 啊。然后呢，我们的美女小主播啊，目前还在大四的实习的阶段啊。然后呢，今天由我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用声音啊，以电波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哈、啊、同时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启了，在哪儿直播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哈、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盘点到的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地方的美食特色，跟大家盘点了一个星期了，还是盘点不完，为什么呢？因为56个民族实在太多啦，真的很多我们的少数民族美食。我想问一下静静哈，三阿哥说想和你去土耳其，他不去哈、啊，他目前还没有毕业，你知道哪也去不了。然后这个子毅说还好，还好我没有看到，哈哈哈，别读这句，你怎么了？你认得他？就是你难道认识我们的主播静静吗？他说还好我没有看到，怎么感觉你好开心呀？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静静，就是你家是自贡的，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旅游，接触过少数民族的美食？
1: 去过云南，我感觉云南少数民族的那个食物，它那个味道确实还是和我们
0: 不太一样。
1: 对
0: 啊，云南，你像我们前面有总结了，像壮族啊、苗族主要聚集在贵州那边嘛。啊，然后云南呢，其实是咱们中国的哈、啊、国内的这个少数民族之乡，民族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怒族哈、啊，它就在云南啊。怒族呢是云南的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怒江和澜沧江两岸的古老居民啊，他们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怒族的吃的呢，主要推荐哪些？喜欢吃肉吗？
1: 喜欢。
0: 喜欢吃啥肉啊？那什么兔子肉？
1: 对，兔子肉。对对对。
0: 一个兔子肉需要想这么半天吗？在想你要怎么描述一下这个兔子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兔子肉，喜欢平时比如说吃什么猪肉、鸡肉这些喜欢吗？
1: 都能吃。
0: 啊，然后我原来接触过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喜欢吃鸵鸟肉。
1: 哇，那我没有吃过
0: 鸵鸟肉哈、啊。然后子毅说怒江的傈僳族自治州啊，你去过吗？这个地方反正我是没去过。然后李二帅说今天早退，我要去打球了，拜拜杨仔，拜拜各位，回来谁让你走的是吧，你这好几天没来，你欠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216国道的那个油炸巴你还没送过来啊，你真的是，你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哈。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怒族，首先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叫琵琶肉，然后还有什么叫漆油焖鸡啊，包括烧羊肚啊、漆油茶，还有咕噜酒等等一系列的，都是怒族的这样的一个好吃的。所以说呢，看到我们的子毅说怒族他都去过哈，接触过这个民族，就是说怒族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也希望还有黑松露，黑松露这个不是很名贵吗？看起来就是我吃不起的样子哦。

0: 所以说呀，真的是旅行，什么样的人才能旅行？像我们的子怡这样有钱的人才能旅行啊！说你吃过黑松露吗？他说是很贵，反正我是吃不起这个玩意儿哈。继续来盘点到接下来的这个少数民族叫鄂温克族哈。那鄂温克族呢，其实和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民族叫赫哲族，他们都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个民族少数民族哈。鄂温克族人呢，也是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内的这个东北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周围。那鄂温克族的他们的意思呢是住在大山森林里面的人啊，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呢，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文字。那如果说起来，比如说像一些游牧民族或者住在山里面的民族的话，他们的美食呢，传统美食就一定和奶制品有关了啊。奶制品比如说有什么呢？有这个酸奶啊，然后包括稀奶油、黄油、奶渣、奶干还有奶皮。最常见的吃法呢是将取出来的这个奶油涂抹在面包或者点心上直接进行食用的。想问一下我们的静静，有没有去过比如说西北或者东北或者北方的地区，有去过这边地区旅游吗？
1: 没有哎。
0: 就至今为止
1: 啊、至今
0: 你的足迹还只是在南方地区游荡。
1: 对，没有。
0: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去什么像我们大新疆啊，或者说西藏啊，西藏应该不是北方嘛，就南方嘛，有没有想过去内蒙啊，或者说东北地区去看一看？
1: 想啊，特别想去尝一下新疆他们就是本地地道的奶茶是什么味道的
0: 啊。然后那小资说你看奶茶酸奶酥油是不是，你就想到那资他们家然后去蹭吃蹭喝、
1: 对。
0: 这个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到同学家去蹭吃蹭喝，然后那小资说奶疙瘩，哎呀真的是这一般人听不懂这个奶疙瘩是什么东西。然后人家还在我们说我要和杨仔去云南吃剑手青，吃了我们就算是过命的兄弟了。我谁跟你吃剑手青？你真的是我吃煮熟的，你吃没煮熟的，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来吧，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啊，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路况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持续的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礼品还没有派发哈，那如果要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在广告期间就把礼品派发了。那如果说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呢，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抖音，搜索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哈，和我们取得有效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时段的这个奖品。奖品是什么呢？两个小瓶的尖装哈，虽然是小瓶的呢，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哈，满满的都是爱意。我们在广告和路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起来，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抖音上继续嗨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时段西陵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广场路、交通路、和平街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大，严重拥堵。民族路车多缓行，中央路、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新华路、石小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兴盛路、东同路、栖霞路、大千路、太白路此刻车多缓行，西陵大道严重拥堵。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此刻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真多，就坐便民快吧，29.9块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土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3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呀！
1: 大家好，我是静静。
0: 我这巴巴那么激情，咱们到静静那儿沉默了。
1: 抱歉。
0: 还是要就是跟大家互动起来，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欢快哈。那在欢快之余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您最近缺钱，哎，静静缺钱吗？缺不缺钱？缺不缺钱你都不知道？
1: 暂时不。
0: 你不缺钱啊？你不缺钱，那你把你的钱拿出来给我分一点。我相信每个人都缺钱是吧，缺钱缺事儿干，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缺钱想旅游，没办法，你缺钱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没钱买吃的呀，对不对？没钱旅游啊，你找我杨哥，对不对？杨哥有一个办法，杨哥帮你找工作，你知道吗？好好工作，努力赚钱啊，相信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对不对？说到找工作呢，今天晚上在咱们万达一号门哈的这个门前呢，就有一个万达中庭夜市招聘会哈。那这一次的招聘会呢，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优秀企业，刚才我一

0: 开这个招聘的岗位表呀，就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商店，叫临时有名，然后他们在招收银员，我觉得我如果去的话，估计我一天花的钱要比我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要是进去的话，估计你每天都得去掏钱往外，
1: 对，
0: 那个临时有名都快被你们吃光了哈。然后这个尤里崔就是说贷款都要去耍，哈哈哈，那你厉害，我不敢，知道吧，或者你帮我刷贷款我去耍，我帮你完成你的梦想，你不是你的梦想不是又要去耍又要贷款吗，我也可以啊，我帮你贷款帮你去耍，替你完成了你的梦想，这多好啊，对不对哈，绝对是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生意哈。那继续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招聘会哈，如果说您到现场去的话一定别走错了哈，在万达中庭的万达的一号门哈，一号门呢由我们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来找工作。那还有一个，如果说您最近确确实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啊，或者说您正好是在外地，想通过我们的线上来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合适自己的岗位呢，一定要关注这个哈。首先关注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这两个呢是直接可以互动的。那其次呢是直接关注到咱们内江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内江头条，在底部的菜单栏找到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点击专属的链接，那包括里面的岗位啊，岗位信息啊，包括报名渠道呀，里面都会有。所以说呢，您如果想一站式的报名投递简历的话，就可以关注咱们内江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就可以了哈，在底部的菜单栏找到咱们的直播带岗的专属直播带岗的直播间，就可以进行投递的简历了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几点正式开始呢啊，目前现在应该场地已经搭建起来了啊，已经陆陆续续有招聘企业已经开始进来了。如果说大家现在因为今天正好是周五嘛，如果说大家想过去逛一逛，是不是顺便逛逛万达呢，也都可以，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正式开始直播的时间呢是下午的7点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一直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要陪大家逛到，我看一下一共有多少家企业哈。目前我们收到的是32家企业啊，近百个岗位啊，招聘的人数呢，目前看到的应该是上千人啊，因为光内江申通快递的这个客服中心，就工单客服就要招100个人，而且要求到的，比如说他的学历要求不是很高，您高中毕业就可以了，然后福利待遇呢特别好，4000到7000块钱的工资，是不是？这个工资是非常诱人的。然后呢，包括五险啊、补助啊、餐补啊、地补啊，包括你如果没有住宿，人家包住宿，在非常环境非常好的宿舍里面，想不想静静看到这样的高工资，想不想去搞一搞？
1: 已经有点心动了，
0: 对吧？你这是已经去到现场去，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岗位等着大家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外地的话，或者到不了现场，无法到现场的话，可以关注到咱们马上要开启的直播哈。直播的平台呢，目前是两个，一个是内江头条的视频号，还有一个是内江头条的抖音账号。两个平台呢，都可以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如果说您要投递简历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哈。点击直播带岗的专属直播间，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就可以了哈。那同样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18分，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还是那些少数民族的美食。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第三个时段的奖品我们现在就在抖音直播间为大家抽取到，大家拭目以待，看看花落谁家。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交通路拥堵，交通路广场路和平街车多缓行，民族路拥堵，中央路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新华路石小路段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兴盛路拥堵，东同路栖霞路大清路太白路拥堵，西陵大道严重拥堵。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此刻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

0: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静静。
0: 哎，你这就对了嘛，对不对？你看，还是要跟大家积极的互动交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以声音的形式和大家见面，所以说呢，一定要声音饱满起来啊！尽管现在下班了，大家堵在路上，但是你看，大家堵在路上，我们不堵，我们是不是很开心？
1: 对。
0: 我们的开心永远也建立在大家拥堵的道路之上，所以每次和金鱼上节目呀，我们俩就特别幸灾乐祸哈。大家

0: 只要一堵车，我们就特别开心，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此刻不堵车哈？那不堵车的情况之下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美食啊。大家堵在路上，虽然道路堵的，但是不要堵心嘛，对不对？然后想象一下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佳节，或者说国庆节，祖国妈妈的生日，是不是给了我们七天的假啊？这七天假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玩耍呢？对不对？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大好河山啊，一起逛一逛看一看啊，建议大家到东北去看一看，因为东北的冬天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寒冷，是吧？有温度的寒冷哈。那温度是什么呢？是人情味儿。每年东北，因为我喜欢冬天的时候到东北那边去，然后感受一下冰雪大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风采。因为你还没有去过北方嘛，对吧？
1: 对，
0: 还没有去过北方。我建议就是你们，比如说大学毕业了以后来一场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候，可以到祖国的大西北啊，或者说这个富饶的东北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咱们北方，咱们国内到底有多大。因为在南方地区的城市呢，我给它定义就是小而精致。你像我们新疆，比如说我和这个纳兹的家乡啊，新疆，你到那边去了之后呢，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对吧？
1: 是。
0: 你去了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有多么的富饶和肥沃哈。那到了东北去呢，一定要接触到这么一个民族，叫什么呢？叫赫哲族哈。说到赫哲族呢，他这个赫哲的意思呢，是居住在东方以及江下游的人们啊。那赫哲族的先祖们呢，是自古就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地方啊，他们在这儿居住。那赫哲族呢，是明代女真族的一个分支啊，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啊。然后火箭说静静很棒，加油，给你打气呢，是吧？
1: 谢谢。
0: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姑娘哈。来吧，赫哲族的饮食呢，它主要因为它是渔猎民族嘛，它就主要以这个鱼肉啊为主要的食物，分为鱼肉、瘦肉、野菜和野果、食用菌等多个种类。那其中呢，尤其是以食鱼为独特。那赫哲族的吃鱼呢，它的就是吃法呢，有比如说像这个杀生鱼片啊，包括这个生鱼片，还有爆花、烤鱼等等一系列的跟鱼有关系的，他们都是就是非常手拿把掐啊，做这种的食品呢都是手拿把掐。你回去可以查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赫哲族除了吃的，还有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们做鱼皮衣服。
1: 哦，鱼皮衣服。
0: 对对对，那会儿我们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明星啊，你们这个时代的估计不追星的人也不太知道，有一个韩国组合叫 Super Junior。
1: 哦，那确实。
0: 对，就特别古早的，特别古早的一个组合，就是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叫韩庚。
1: 啊，这我知道呀，
0: 韩庚，
1: 我知道韩庚。
0: 你知道韩庚是哪个民族的吗？
1: 他就是这个赫哲族，
0: 对，他就是赫哲族。然后他的爸爸还会做这个鱼皮衣服。然后我有个同学，他们家也是赫哲族的，我亲眼见过他爸做这个鱼皮衣服。鱼皮衣特别麻烦，需要把那个鱼皮把它剃下来了之后呢，先拿盐去洗，因为盐洗了以后能够杀菌消毒。然后洗完了之后呢，再挂起来晾晒，晾干了之后呢，还要把它放到那个碾子里面去碾，让它软化。最终呢，还要软化完了以后还要泡完了以后再晒，就经过了很多道的工序，最后面才能够把它缝起来成为一件鱼皮衣服，防水效果极好。就出海打鱼啊，这下江下河打鱼啊，很多的这个渔民都穿鱼皮衣服啊，防水的效果特别好，而且保温保暖啊，防水隔潮，这效果非常不错。所以说呢，这就是属于少数民族同胞的智慧了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呢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那静姐给大家道一声别吧，是吧？
1: 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0: 想了半天，想着挤出来了这句话，那就周一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挺多。郑板桥说呀，我是他家的门下狗。黄宾虹说他300年无人能及。齐白石说恨不能早生300年为他研磨离纸，哪怕他看不上我，我饿死在门口也不走。哎，这些人对他可谓是爱得深沉。然而他的一生呢，是一生坎坷，二兄早亡，3次婚姻，4处帮闲，5车学富，6亲皆散，7年牢狱，8世不中，9番自杀，10堪嗟叹。这个人就是大明朝的徐渭，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和军事家。1521年，徐渭生于浙江绍兴府，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给自己取名字，又叫徐文清，又叫田水月，又是素老人，又是青藤道人。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少年时的徐渭绝对符合成名要趁早的标准，与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徐渭小的时候也是个神童，什么读书过目不忘啦，举一反三啦，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6岁受大学，日诵1000余言，书一寿数百字，不在目，力诵诗听，执掌之间万言可就。10岁的时候他读了杨雄的解嘲，觉得也就不过如此，于是呢想恶搞一下，他与杨雄针锋相对的写了一篇释悔。虽然原文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想见的是，10岁的孩子能够嘲弄1500年前的杨雄，能够引起多大的轰动。徐渭从小就与众不同，因为他太出色了， 人们根本就不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子，而是把他与历代的那些文人名士放在一起谈论了，比如说杨修啊、曹植啊、刘晏啊等等。而徐渭交的朋友也个个都是当代的才子名士，与沈炼、陈海桥等人被称作是乐中十子。但同为乐中十子之一的沈炼可不敢与他并列，说关起城门来就只有徐渭一个了。如此出色的才华，自然会被邀请出席各种宴会，以示主人的风雅。有一次徐渭出席一个酒宴，主人有意考验一下这位才子，就指着一个小东西请徐渭作赋，暗中呢却指使仆人奉上丈余长的纸卷。这徐渭到底是徐渭啊，站起身来喝了一杯酒，拿起笔就开始写，没一会儿功夫就把这丈余长的纸卷写得满满当当，众人惊叹。有一些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啊，经常会出现徐渭的身影，不是智斗地主，就是智惩贪官。这传说虽然动听，但大部分都是假的，真正的徐渭根本就没有能力干这些事儿，因为在他出生100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按说作为老妖应该更招人疼爱，但不凑巧的是，他亲生的母亲只是正室苗夫人的陪嫁丫头，在家中啊他没有任何地位。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苗夫人就把他的亲生母亲赶出了家门，自己抚养徐渭，而且呢对他极好。在14岁那年，苗夫人也去世了，最后徐渭只好跟着比他大37岁的哥哥一起生活。这个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徐渭，内心其实很脆弱，寄人篱下，缺少关爱，使他特别渴望能够出人头地，因此开始了他的漫漫成功路。20岁，徐渭就考上了秀才，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他精神抖擞，准备一鼓作气考举举人、中进士，最终当个大官，光宗耀祖。但现实很残酷，小时候有多么辉煌，长大了就有多么悲哀。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乡试，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41岁，他依然还只是个秀才。考试考不中，家里的大哥也不想要他了，这可怎么办呢？幸亏啊他有才华傍身，隔壁的潘地主想让他做个上门女婿。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上门女婿可不像现在这样又给房又给车，只要你对女孩好就行。那个时候上门女婿叫赘婿，是吧？那地位很低啊，一家人吃饭你得坐到角落去，早上起床了你得倒尿盆，总之大户人家怎么对丫头的，岳父家就是怎么对上门女婿的。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徐渭为了吃饭只得去做这上门女婿。有时候人们总是想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0: 之入骨，怨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宝贝女儿，把他给撵出了潘家。这时候徐大哥呢，因为沉迷炼丹也去世了，徐二哥早已病死贵州，整个家业啊都败落了，被豪绅无赖给霸占。徐渭呢，落了一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他倚仗读书的本事，开设了一支堂，招收学童，挣点教书钱行吧。哎，照道理说，神童应对考试，那不该是逢考必过吗？可是到了徐渭这儿啊，似乎就不灵验了。因为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四书五经上，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什么书法呀、诗词啊、绘画呀，甚至是兵法，他都懂一些。1550年秋，蒙古首领俺答汗率军在北京一带掳掠，嘉靖皇帝被困北京城，首辅严嵩毫无退敌之法。徐渭在老家听说之后，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今日歌》《二马诗》，痛斥严嵩误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大家讲大明徐渭的故事。徐渭啊，一直没有考中功名，

但他的才华却有目共睹，因为经常指画山河，谈论天下军政，终于得到了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关注。胡宗宪想把这个才子请入自己的幕府当个师爷，于是呢派人去请徐渭。谁知道这徐渭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叫你来的你叫他来。这个下属回去之后是哆哆嗦嗦地回复了胡宗宪，没想到胡宗宪并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好吧，那我亲自去找找他。但人家亲自来了，徐渭这次没有再推辞，乖乖地去当了胡宗宪的师爷。哎，虽然徐渭没有功名也没有钱财，但是人家人穷志不穷啊，你来请我就得有请我的规矩，哎，这叫讲究。那胡宗宪是什么人呢？于大求是个武功高手，据说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少林寺，为的呢是求取少林寺的武功秘籍，结果去了一看，嘿，传说中的所谓的高手啊全是废物，自己一个人挑了整个少林寺，后来参军成了汉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在文官胡宗宪面前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双腿还要发抖。据说这胡宗宪啊相貌非凡，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啊。而此时手握闽浙两省军政大权，正是如日中天。胡总督来请徐渭出山是为什么呢？为了抗倭大业。可是反观徐渭，自从来到胡宗宪的总督府，是丝毫没有干大事的觉悟，成天穿着破衣烂衫到处晃悠，没事就在街上跟一帮闲杂人等啊喝大酒。总督府有事找他商议，找不到人，只好开着大门等他到半夜。喝完酒回到总督府，进入议事厅，胡宗宪和一干军政大员正在议事。他绕着这会议室走了一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留下一帮人傻了眼呢。在总督府总督大人面前竟敢这样，这人怕不是个神经病吧。事实证明，徐渭没有辜负胡大总督的盛情。在过了开始的磨合期之后，徐渭对胡宗宪说了八个字，先定大局，谋而后动。照着这八个字的总方针，胡宗宪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取得了抗倭的巨大胜利。除了做军师，他还当起了总督府的秘书长，凡是胡宗宪的公文往来全都交给徐渭操办。1558年，舟山捕获白鹿，这是天降祥瑞啊。徐渭代替胡宗宪写了进白鹿表，与白鹿一起送入京城。嘉靖帝高兴坏了，觉得自己离成仙儿又近了一步，给了胡宗宪大大的褒扬。趁此机会，徐渭呢一鼓作气又写了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奉谢表，以此巩固了自己在胡宗宪心中的地位，也巩固了胡宗宪在朝廷的地位。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看得起我，我也誓死报答你。事实上徐渭啊没能等到报答胡宗宪的那一天，因为严嵩倒台了，作为下属的胡宗宪也跟着倒了霉。眼看着好友和恩人惨死狱中，他却帮不上什么忙，更担忧自己也被迫害，这位东南第一军师崩溃了，为胡宗宪也为自己。你说这年近半百，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人生，现在又看不到半点希望了。严重的精神压抑让他陷入自杀的情绪，他先是用斧子砍自己的头，以利斧击首，血流背面，头骨皆折，接着呢拔下墙上的3寸长的铁钉插入耳朵好几寸，血流如泵，医治了好几个月才好。最后啊用锥子击碎了自己的肾囊。嘿，你说古代的医疗条件，你折腾成这样，这早该死了吧。但是没死，因为怀疑续弦的妻子张氏不贞，他又手起刀落杀了自己的老婆。哎，这杀人不论在哪朝

都是犯法的呀。徐渭被抓进了大牢，在牢狱中，徐渭披戴着枷锁，身上长满了虱子，冬天床头积起厚厚的雪，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人抢走。1573年，坐了7年牢的徐渭，借着万历登基大赦天下的时机，终于放出来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他已经没有任何人生理想和政治雄心了。徐渭啊，已经死了，但是青藤先生却浴火重生。53岁的徐渭真正的抛开了仕途，前半辈子为了五斗米折腰，后半辈子想为自己而活了。少年就是神童，中年上表得到皇上的称赞，经过这几十年的磨练，辉煌也好，跌落也罢，死也死过，活也活了。徐渭的才情啊，那早就炉火纯青，人生的无望，梦想的破碎，接连的打击，他已经一无所有，能够陪伴他的就只有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出狱之后，徐渭先后游览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并且结识了许多的书画圈的朋友。5年之后，宣大总督吴兑邀他北上，他也欣然前往，担任了吴兑的文书。出任这个职务啊，完全是出于帮朋友的忙，所以有事儿呢他就做，没事儿啊就四处玩。后来经过戚继光的介绍，他绕过巨庸关，到了辽东拜访了李成梁，把自己一生的兵法心得结合在东南抗倭的实际案例，全都交给了天资聪颖的李如松。多年后，李如松在朝鲜大破日本，延续了东南抗倭的胜利和荣耀。哎，各位大哥都想把这徐渭啊留在身边，李成梁就说呀，您干脆就留在辽东吧。吴兑说，留在我宣大吧。戚继光说，还是留在我这儿吧，咱们能干大事儿。徐渭却说，罢了罢了，我还是归去吧。我不得志，我穷困，我潦倒，但我知道我是个男人，伺候人伺候一次就够了，要不然真以为自己膝盖直不起来了。穷可以，但是该讲究还得讲究啊。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0: 02-290-816。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超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5: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4: 省残运会暨特奥会发布会暂容举行，内江将承办本届赛事闭幕式。
5: 治改树转赋能提速，新民宿业全力冲刺3季度目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5: 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会议。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

0: 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是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内江广大企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研读市委报告，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雨婷表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充分凸显了市委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为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立足内江产业布局，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耕信息安全主业，聚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实际落实市委各项部署，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力量。
0: 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发展部署，让深耕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深受鼓舞。公司党员张雪表示，内江拥有优质粮油、血橙、无花果、黑猪等特色农业资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凸显，企业将紧扣全市农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核心赛道，着力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预制菜、特色食品、精深高附加值制品转型升级，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借力成渝主轴区位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全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
2: 都有哪些公司啊？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当然，我还看到直播间呢，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互动。比如说，你有想问到的，比如说这家企业提供的岗位符不符合你的心意？学历、年龄，然后薪资待遇能不能谈？我在现场都帮大家谈。提醒大家啊，如果有想问的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记得关注我们的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走吧，一起来逛一逛。大家看到啊，其实这次我们的这次招聘展会呢，是办在了我们万达广场的中庭的位置啊，就在我们万达广场大厅一号门一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招聘的这个夜市活动，而且呢人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时间正是我们的吃饭的这个饭点啊，你看7:08，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路过万达的时候来看到我们的现场招聘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招聘的一些岗位。我看到我们好多的一些厂家呀，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招聘的负责人已经在位置上等待着各位朋友咨询。另外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的，如果您有关于想招聘的一些信息咨询的话，打在公屏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找工作啊，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尤其是对于现在一些年轻人。刚才呢，我刚来这儿准备的时候，听到现场有些年轻人咨询的一些内容啊，大多数大家咨询的都是关于薪资的问题，比如说待遇能不能提高啊，我看到你们上面标注的是月薪给到4000到500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和学历呢，我觉得有点低啊，能不能提高一下待遇？另外我看到咱们抖音直播间珍重啊，说有没有老板要我？有，肯定有，你得说一说你的情况。出言木槿芳说有没有适合宝妈的？有，我还真逛到了。刚才呢，在跟大家这个直播之前啊，我先预逛了一下，看了一下现场招聘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招聘的一些公司，各种各样的也都有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宝妈呀、司机啊，还有我们的教师啊，包括我们的客服人员啊，甚至现场还看到有法律工作者的，我不记得是哪家公司了，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律师，应该是法务类的。另外吴昕啊，开心无罪说去应聘的不关心待遇，还关心什么？对啊，我来找工作我也关心待遇啊，肯定要问到，比如说咱们的公司给的待遇高不高，符不符合我的要求。阿强说晚上嘛，等一下我来看看，就在现在啊，而且今天我们的招聘就一天，就在万达广场一号门进来之后的中庭，其实你哪个门进来都可以，但是一号门要近一点，一进来之后呢正好有这个车展，包括我们现场有这个招聘的人才夜市活动。

0: 个饭点呢，大家吃个饭也好啊，或者您打算来吃饭的，可以来到万达广场选择一家餐饮店，另外可以来逛一逛我们的人才夜市，现场招聘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想要问到哪个公司哪个行业，直接在公屏上打，我帮大家来咨询。您逛的同时呢，看的同时也可以来问一问。我看到努力中的牛马这位朋友说有没有开车的，有，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开车的，应该是司机岗位啊，但是具体的是哪个公司，我慢慢帮大家看，我们从头来看吧。刚才我看到这家咱们的川妹子这家这个公司啊，招聘的咨询人比较多，我看到现场老师也坐在这个咱们的展位前，来跟老师聊两句。老师你好。我是内江融媒的主持人，我们今天晚上不是来直播帮大家在网络上直播找工作，想跟您简单的聊两句咱公司的相关的一些招聘情况，好不好老师？您可以介绍一下咱公司，咱公司具体是干嘛的，然后主要的一些业务涵盖到哪些地方？
1: 主要的业务都在上面的
0: 啊，招聘的信息嘛。公司主要就是家政公司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咱们这次招聘，我看有月嫂、育儿嫂、保姆、护工、讲师。要说到这个讲师，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质呢？
1: 要有相关的证。
0: 讲师有相关的职业证书吗？比如说教师资格证行不行呢？
1: 应该不行，应该还是要有他们的专业的。
0: 因为我看这个学历限制的并不是特别高，高中就行，但是得有证书是不是？
1: 比如说他们的育儿嫂啊，些都是要去培训了，然后才有证儿了。拿了证儿要持证上岗。
0: 持证上岗必须有证。有些比如说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年轻朋友说，我对这个行业挺热爱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考到证，能不能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呢？
1: 他既然作为大学生，他肯定对这个培训啊啥子这种那个就学得比较快嘛，应该他就能够比较尽快的拿到证噻。
0: 咱们公司管培训吗？比如说这个考证我们管教，然后让学员去考吗？有这样的服务吗？
1: 具体怎么考证我就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很清楚，这次主要是招聘咱们有职业资格的人，是不是？
1: 对。
0: 谢谢你。刚来的时候，我来的早一点，我看到咱们展位之前有很多的年轻小姑娘在跟您聊，在跟您咨询，是不是？
1: 他们年轻小姑娘，他们不会是这个，他是给我一个单位的，他是只是做了这边的事。
0: 哦，不是来咨询家政的，是吧？我还说，我看一下，我说他们能应聘的岗位是什么？保姆还是育儿嫂？但实际上我们咨询啊，育儿嫂啊，包括月嫂、保姆，大多都是可能是，比如说40岁以上的。
1: 对，稍微年纪就是。40多岁啊，50岁以下。
0: 要求有工作经验吗？
1: 要能够有工作经验就最好了。当然，我觉得他们去培训的都应该有经验。
0: 哦，一般。
1: 月嫂，主要拿的是月嫂证，还有育儿证。育儿嫂也有证嘞。
0: 现在美女，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有一些像您说的这年龄符合的，在内江的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姐姐呀、啊，或者说想做这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但是他们有这个条件，就是没有职业资格证，这该怎么办呢？他们去哪考吗？还是去哪去办这个证的？
1: 有专门的培训师，
0: 先去职业培训，然后再考下这个证，才能从事这个行业，是吧？
1: 有资质肯定更好噻。
0: 明白。
1: 没得资质的从事这个行业就不合适噻。
0: 明白，看来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是吧？对不对？而且咱们这个行业接触到的人群都比较特殊，要么是娃儿，要么是老人，对不对？必须得有这个职业资格才能把他们照顾好，是不是？
1: 有证儿就更合适噻。
0: 明白明白明白。我们是内江融媒的，这次由东兴区举办的这个招聘活动的，我也想问一下咱公司在哪儿，比如说有人看到直播了但是来不了现场，想去到公司咨询，咱我看位置是内江市，但没写具体在哪儿，咱是在
1: 刘德用联系老师
0: 点。可以打电话是吧？
1: 对。
0: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啊，看到我们的川妹子新宇母婴家政公司他们的联系方式，陈老师、曾老师都可以联系，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是吧？
1: 对。
0: 好，那感谢您啊哈。刚才呢是关于家政方面，其实我看到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互动啊，问到的各行各业的都有啊。你比如说有，我想去凌迟有名双休全勤300，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待遇如何。刚才有朋友问到开车了，我一会儿帮大家继续。 家知道我们的三大运营商的这次招聘当中呢，联通应该招聘的人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个第一个展位就能看到联通公司啊，这次招聘的有比如说客服经理啊、营业员啊、销售经理、销售主管，也是需要的人数比较多。而且工资待遇呢，就目前他们给出的展板上的信息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营业员啊，联通公司的营业员能给到3000到5000。我们也跟咱们的联通公司的老师来聊一聊。你好，老师，打扰一下，我们是网络直播的，您不是这个联通公司是吧？联通公司老师还没过来是吧？您是这边的吗？建国的吗？啊，也不是，可能是休息的人员。反正我们看到的信息呢，啊，有这个招聘的信息，营业员能给到3000到5000，那么销售经理能给到3000到10000。待遇上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但就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质啊。真正说2年退伍军人，大专，24岁，有没有管理行业？我做过店助、店长助理。我刚才看到好像我们的哪个公司的是多多卫吗？还是哪家？好像招这个店长助理。我们往后逛一逛吧。我帮大家先看一看，在屏幕上问的朋友先来问。一是问到了刚才说的这个司机行业啊，司机的这个岗位，包括还有问到说退伍军人招不招店助。哎，你看现在我们有现场的人员在咨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朋友在咨询什么信息。
2: 这个吗？这个的话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像我们烧这个厂，还有是这个白马的啊，都有，包括厂长和爹在招，所以说是基不基本是要看你俱乐部哪个条件，就是他们运气嘛。
0: 哎，这个是我们的天德制药哈，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咨询天德药。天德制药是在经开区的汉语大道646号。这个了解的内江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哈。华洛说，26届的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岗位？这次招聘的应届毕业生还比较多，而且给到的待遇不错，就看大家符不符合人家企业的要求，你是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另外刚才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比如说问到川妹子，我们很多的公司企业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资质，一定有职业资格证才能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说，包括我们在内江的一些打算找工作的朋友来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您一定要多学习。另外想从事哪个行业，先把证考到手，我觉得找工作更加轻松一些哈。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场我看到还有关于旅游方面，其实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想做的工作就是关于旅游行业。我觉得一是能挣钱，二是还能游山玩水，我觉得特别爽。没关系，没关系，您继续咨询啊。我们继续走，来看一看。我帮大家找一找啊。这儿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北京恒盛律师事务所，但是在内江的这个位置嘛。我问一下这位老师，老师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内江融媒的直播带岗的特别节目，在通过网络直播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很多的网友在线在咨询。我问一下咱们，我看到是北京恒盛律师事务所，咱们的办公地点是在北京吗？
3: 在内江
0: 啊。
3: 对。
0: 啊，您麦可以拿高一点吗？哎，
3: 在内江。
0: 在内江具体哪个位置？
3: 北京华联。
0: 啊？
3: 北京华联。
0: 北京华联的那个大厦里面是不是？
3: 对。
0: 什么时候来的江？我都不知道咱们这儿有个律所。
3: 去年十月份。
0: 啊、现在律所的咱们的律师的这个人员有多少人啊？大概？
3: 大概有20多人吧。
0: 20多位律师是吧？
3: 不是，员工有20多人。
0: 20多人，不光是律师岗位，还有财务啊、文秘啊等等，是不是？我看这次招聘的是富猫法务，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富猫法务？法务我知道，公司企业都需要法务，帮自己企业维护权益，对不对？但是富猫法务是什么意思？
3: 这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旗号。
0: 一个什么？
3: 一个旗帜。
0: 意思是你们专门服务的客户是富猫公司或者富猫集团？
3: 对，
0: 你们需要招聘的就是专门服务这个富猫集团的，是不是？
3: 对。
0: 那这次招聘我看年龄、文化程度都不限，那有什么要求的？
3: 有没有要求？
0: 不得有律师资格？不，这个法律的相关的从业的一些资格证吗？
3: 没有。
0: 不需要啊。那比如说我现在是应届大学生，我想来应聘可以吗？
3: 可以
0: 啊。那待遇我看给的也不错，5000到10000，您能不能？
3: 没有底薪
0: 啊？
3: 没有底薪。
0: 没有底薪。
3: 啊，
0: 那这个怎么来算工资呢？怎么挣钱呢？
3: 拉提成。
0: 是
3: 拉提成。
0: 拉提成我听明白。而法务这样的岗位他怎么提成呢？他具体需要做些哪些工作？
3: 我们找客户，客户然后比方说我们去找一个客户吧，就是说就是信用卡的客户，就拿10%的提成。
0: 这是相当于客服吗？我听您说的，他大概描述的有点像客服。他跟法务有关系吗？
3: 法务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催
0: 导。哦，另外那个业务员跟法这个副猫法务岗位相同吗？工作的内容相同吗？
3: 相同的。
0: 相同的。哦。明白。那大家如果看的话，自己来自己选择了，因为刚才咱们的这位老师也说了，富猫法务呢是专门服务于我们的富猫这个公司的，是吧？
3: 嗯。
0: 啊，如果要想要应聘的话，您可以来看一看。另外问一下，咱们有网友问到说，咱们公司有没有会计招聘？招不招会计？
3: 对啊。
0: 现在不需要财务人员是吧？
3: 有。
0: 什么时候没有了，我们再来问。感谢您啊，打扰了，谢谢谢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刚才法律事务工作啊，这个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招聘的人员啊，另外我看还有多久结束，我想来现场。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一直持续到8:30，那现在是刚刚开始啊，大家通过网络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另外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那张头条，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那张头条，在同步直播当中。还要提示大家，如果通过我们的镜头啊，您看到了某个公司或者某个岗位，您比较感兴趣，想要投简历，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关注成功之后，咱们的下方菜单栏有一个直播待岗，点进去之后可以投递简历，一键投递，非常简单啊。比如说您个人的信息、年龄，而且像这个意向的一些岗位、意向的公司都可以填写一下，留下自己联系方式，届时我们相关的一些公司的啊人力资源的相关的老师会直接跟您联系。华洛说在哪里，我带着简历来现场。可以在万达广场的这个大厅哈、啊、中庭大厅的位置，1号门进来，我个人觉得比较近一点。你看大家看通过镜头看到现场的人流非常非常多，其实我在跟大家聊的同时呢，我就怕打扰到别人，因为很多人都在咨询，但我又想帮大家来问，我先看一看有没有刚才大家问到的，比如说司机啊啊，包括我们的店长助理啊这样的岗位，其实我看到有司机了，而且我们老师特别专业，穿着自己的工装就坐在现场。老师你好，打扰一下。
4: 哎，你好，
0: 咱拿下麦克哈。
4: 哎，你好。
0: 我们是内江融媒的。
4: 哎，你好。
0: 看到这次招咱是品汇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哎，对，
0: 其实就是我们内江的微贷价，是。
4: 对，就是内江微贷价。
0: 您是贷价人员吗？还是咱们是人力上的人员？
4: 我也是贷价人员，也在招人。
0: 一人多着呢。
4: 要不干活？
0: 今天不干活吗？
4: 还早呢，还早呢，
0: 还不到点儿、是不是？
4: 对，外面有司机在跑的。
0: 因为刚才我们是在抖音上那张图当中在直播当中，
4: 嗯，
0: 有网友问到了，他说我帮你看一下哈，
4: 嗯，
0: 他说我是2年的退伍军人，
4: 嗯，
0: 然后大专24岁，
4: 嗯，
0: 能不能做代驾的工作？
4: 可以，我们欢迎退伍军人。
0: 可以是吧？
4: 嗯，
0: 咱有一个是微代驾，一个是兼职代驾，什么意思？
4: 是这样子的，我们代驾属于自由职业，
0: 嗯，
4: 比如说如果是兼职，就是说你自己安排时间，随时可以上下线。你今天想有时间出来就跑，是吧？今天我有应酬不想出来，今天就不跑。
0: 那就有点像咱们的外卖员的那种形式一样
4: 啊。
0: 有的是
4: 对灵活就业
0: 众包，有的是专跑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灵活就业。
0: 那微代驾相当于全职了。
4: 我们也有全职，全职的话我们保底是6000起。
0: 6000起？
4: 对，
0: 底薪吗？
4: 8.5个小时以上就可以，8个半小时就可以了，保底6000。
0: 您说的这个8个半小时，上班时间是周一到周
4: 日，
0: 是全每天吗？有休息的
4: 休息。对，我们休息一个月是28天，就2-3天休息。
0: 2-3天休息，这个休息是自己来
4: 自己安排
0: 选择，
4: 自己选择。
0: 比如我想休这3天或者那3天，
4: 对，
0: 都可以是吧？
4: 对对对。
0: 底薪6000，您的意思是我要不跑能拿6000吗？
4: 有28天那个出勤嘛，对吧？
0: 哦，出勤。
4: 对，哎对。
0: 哦。
4: 啊。
0: 现在代驾在内江的这个行业怎么样？您觉得？
4: 整体还不 错，虽然说大环境经济差一点，但是整体还是说大家这个酒驾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烈了，对吧？
0: 对对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4: 还是
0: 基本上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对对对对，也知道咱们微贷价格在这相对也是比较便宜，他不为了10-20块钱去冒这个险，对吧？
0: 对对对，
4: 毕竟在微贷价格对象已经干了19差不多8年了。
0: 你个人吗？
4: 对，
0: 你是个人在这个公司都8年了？
4: 对，
0: 咱公司在内江成立有多久了？
4: 就差不多8年。
0: 那您是元老了。公司咱具体。

0: 置在哪儿？跟大家也可以说一下。
1: 是在市中区，就是金歌时代，贾文年交跟金歌时代。
0: 哦。
1: 三号门那边。
0: 明白了，因为有些网友可能在网上看了之后，比如说离得稍远一点，想去到公司应聘，
1: 对，
0: 可以的是吧？
1: 我们就是欢迎什么呢？比如说，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嘛，
0: 嗯，
1: 白天在工作，就是晚上有闲时间的，出来兼职干个几个小时是吧？
0: 嗯，
1: 一个月比如说你干个一晚上干个三四个小时，一个月搞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
0: 嗯，
1: 对吧？就是不影响你白天的工作，你可以过来做会兼职，对吧？如果说你咱们觉得兼职这个代价比较适合自己，你当全职干，那么也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就是这样子的。
0: 明白。而且刚才我不是在接触您之前，我看到您穿的都是咱们的工服
1: 啊，对对对对。
0: 我问一下，如果有人想来干的话，这个工装需要自己掏钱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是就这样子的，我们总部是在北京，我们是加盟过来代理过来的。
0: 哦。
1: 我们也在总部采购的工装一套过来的。
0: 明白。
1: 入职这边是我们是买一个意外险，一个是意外险保障出来大家安全是吧？
0: 嗯。
1: 另外就是说，一个是账号开通费用，大概也就有个2000-3000块钱的费用。
0: 嗯。
1: 就这样。然后我们一个激励政策，就是说你两个月跑够240单，我们有奖励200块钱，相当于也是免零入职费。
0: 一个月240单。
1: 两个月。
0: 两个月240单。
1: 正常如果专心跑的话，一个月能跑个300单左右。
0: 是这样。
1: 对。
0: 像您这种比较优秀的元老，一个月到现在。
1: 我跑单不行，但是我们
0: 因为你平常还要搞这些其他的工作是吧？
1: 我们里面基本上，你说一个月能跑到27-28天的话，
0: 嗯，
1: 整体收入应该是在7000万左右，跑得好的8000多，我们上万的也有，但是这东西就要靠自己努力，对吧？
0: 明白，
1: 是这样子的。
0: 像这个工作时长，我看因为大家平常聚会啊，出来吃饭啊，大多见到咱们代驾人员可能都是熬得比较晚一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据我个人的感受啊，我当然不了解行业，我个人感受是不是夏天咱们的这个活要多一点？
1: 对，夏天的话，
0: 夏天大家喝酒的多了吧？
1: 喝酒的嘛，喝夜啤酒。
0: 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冬天大家吃火锅、喝点白酒的人也多。
1: 也有。
0: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存在什么淡季旺季。
1: 有点都很小，因为我们毕竟在乐江干了7-8年了，是吧？
0: 嗯、
1: 整体单量还有个乐江客户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
0: 对。
1: 他不是说那种小平台或者是刚开始的，就说一个他没保障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是干了很久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总部也在北京那边，他、
0: 嗯、
1: 有一个500万代驾险。
0: 嗯，
1: 要出来，大家自己出来干我们微代驾，一个也放心，不用担心后顾之忧，是吧？有如果发生什么东西，有保险公司来做理赔，是吧？一个正规平台就这样子。
0: 我听懂了，您的意思说，咱公司对于员工的这个保障还是比较全的。
1: 对，
0: 一旦比如说发生了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1: 对，
0: 保险都能赔，个人不会要不用这个什么。当然，除非你个人主要的主责
1: 啊，
0: 那你可能要赔付，是不是？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代驾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故是保险公司全赔，
0: 个人不用管。
1: 个人不用管。
0: 你比如说，我就是咱们的代驾人员，我开着车，我水平不太好，给人家刮了蹭了，
1: 嗯，
0: 车损是由公司来赔。
1: 有公司专门有个代驾险，我们有500代驾险加30万的意外险。
0: 嗯，
1: 你发生碰撞中呢，发生事故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最终会赔付下来。当然，这个东西每个公司的平台规则不一样，因为代驾险它走的是传统模式，需要店铺之后我们有发票过去。
0: 明白。
1: 基本上除了起步阶段的哈，能够是司机要承担10%，其他的不会承担。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考入职，我们都会问他手动挡、自动挡熟不熟练，不熟练的要会去练熟练再来入职。
0: 哦，你们还
1: 要考核，
0: 要求还是比较严的。
1: 我们是有几个路考，一个线上考试，考核，来公司还要培训一下咱们专业技能呐、怎么去服务啊，这些都会有一个流程的。
0: 明白，
1: 是这样子的。
0: 明白。
1: 每个就是说我们包括出来跑的司机，他们每15天也会有小队在每个地方团在一起，也跟他们开安全会议，各种都会有的。
0: 所以说我们平常的这个企业管理方面也是比较健全的，是吧？
1: 这必须的，肯定要。
0: 谢谢，打扰您了，老师。
1: 好嘞。
0: 谢谢。我们大家在听老师讲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展板上的信息啊。两种岗位，刚才老师说了，一个是微代驾，一个是兼职代驾，看您个人的情况。另外还有朋友不断在问啊，在哪儿直播？我们现在在万达广场的1号门，进来之后的中庭。另外直播一直持续到8点半哈，不是9点半。朋友们要了解一下，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您想来找工作的话，8点半之前来到现场，我们的老师都在现场服务大家。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微代驾的公司联系电话，我们给个镜头吧，拍一下，让网友看一下。如果您想找工作，记得这个电话。想做代驾的话，可以联系一下。
1: 微信同号。
0: 微信同号哈。
1: 对，微信同号。
0: 谢谢。
1: 谢谢啊。
0: 我们。

0: 拥抱美好说，主播帮忙看一下有没有招聘大车驾驶员的。半挂或者说货运类的驾驶员的招聘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招聘的可能这个工种啊还不涉及到可能半挂或者货车的运输。我帮您看一看，注意一下，因为我看到有这个快递公司他们在招聘，但是招不招这个货车驾驶员我还没有看到，我帮您留意一下哈。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司机，已经问过了，另外店长助理我还没问到，因为朋友留言比较多啊，我慢慢看一下哈。My little girl 说接受采访戴啥帽子，那是人家的工装，不是说他想戴的什么别的这种帽，人家的工装啊，为了体现出公司的这个专业性嘛，而且让大家一目了然知道这是什么岗位和公司。帮我看看应届生可选的岗位呗，看点计算机岗，计算机岗，那您说的应该这个吧，比如说这边我看有关于 IT 行业的啊，比如说我们就招的工程师类的，这个公司啊红鹰动力招聘的人员是比较多的，岗位特别全，而且现场正在有人招聘，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您的要求靠点边啊，比如说您是 IT 行业的学计算机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当中展板上的信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帮您来问。挨打卤蛋说有没有完全的表，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要进微信里面关注内江头条，成功之后呢，我们的账号下方有一个菜单栏，点击直播带岗进来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啊这次招聘的给出的一些岗位。我个人帮大家梳理了一下我们本次的直播带岗来到的企业一共有32家，当然现场展板当中呢这个展出的展位上也有将近30家，所以说公司的规模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基本上涵盖到我们内江现在的一些主要的企业厂矿还有公司啊。我看一下有双休的工作吗？有双休的工作，而且还给到年休假，我看到是有公休假的，不光双休还有公休假，所以我帮您慢慢看哈。没有交过，有，您说有交公积金的，有，我看一下啊，这不刚才看到的红鹰动力五险一金，对吧？而且我们的天天直聘网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五险一金也有这个公积金，所以公积金的公司还是比较多的。有中专，有啊，中专学历包括高中学历，学历要求没那么高，所以说条件还是比较广泛的，比较宽的。这个活动明天还有吗？明天没有了，我们今天晚上到8点半，我们的直播到8点半，当然我们的展板呢可能会现场的这个人才市场啊夜市，咱们的这些展位呢可能会随着万达广场的这个营业时间会稍微延长，所以说如果您找工作的话，趁现在人多，我们的各位的公司人力资源方面的老师都在现场，可以来现场来找工作。男模啊，退休后点男模，招打字员吗？有没有长白班的包吃住？打字员，我还没看到有没有打字员。您是具体哪方面的打字员？你比如说有一些是我们的文字客服，这方面可能跟打字我觉得比较近一点，属于应该是打字员。但这个客服的话，我刚才看应该抖音热线客服可能会涉及到打字方面的，应该是我们内江的红联95啊，之前我们在直播带岗当中呢也经常咨询到我们的红联95公司啊，这次他们招聘的是抖音客服，我帮大家来咨询一下。你好，打扰一下，我是内江融媒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啊，您拿一下话筒，麻烦您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网络直播啊，内江头条正在直播当中，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在咨询关于招聘的信息，因为有刚才一位网友问到说招不着打字员，我想麻烦您先介绍一下咱公司主要做的一些业务，然后再说一下岗位的信息好不好？
1: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就是做乙方招聘嘛。
0: 啊，
1: 就是做乙方招聘，
0: 就是招聘人员嘛，是吧？
1: 对。
0: 这次的这个抖音热线客服它主要倾向于是语音客服还是文字客服？
1: 主要是热线，会涉及到接听
0: 接电话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工作大概比如说工作的内容还有时长大概您能介绍一下吗？岗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可以的，这个岗位的话就是负责抖音、放心界还有月付这两个平台的一些。放心界
0: 啊，这是我钱放的那个地方是吧？
1: 不是。
0: 网友不是经常说要借钱，我的钱放在放心界里面，你去拿了。
1: 对，就是

0: 放心界哈，
1: 对，放心界岳父、啊、
0: 这个等于说是专项客服，他只服务放心界的这个业务，
1: 对的，
0: 不含其他的这些抖音的视频投诉啊，是商品的销售啊这种客服。
1: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项目，它是分不同的项目的，然后我们
0: 你们只做放心界这一块哈、啊、
1: 嗯，那个抖音商城这边也做，只是现在暂时没有那个面试安排、
0: 哦、
1: 但是后续的话是会有的。
0: 我看到咱的展板上虽然招聘的岗位种类不多，就一个，但人数特别多，现在需要这么多人、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现在是属于扩招阶段，然后我们的那个办公场地也是在扩建的一个过程。
0: 场地是在哪？
1: 场地在产业园那边。
0: 哦，我看到应该是东兴区的外包服务员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嗯、
0: 也就是职院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嗯、对。
0: 哦，明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展板啊，包括我们公司的老师的这个颜值特别高啊，开个玩笑。咱招聘的这个岗位的工资封顶是7000吗？就是
1: 上不封顶的，上不封顶，还会有更高的一个情况。这个薪资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的绩效部分是属于多劳多得制。
0: 就这个岗位现在目前公司里面拿的工资高的，就是在头部吧、
1: 嗯，
0: 员工能拿到多少？
1: 差不多就是7000到8000左右吧。
0: 8000是吧？
1: 对对。
0: 累不累？
1: 还好，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它属于客服岗，然后没有什么销售这方面的一些压力。
0: 工作时长大概是多久？
1: 工作时长都是8小时工作制，
0: 每天8小时。
1: 嗯，对。
0: 周末休双休吗？
1: 月休7到8天是排休制。
0: 月休7到8天，那基本上就是双休了吗？
1: 对，跟双休差不多，只
0: 不过是休息时间不一定在周末嘛。
1: 对，
0: 你可以选周一或者周二，是吧？
1: 对对。
0: 某一天是吧？
1: 对。
0: 明白明白，感谢你。我看看这个专业是大专，不，这个文化程度大专，咱有专业要求吗？
1: 嗯，没有。
0: 什么专业都行。
1: 对。
0: 需要有什么职业资质吗？比如说得有什么证或者什么的？
1: 不用，因为我们前期会有那个带薪培训，
0: 有培训，
1: 可以接受无经验。
0: 培训有带工资吗？
1: 带的。带薪，对。
0: 我还帮这个网友问一下，咱们有没有比如说食堂啊、住宿啊这种？
1: 有的，公司有员工宿舍，然后那个我们食堂1楼、负1楼就是食堂。
0: 宿舍是自己掏钱吗？还是公司给？
1: 宿舍是自费的。
0: 啊，自费的。
1: 自费的，对。
0: 明白明白。
1: 但是很便宜，但是很便宜，一个月才200多。
0: 200多？
1: 对。
0: 宿舍才200多？
1: 对。
0: 几人的宿舍？
1: 4人间，是公寓式的那种，然后配套设施
0: 大学寝室一样的吗？
1: 对对，会比大学寝室会好一点，因为那配套设施都是有的。
0: 我之前去过咱们的福报外包产业园，而且看过宿舍，我看里面好像有些宿舍里面有洗衣机、
1: 嗯、
0: 空调，
1: 对，都有，
0: 对吧、嗯、而且那个床那个装修的都比较漂亮，
1: 对，
0: 也就是说不是说大家想象的可能是那种真正的学校宿舍的那种，我觉得有点像公寓，是不是？
1: 对，就是公寓。
0: 明白明白，感谢您哈，打扰了、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另外我看到还有小陈有盼啊，问有没有教师岗。教师岗有，我刚才看到有这个培训类的公司哈，他们好像招一些老师啊，比如说专业的老师，艺术类的专业培训老师是有的啊、哦、这儿还有打字客服，我看到是 OPPO 在线打字客服。刚才大家有问到哈，莫林说专科有网络工程或者 PLC 吗？网络工程 PLC， 那您应该都是涉及到 IT 了，这边都是有这个 IT 招聘的。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也照到了红鹰动力，他们招聘的岗位比较多。哎，问到老师还真有，企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啊，这边正有人在咨询，我们先不着急过去，我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大家先看一下展板上，企盼科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啊，招聘老师，您看一下您自己符不符合条件。四川人说每天晚上都在招吗？不是，我们的人才夜市呢，这次的是在今天晚上的我们的直播啊是到今天晚上的8:30结束。人均水平说才200多，我这3人寝一个月30块，3人寝一个月30块，你哪个地方的30块钱？零啊，这个网名英文字母说本科有审计相关的吗？审计我还没看到，但是有法务啊，刚才帮大家咨询到我们的法务相关的一些公司。再拍一下红鹰动力的联系方式，麻烦我们的摄像老师了，再拍一下红鹰动力。您看一下红鹰动力哈，有他们招聘的信息，您要看联系方式哈。

0: 很多的公司都是我们的人力上的一些老师在现场跟大家讲解，包括这个招聘。哦，鸿鹰动力就是无人机啊。哦，那您看来比我专业，我还真不知道鸿鹰动力就是无人机。可以看一下啊，刚才已经拍过展板了。我提示大家一下，如果您对哪个公司或者企业感兴趣，我们摄像老师在照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您截下屏，比如说具体招聘的岗位啊，待遇、工作时长，包括联系方式，截屏截下来，回去之后自己慢慢看，然后另外呢，可以联系到咱们的屏幕当中的一些招聘的联系人啊。在哪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内江市东兴区的万达广场中庭，现在是我们东兴区举办的人才夜市的招聘活动。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就能看到我们招聘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招聘的一些岗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投递简历。投递简历的方式，关注内江头条，关注成功之后呢，我们的下方的菜单栏有一个直播带岗的专门的按钮，点开之后呢，就有我们的岗位投递的信息，一键投递哈。50多岁有没有适合的岗位？很多的公司他们招聘都不限年龄啊，我刚才看到了很多公司招聘都不限年纪。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我不知道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姐姐还是哥哥。比如说我们的家政服务公司，不限年龄，不限。
1: 就乘佛需要9981一难，但是怀人只需要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排队最大的安慰不是在前面。站起来就占了便宜。老经济中儿今天胖涛老师考大家一下，有一家店总喜欢跟顾客耍剪刀石头布，顾客还都是输，为啥？
0: 我们会不定期的为大家来直播啊，我关于找工作相关的一些信息。临时有名啊，问了，我看您问了应该不止一遍了，我还没看到临时有名。但是如果你想从事比如说食品经营啊，食品销售相关的一些这个岗位的话，我们有多多优鲜超市，他们给出的一些岗位比较多。有打螺丝的没有？进厂不都是打螺丝吗？进去现在大家不都在打螺丝？我还不是在打螺丝。给我们点点赞哈，小屏幕给咱戳一戳，不管您是在抖音直播间还是在视频号直播间，给我们点一点，我们希望能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这场直播。有适合宝妈的工作吗？有适合宝妈的哈。医疗制造业，我还没看到有没有医疗制造业。您说的是医疗器械吗？还是医疗哪方面的医疗制造？哎，我看到我们现场还有这个有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岗位，比如说我们的神州精工啊，神州精工招聘的岗位呢，钻床工、磨床工、显床工、钳工、车床工，这都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职业资格证的话，待遇我觉得不错，而且你看年龄放的比较宽，50岁以下都可以，都符合条件。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外的看到我们的直播，比如说在外省的、在外务工的，或者说我们内江家乡的朋友，您看到我们这场直播。如果说您在外面从事的是这种职业资格的话，不妨回到家，您可以看下去，跟您在外地的这个差别有多大。8点下班回来还有没有？我们直播到8点半，但是万达广场关门的时间应该会比较晚一些。挨着浏览一遍，好，我们现在就是挨着浏览，只不过我的这个进度可能慢一点，想帮大家咨询的详细一点哈。老家市中区的，那您现在在哪儿啊？是在哪个省吗？不在家吗 ？CNC 有 CNC， 我刚才看到有 CNC， 因为人太多了，我们摄像老师一步都走不了，前面全是人，我不知道您通过镜头，你看都能看到人头，人太多，摄像老师走不动啊，先帮大家看一看。明天还有没有？几点开始？明天没有了。我们东兴区委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只有今天一天。建筑公司有吗？建筑公司还没看到啊。

0: 对，这是在万达广场，万达广场的中庭啊，大家看到这找工作的人特别多。人啊，有没有开车的？刚才我们的微代驾啊，招聘的就是我们的司机的岗位。然后这边还有老师招聘，我这时间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教师的岗位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关于教师的，我问一下咱们的，帮您问一问，因为有咱们的朋友正在咨询哈。
1: 到时候可以裁回的，想跟你裁不过我。
0: 是吧？我说我记得，你看你这么面熟，一般比我帅的我都会记得住。你好，老师，您是哪个公司的？
2: 我是的。
0: 那您能介绍一下吗？
2: 我们专业的老师，周老师，等下都有详细。
0: 您在公司具体是从事什么？
2: 我在公司的话，主要是做我们招生这个板块运营的。
0: 招生运营。现在学生多不多？
2: 多，很多。
0: 大多数学生会报哪个班比较多一些？因为数理化是不是？
2: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整体对孩子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学业规划吧。对，然后主要的话是要根据孩子具体的一个学习规划，然后来制定我们后续的一个详情。
0: 现在咱们这个培训机构，包括我们的学校，招聘的学生大多都是在哪个年龄段？比如说小学生多，中学生多。
2: 我们这个集团公司的话，主要是可以跟孩子从幼儿园一起规划到我们的大学毕业。
0: 幼儿园报咱们的是报什么？
2: 启蒙英语，
0: 对，
2: 启蒙英语，
0: 就学的是 A B C， 然后字母的初始是吧？
2: 对，
0: 明白。哪个学校？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一看啊。
2: 奇美，内江奇美。
0: 老师可以说一下。
2: 内江奇美博瑞培训学校。内江奇美博瑞培训。
0: 分别在哪个位置？
2: 我们学校的地址的话，分别是在我们的街心花园半坡井的三楼，还有一家我们的集团公司的总部的话，是在我们的世纪滨江二期的对面。
0: 哎，
2: 对。我们的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就看咱们正在网上看直播的朋友，您家里哪儿近了是吧？
2: 对，
0: 送哪儿方便了是吧？
2: 是的，
0: 明白。
2: 打个广告嘛，对的。
0: 好，
2: 做教育内江选奇美。
0: 我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2: 有。你马上要结婚了吗？
0: 可能有网友，女网友在看哈。
2: 是要结婚了哈，感谢，
0: 祝福你啊，新婚快乐。还有人问到几点结束？我们直播是到8:30，但是我们的展位，咱是要到万达广场关门。
2: 对，差不多，因为我们要广结人才嘛。
0: 哦，
2: 对，一起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共同来推举我们内江教育这个行业。
0: 明白。那既然有问到咱公司，刚才我看到你听你也介绍，您是主要负责招生的。
2: 对，招生。
0: 这岗位的信息您了解吗？
2: 岗位的信息的话，老师这个岗位的信息的话，我们的
0: 这个老师专业点。
2: 对，
0: 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在咨询，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先跟你摆一摆。
2: 对，没事，反正这边咨询完了过后，我们这边也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老师这个岗位。
0: 学生像您说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到咱们的这个培训机构来学习。大的一直到高中都有吗？
2: 对，到高中都有。
0: 有没有从幼儿园一直学到高中的？
2: 有啊。目前的话，一直因为我们在内江这边开了有十多年了嘛，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到幼儿园到初中这个板块。
0: 幼儿园到初中
2: 有一直从幼儿园一直跟着我们学到初中板块是。
0: 哦，明白了。咱们老师的待遇我看给的，我不能说低也不能说高，应该中规中矩。
2: 对的，
0: 是不是？
2: 因为其实啊，老师这个板块的话，主要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课时费嘛，也跟老师的一个教授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授课带给孩子的一个感觉非常的重要。
0: 8000是封顶了吗？
2: 8000的话，我们这个老师这个岗位的话是，
0: 打个比方说，有些人家是副高职称的老师，
2: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公司对于老师的话，他有一个评判标准，比如说像一个新进入我们公司的一个老师的话，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内部考核的。对。
0: 有小陈有话说，教师招聘有年龄限制吗？
2: 是这个板块。
0: 您是哪个专业老师？但是我看到好像都是二十一岁以上。
2: 对，有教资的，
0: 必须有教师资格证。
2: 对，必须有教资格。你当老师肯定必须要有，首先
0: 那倒对，尤其是文化课类的是吧？
2: 对，我们肯定要对家长要负责。
0: 有这个教师资格证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销售大于教师，就是从收入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销售做得好比老师收入高。
2: 对，我们是管运营这个板块嘛。
0: 你可以来学校招生老师啊，也算是销售嘛。
2: 对，
0: 可以做我们的招生
2: 的，他也是。
0: 对，
2: 小陈，因为其实像我们做教育这个行业的话，肯定是为站在家长的角度去解决孩子当下的一些成长、学习成长方面的问题，
0: 明白？
2: 而不是说一味的为了销售而销售。对，我们肯定是要站在教育的一个初心出发，
0: 明白？
2: 去用心的去把教育这个板块给它做好。
0: 小陈有朋友说我是英语教育专业的，
2: 英语教育专业的话，到时候可以在我们
0: 就英语老师嘛，
2: 对，英语老师可以在我们集团这边来面试。
0: 好，
2: 可以具体来聊。
0: 刚才我们这位老师，帅哥老师已经说到了两个具体的位置，您再重复一下吧。
2: 在我们的街心。

0: 念他
1: 啊，谢谢。
0: 一会儿我们再过来看没人了再来四群哈。另外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如果您来不了现场或者说想通过网上来投递简历的话，关注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关注成功之后，我们的下方公众号也可以关注。
2: 周一到周五发微博。
0: 养老方面有吗？您说的养老应该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家政类的，家政类的这种公司或者专业，应该属于养老的哈。网上简历在，我刚才说的是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关注什么才能看见什么时候发这个招聘信息？关注内江头条啊，都能看到这次的一些给公司、企业。我们看到神州精工的老师也坐在这儿，跟神州精工的老师聊一聊。你好，打扰您了，我是内江融媒的主持人。
3: 哎，你好。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网络直播哈。
3: 哎，你好。
0: 我看到咱这次神州精工招聘的岗位是比较全的，您坐，没事，坐点，坐点，坐点介绍。我们镜头里面都能看得到。
3: 啊，精密齿轮夹具。
0: 高精密的夹具吗？
3: 哎，对，齿轮夹具。
0: 夹具。
3: 齿轮夹具。
0: 哦，太专业了，这个词汇我很少听到。齿轮类的，机械上用的齿轮。
3: 哎，机械厂，机械，所以我们上面你们看到招的岗位啊，都是那个关于机械方面的，有钻床啊、磨床、铣床、钳工、车工，包括机械设计师，这些都是要相关专业的人才能做。
0: 必须得有职业资格吗？比如说我是钳工，我必须得有钳工证。
3: 也不一定，
0: 只
3: 要你有，只要你有会钳工，有这个技能。
0: 我干了30年了。
3: 你干了30年老钳工了，那不用证也没问题。
0: 也可以是吧？
3: 对你技术好就没问题。
0: 其实我刚才看到神州精工给出的这个招聘的年龄放的是比较宽的
3: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技能型的，你做的越久啊，技术越好，那么你的
0: 还是老师傅的智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明白明白。
3: 但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年龄这一块呢限制不是特别大，
0: 好，
3: 但是而且我们上班时间呢也比较好，不会像很多两班倒啊。
0: 因为有朋友刚才也问到了关于住房公积金，咱还给五险一金。
3: 哎，有住房公积金。
0: 长白班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没有夜班，
0: 只上白班。
3: 只上白班。
0: 白班工作多长？多长时间？
3: 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6点。
0: 1点到6点。
3: 哎，一般就上的9个小时。
0: 9个小时。
3: 是加班的情况啊，加班一般我们正常。
0: 加班情况9个小时。
3: 哎，有一般正常情况是8个小时嘛。
0: 就是每天8小时。
3: 哎，对。
0: 哦，那这有双休吗？
3: 没有。
0: 没有双休。
3: 哎，我们单休。
0: 您说休息是怎么休？
3: 哎，周末休。
0: 周末休息一天。
3: 礼拜天。
0: 周天休息一天。
3: 周天休息一天。
0: 但是您这个带薪年休是什么意思？
3: 带薪年休就是和那个你们政府的那个年休假一样的。它是你上满多少年就多少天这种这个标准，然后你休假的话是不扣工资，反而还给你补贴钱。
0: 你说的是国家是规定的？比如说
3: 没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说国家规定的，就是我们公司单独的，就是说你休假的话还给你补贴。
0: 哦，
3: 哎，对对对。
0: 文化程度就是初中或者大专以上。
3: 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些技能工啊，主要是看你的技能。啊，然后设计师这块呢，有经验的可以大专，然后没有经验的可能要到本科专业的才行。
0: 哦，这个学历要求不高，然后岁数放的比较宽。
3: 啊，对。
0: 主要就是靠自己的职业，
3: 主要是靠职业技能。
0: 职业技能水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有考试吗？
3: 对。
0: 你是钳工就现场做出来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对，等于说实操嘛。
3: 对对。
0: 让你上手实操。
3: 对对。
0: 你们的公司的一些老师傅啊，或者专业人员看得比较是吧？
3: 对，小组组长嘛，老师傅那些专业评定人员，他会看你做出来的产品的那个技能呐、啊，还有产品的那个光洁度啊、精度啊、准确度啊这些来给你评分，你是否能通过面试？
0: 明白明白。我问一下老师，咱们公司的福利待遇怎么样？
3: 说句实话啊，我在公司来了六年。我在公司6年了，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在私企里面，不说第一，反正是排前面的。
0: 这么口气这么大吗？
3: 啊，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
0: 不说第一，不说第二也是第一，反正数一数二，是不是？
3: 反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私企里面，私营企业啊，但国企没法比啊。私营企业里面能像我们这样给到五险一金，而且还工资待遇还这么好的，没有多少。
0: 您是做人力的是吧？
3: 我做人力的。
0: 人力上现在缺人吗？
3: 人力上我们目前还没有就
0: 是。另外，我想想啊，咱公企业招不招司机？
3: 没有司机。
0: 也不招司机。
3: 我们
0: 因为我们企业，我先帮
3: 啊，对对，因为我们企业的发货呀，这些啊，都是快递，
0: 明白，
3: 顺丰，很快就到客户手里了，我们要速度。
0: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您的福利待遇比较好，像过年过节公司
3: 啊都有，
0: 怎么表达呢？
3: 比如说春节会发购物卡呀，年终奖啊，还有
0: 是不是马上中秋了，公司发了
3: 中秋的月饼呀，
0: 都已经发了，
3: 还有比如说金龙鱼的油啊，这些都有。
0: 里面油这些都有是吧？
3: 对。
0: 然后
3: 体检呀、旅游啊，对。
0: 说一说。
3: 就说我们去年去的那个贵州，川西丝绸游啊，前年。
0: 这个是什么条件的人能去？
3: 就是在公司
0: 全员去吗？还是
3: 公司聘请满一年以上的员工？
0: 一年以上。
3: 对，就可以
0: 干一年以上去，
3: 对，免费。
0: 哦，那我太好了，我觉得干一年基本上待遇比较好，而且工作经验比较好的话，那一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3: 对，我们流失率非常的低。我们公司从我刚进去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到现在150个人啊。
0: 明白。
3: 说句实话，我们主要是招人是因为我们在扩大，在变得更强。
0: 说实话，老师，我跟您摆。我们真的是，我感觉你一点都没有，就是有些可能公司也他们的人力资源在聊摆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愁眉苦脸的一样，但是我感觉你特别亲切在微笑，我觉得你在公司干的应该是算是比较开心的，是不是？
3: 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都比较好，大家包括我们董事长啊、总经理啊、上下的那个员工的关心程度啊，这些都比较好。
0: 咱公司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人？公司规模有多少？
3: 我们现在有150人。
0: 150人。
3: 对。
0: 哦，具体位置在我看金开区汉祥路。
3: 金开区汉祥路。
0: 这在哪儿啊？金开区哪？
3: 就是金竹的。
0: 不，
3: 往那个金开区不是在？
0: 哦，金开区那边。
3: 高速公路。那个金开区，那个高速公路那边，政府，
0: 明白，就在那个附近是吧？
3: 就在那附近，对。
0: 好，如果您愿意去到我们神州精工的话，
3: 可以直接联系我，这上面是我的电话。
0: 好，我们的老师给个镜头看一看，
3: 180
0: 神州精工的电话，
3: 81762563，这是人事场内的我本人的电话，
0: 你本人的，
3: 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0: 好，大家看一看哈，可以记下电话，记得我提醒大家的截屏，如果你是钳工、铣工，包括。磨工、钻工、钻床工、车工，截个屏。而且刚才咱们的老师也说了，严老师是吧？严老师也说了，不要求非得有职业资格证，你只要经历好，
3: 有技能
0: 啊，有技能好，水平高啊，咱都可以入职，是吧？
3: 对。
0: 感谢杨老师，
3: 谢谢
0: 。来，我们跟这边学校的老师，你好，卢老师。
1: 你好，我们见过一次面了，
0: 是吧？
1: 上次
0: 你好，
1: 也说过
0: 话筒。
1: 好，谢谢。
0: 我是觉得看帅的人我都有印象，
1: 你也很帅，
0: 感谢。咱们学校的规模包括位置，但实际上这个招聘关于岗位方面还是您比较专业一些。有网友问到了，我刚才看到了一位叫小陈这位朋友，他说他是英语老师。他想
1: 第一种走法，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英语专业，但是他从事的不是英语教育。他的英语水平和底子包括他的口语表现能力是非常好的，那么过来了之后他只是对教学，
0: 比方说他说他是英语专业的没有教资但是他英语是专八
1: 这种的话他有可以给他实习和尝试的机会，因为如果要当老师哈现在教育行业他是有规定的，必须要有教资，他可以备考，就打个比喻他在我们这边挂名，
0: 这是必须要有这个规定的，
1: 必须的规定。
0: 也就是说他即便是英语专业的想要入职咱们公司，最好还是考个教资证，
1: 没错，
0: 才能有资格，
1: 没错。他不管是当公立老师、私立老师、培训机构的老师，就是硬性条件。所以他可以挂名，再比如说
0: 什么叫挂名，
1: 比如说在我们这边他有可以先面试，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试岗机会，他在试岗期他可以代考教资，就是他可以自己考教资，
0: 他
1: 是可以
0: 这样啊，
1: 可以的，我们也会给你
0: 先让他进来，但是先不让他教育
1: 学习，他可以
0: 资格的嘛，是吧？
1: 对，
0: 把证考下来从事教育的工作，
1: 对，
0: 他之前可以是吧？
1: 没错，
0: 太体贴了，公司，
1: 所以我们比较人性化一些。
0: 但是我看到这个

0: 老师
1: 啊，
0: 比如说人家副高职称
1: 啊
0: 啊这样的老师，他们想要加入到，但是就没有了
1: 啊，
0: 能已经
1: 可以的
0: 副高了，
1: 可以的。
0: 想进入公司的话，
1: 我们学校
0: 待遇能还会再高吗？8000是封顶了吗？
1: 8000不是封顶，
0: 不是封顶，
1: 是封顶。
0: 啊，就是说，可能会给的更高。
1: 没错，我们一些老师就有几个，从就是他们毕业，就是他们已经退休了，返聘到我们学校来的。
0: 哦，对，
1: 哎，
0: 有这种。
1: 这种的话，他们的薪资待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本身从事教育行业有很多年，他们的专业和教学的话，教体系。所以一个老师更岗位，双工资。
0: 哦，我刚才还有看到有位网友问到招不招体育老师，咱就
1: 不招。
0: 目前就是数理化，
1: 哎，
0: 语数英，
1: 语数语啊。
0: 哦，但也招是吧？
1: 也在招，但是就化学和物理的话，就比较看老师的专业水平嘛，比较吃这个。
0: 明白。
1: 二一个，我们都招全职老师，没有兼职老师。
0: 哦，
1: 全职
0: 必须全职。
1: 对，因为我们是集团性的学校。
0: 那你们给的待遇？除了待遇之外，福利方面怎么样？
1: 保险正常都有，
0: 保险
1: 啊，也有上升空间。打个比喻说，我们学校最年轻的校长今年只有24岁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21岁，
0: 什么能力比较强？
1: 他21岁的时候就来了，他是一个非常能吃苦耐劳的女生，长得个的话就是1.62米，啊，1.62米的个，很矮。然后完了之后，但是很能吃苦耐劳，很自己也有上进心。我们学校也愿意给这种年轻人哈，尤其这种上进心愿吃苦的人，给他机会。所以他在我们学校只干了3年。当校长他肯定要管理团队噻。
0: 比如说我考过 MBA 工商管理硕士，
1: 这种也有机会走管理啊，这种机会也有机会走行政式的管理。我们管理分为三种，一种是行政式管理，一种是财务性管理，第三种就是专业性管理，
0: 管人和管钱。
1: 对，管人管钱管事儿。
0: 明白明白。
1: 哎，对，所以他的这个专业水平的话要看他的情况。
0: 好，谢谢您哈老师。
1: 没关系，
0: 打扰了。
1: 好，
0: 谢谢
1: 啊，感谢，
0: 再见哈。
1: 拜拜。
0: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两家的这个招聘的企业哈，他们的招聘信息，而且他们的联系方式，刚才我们老师也介绍过。另外电话也可以拍一下，您头稍低点，拍一下电话啊。可以看一下哈。Lonely 说，小哥问的还是不错，问的挺多，挺清晰。感谢您喊声小哥，我就怕有人喊我叔叔呀。医药有吗？我刚才还真看了一下，目前没有看到关于医药行业的，不管是岗位啊还是这个公司，我目前还真没看到关于医药方面的。都不知道夜市招聘，所以我们才开了这个直播嘛。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就能知道我们在万达广场的中庭现在有人才招聘的直播带岗，通过镜头可以投递简历。哎，看有朋友打招呼哈，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哈。
2: 来创意村民。
0: 哎，你好，可以，我们可以摆一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拿一下话筒吧。
2: 可以。
0: 您可以介绍，您是哪家企业的？
2: 我是这家。
0: 创宇成名。
2: 对。
0: 咱是做什么的？
2: 我们是做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
0: AI 行业。
2: 对的，前沿。
0: 就是等于说也算 IT 吗？IT 的这种科技公司，
2: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主要是机器人大模型的训练。
0: 机器人大模型，
2: 对对对。
0: 有无人机吗？
2: 没有。
0: 因为有网友问到无人机，我就顺嘴问一声。
2: 我们是做具身智能的。
0: 具身智能，
2: 对对对，
0: 做机器人的。
2: 对，机器人。
0: 现在不是很火吗？
2: 火得很，你来就对了。
0: 小姐姐特别热情啊！您说刚才说到我们是做 AI 还有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的，那另外招聘的岗位，我看这次有三个，招聘的是经理。这个要求会不会很高啊？
2: 这个因为我们需要你去带团队，整个项目的交付对接等等，所以需要你有相关的经验才能带领这个团队的运行。所以就是
0: 您先介绍一下项目经理吧，简单来说一下吧。

0: 个岗位，就是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我们也找了很久，就是有相关经验的真的很少很少。
1: 其实我们通过镜头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在
0: 外地、
1: 工作的一些内江人、老乡、他们可能通过看直播的时候就了解咱这家公司需要的人才，也可能他就在做着 AI 或者具身智能这样的工程师、设计师，对不对？可能就感兴趣，您可以，所以才让您介绍一下。
0: 如果项目经理的话，因为我们负责的现在的项目就是做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大模型训练、这一个项目的主要要求就是需要有相关经验，然后去带领我们这个项目的运行对接。
1: 带团队吗？
0: 对，带团队。你要
1: 需要有什么样的证吗？比如说什么，我不太懂，咱 AI 行业需要有什么职业资格证吗？
0: 你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相关经验就可以了。证书那倒不用，你有项目的经验或者有这个 AI 数据采集标志的经验都是可以的。
1: 哦，这是经理，主要就是带团队。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整个项目要运行起来，需要有一个人来统筹。对吧？
1: 云云，
0: 就是你这个人才。
1: 云云说，项目经理就一个要求吧，只要有工作经验就行了吗？是不是得专业符合呀、对口啊？你不学的，学的不是这种 AI 类的，能来吗？
0: 这个不影响，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运营总监，他不是这个专业相关的，但是他深耕这个职业很多年，我们也可以要这样的人才，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1: 他做了很多年啊。
0: 对对，他不是这个专业毕业的，他是好像畜牧业毕业的还是什么，我忘了。
1: 畜牧业毕业的，做的 AI 或者说科技类公司。
0: 对，现在跨行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人他不一定从事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
1: 明白。另外，总经理助理就是项目经理的助理吗？
0: 总经理的助理要去洽谈合作的这个。
1: 不是说做内勤的，服务老板、服务好领导就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吗？还要往外跑的。
0: 对，我们的助理还需要你配合老板嘛，也不是说让你。
1: 那他相当于做的是业务类吗？
0: 对，业务类偏多。
1: 哦。年龄要求28到40岁啊，只招一个人。
0: 对，只招一个。
1: 薪资待遇能给到6000到11000，这个也要求有经验，有1年以上经验。
0: 因为我们老板需要急需用人才，不是再说来带你，然后你再来上岗。
1: 那您具体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助理他要求的专业，还是有什么类的，必须得从事过具身智能或者 AI 行业的这种助理才行吗？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以前在别的公司当过老板助理，或者当过文秘，那也是助理类的。
0: 那也是欢迎的呀，也是欢迎的，因为我们只有项目经理需要你跟项目相关，就比如说我们的 AI 采集数据标志相关的。那如果像我们总经理助理的话，你有助理相关的经验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对，
1: 那最后就是数据采集，刚才提到，你听你提到很多次，这个是具体干什么？
0: 是这样的，大家对这个离线大模型，像咱们豆包签的 GPT 不陌生吧？那我们具身智能相当于它就是一个指令下来，一个指令下来，我们想要完成它，那一定要靠我们的数据去训练它，它才能完成，精确度更高。比如说我一个指令下来，我说去帮我倒杯水到茶几上，那豆包听到的，它是不是只能告诉你一个过程，怎么去倒水？那我们具身智能听到的，那就是探索它的摄像头，探索水源在哪，拿取水杯倒到放到你的茶几上面，整个流程给你完成，放在这儿。那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一定靠代码是完全不够的。那一定是要靠我们大模型
1: 采集，
0: 对，采集原始的数据，然后去训练它，喂给机器人，才能做到就是精确度更高。
1: 我看学历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专业上有要求吗？
0: 没有的，我们因为也是 AI 智能行业最基础的一个岗位，所以对专业和经验是没有要求的。
1: 那有些朋友说，你既然也不要求专业，也不要求学历，他说我就是个大专毕业的，我来公司我啥也不会，能从开始学吗？
0: 那我给大家培训啊。
1: 可以啊。
0: 对啊，可以培训，带薪培训，大概最长不超过2周。
1: 不超过2周就能拿下这个岗位啊，就能做得了啊，上手啊？
0: 没有问题的，我相信以大家的有高的智商哈和上手能力，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岗位不陌生，因为 AI 智能大家现在都在接触，对吧？不管是豆包还是 ChatGPT 啊，生活中咱们都会运用得到。
1: 明白。
0: 那所以我觉得
1: 现在越来越火嘛，
0: 对，没问题的。
1: 而且大家不管是刷抖音啊、看新闻，经常看到这几天具身智能啊，包括人工机器人啊，
0: 对
1: 这一类的，现在这。不断在发布新产品，有的突然能解决了机器人的跳啊、机器人做饭啊、机器人做家务啊等等等等。
0: 对，我们
1: 而且这段时间好像语数科技不是特别火吗？
0: 老师，你了解得很全面哈。我们
1: 这还全面吗？我说都是皮毛了吧，感觉。
0: 可以了，可以了。

0: 经可以了。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相关的嘛，就是你的了解真的挺全面的。我们做的军事室呢，也是训练他做家务啊，打扫卫生，然后商超购物，然后仓储物流等等，都有的。
1: 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生活嘛。
0: 对，是的。
1: 那听上去还是比较高大上的，所以说有些年轻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不想说，比如说我不想经常打螺丝，我不想上那种什么很无聊无趣的一些这种工作岗位的话，可以不妨投一下我们创宇成名，是吧？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企业。
1: 好，来给个镜头看一看。您可以介绍一下具体位置在哪儿？
0: 我们在服务外包产业园4号楼4楼。
1: 我们应聘的同学或者应聘的咱们的新人都找您来应聘吗？
0: 都找我。
1: 您就是人力上的是吧？
0: 对，我是负责人力。
1: 你就是姓黄。
0: 我姓李。
1: 哦，那个黄老师不是您的电话是吧？
0: 黄老师是我旁边那位，我同事。
1: 哦，大家可以看一下电话啊，看一下展板上的信息，具体他们的公司的位置还有联系电话。
0: 欢迎大家来打扰我。
1: 那个电话是你的呀？
0: 我同事的，我那个
1: 谁打扰你？
0: 打扰我同事也可以。啊，谢谢。
1: 好，打扰您了，谢谢哈。AI 训练 AI 标准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总觉得这属于这种高端行业啊，尤其是 IT 啊，人工智能啊，现在是比较火的嘛。我们通过镜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从那边最头啊已经帮大家逛到这边了，基本上大多数的行业，我不能说每家公司啊，大多数行业都已经帮大家覆盖到了。所以如果您没有通过镜头看到的一些岗位啊，或者说是这个职业啊，那可能在这次招聘当中就没有来到现场。另外这边还有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的见习岗位，有些可能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说我想去实习，有没有一些地方能去实习，这个给到的也比较多啊，也都是我们内江城市区里边的一些能实习的一些公司还有岗位。在哪里？万达广场的中庭大厅啊，我们正在进行直播带岗的活动，人才夜市的招聘啊，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都能看到招聘的一些信息。医药类，哦，这么多朋友问到医药类，我目前真没有看到有医药公司在现场招聘，没有看到有医药的，确实没有啊。那可能这次我们没有来医药公司类的这个招聘信息。我看一下这边吧，我帮大家一会儿问一下关于见习哈实习这方面的。明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没有了，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的啊协办的这场人才夜市招聘的活动只在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是到8点半结束啊，但是刚才我问到了现场展位的一些公司的人力上的一些人员，他们说可能随着万达广场的经营时间会往后延长一些，所以说如果想要来现场的话，可以来现场问一问，咨询一下。驾驶员岗位多不多？刚才问到的是有这个我们的代驾啊，微代驾招聘司机，也就是驾驶员嘛。阿新说百奥呢，哎，有人对百奥感兴趣？百奥我们直播带岗呢，其实之前也接触过两次，我不知道大家都了不了解啊。我们内江的这个百奥公司，它是一个军工企业，他们做的是一些军事上用的一些零部件。来，我们去看一下百奥吧。刚才我们看到有百奥公司，但是我们的招聘的老师在不在现场，我还没看到。老师你好，您是百奥的吗？
2: 没有，不是。
1: 不是哈，百奥的人力上的老师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会儿百奥的老师来的话帮您问一下哈。长川科技是吧？目前长川科技也没有看到来到现场。第一次刷到东兴区哪里？在万达广场的中庭大厅啊，在进行直播带岗。几点结束？直播是到8点半结束，然后我们的万达广场可能经营时间长一些，我们的展位还会延长，也就在今天晚上一晚上，明天就没有了。所以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岗位信息哈，啊，这边见习的人还比较多。我们看看这边吧，先看一下这边展板上，我们通过镜头来浏览一下吧，几家公司。有这个食品企业，有申通快递，还有我们的精华新材料，啊，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会计岗位，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会计哈。教育类有哪些？刚才教育类已经过了，帮大家问到有两家我们的教育机构啊，招聘老师，包括招生老师都招聘啊。如果你有教师资格证的话，可以投递一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里面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我们这次招聘的一些企业信息，每家企业都有，一共有32家。所以说，有你想投递的这个企业的话，关注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下方有一个直播带岗的按钮，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哈，可以投递简历。另外，我们的内江交通广播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在工作日的时间也为大家开通啊，20668662121199，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简历投递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岗位咨询啊。医药方面可以了解一下内江惠宇制药，是我们内江有一家惠宇制药，而且好像有一个菲德利也是我们内江的一些制药企业，但是这次在招聘现场好像没有来到这儿哈。我们看到，另外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内江市东兴区的就业服务中心在现场也有展位，如果有一些同学比如说想自己创业，那么可能资金上比较缺乏啊，需要资金的支持，我们就业服务中心也给到了一些政策，比如这边有一些咨询的老师啊，在现场可以来咨询。有些同学说我想自主创业，比如说这些手册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手册。哎，老师你好，打扰一下几分钟哈。好，您是您可以介绍一下，那话筒您可以拿下。您是哪个单位的吗？还是
2: 我们这边是农民工服务中心的，主要是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个补贴进行一个政策的提供。
1: 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外地一些我们的内乡老乡，
2: 对对对，
1: 回到老家了，我想自己干点啥，
2: 对，
1: 干点买卖呀、啊，或者干个开个什么小公司呀、啊，
2: 是的，
1: 咱们都有政策支持，是吧？
2: 对的，对的。
1: 现在像我们老乡回到家的话，政策上都有哪方面的支持？打个比方说，
2: 比如说
1: 回到家了，我缺钱，我想干点买卖，我缺钱。
2: 比如说种植，比如说农民工返乡种植天冬这方面，政府可以提前提供一些天冬种植方面的贷款，来进行一个补贴。
1: 哦，种天冬。
2: 对。然后在其他方面呢，农民工的就业也好，或者说这个培训，也是有政府来进行一个支持的。这种机构上的培训，
1: 咱们主要是就是外地返乡人是吧？
2: 对对对，
1: 学生的这些政策，
2: 我这里暂时没有。
1: 哦，主要是在外务工人员回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支持，
2: 包括本地农民工嘛。
1: 那像比如说有一些在外的人员回到家乡之后，我也想从事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农业、工业方面的，但是我个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技能，我不会太多。这个咱现在是
2: 多点，对，会跟一些机构去进行一个，会跟一个机构去进行一个联系，由政府这边提供一些补贴，然后农民工免费参加一些培训。
1: 哦，明白了，感谢您哈。您说的农民工培训都是免费的吗？
2: 这个要具体的下来再了解。
1: 政府举办的一些培训，
2: 对对对对，
1: 是我所知是免费的。
2: 对，
1: 都是普惠式的那种哈。
2: 对。
1: 好，感谢您哈，感谢老师，打扰了哈。关于返乡创业方面的政策呢，也帮大家来咨询到了哈。还有朋友在问在哪里，在内江市万达广场的中庭。

0: 起
1: 身。哎，不干了。
2: 什么眼？那我开了直播说吗？好吗？好。刚才我们的这个信号有一定的卡顿啊，这个时候我不知道直播间的信号有没有回来，大家还在不在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带岗的这个人才应试的招聘活动呢，马上进入尾声了。但是我们招聘的现场的展位还将会持续陪伴大家，包括服务大家。我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您想投递简历，或者说想要去到某公司某企业工作的话，关注我们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抖音号的那张头条，另外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张头条，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提供到一些岗位信息，包括招聘的一些方式，您可以一键投递简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212-1199来进行电话咨询。那么今天我们的人才夜市的活动呢，也感谢下场直播再见喽，朋友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好想好想回到从前。为什么现实生活充斥着焦虑和不安，压得人喘不过气？为什么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总是面临巨大的压力，从没有片刻的喘息？为什么越是长大，心里的孤独

却越泛滥，不得不设立厚重的心防，给自己裹上沉默的外衣。好想，好想回到从前，那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觉得浪费时间。我们可以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不被世俗左右。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段没有尔虞我诈的日子，结交真心的朋友，拥有很多纯粹的情谊。那时候，人们互相着想，真诚待人，给彼此最单纯的善意，不像现在，人人都披着虚假的皮，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算计。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充满着人情味的从前，不会因为帮助别人而提心吊胆，也不会因为过于心软反被利用，不像现在，人人都戴着冷漠的面具，在喧嚣的世界里自我保护，自我压抑。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慢节奏的时代，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惬意，没有那么多的竞争，更没有那么多的浮躁，不会因为生活的负荷而愁眉不展，更不会因为追求奢靡而迷失自己。无论是富是贫，都不失对生活的热爱。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时候，那时候即使蜗居也不会失落埋怨，亲情能弥补所有的不安。可现在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不得不与亲人渐行渐远。这一增长的除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割舍不断的思念与遗憾。好想，好想回到从前，拥有一段单纯美好的爱恋，携一人之手一直到白头，不会因为距离相隔，更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内心的不成熟，最终错过。而是像歌里唱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纵然时光一去再难复返，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与磨难，但我们依旧可以从时间缝隙中找到些许温暖。在如今的生活中，守好本心，热爱生活，珍惜眼前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elodic i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你顾及一切，谁来顾及你？生活中，你是否也因为常常顾及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凡事总是先替别人考虑，成全了所有人，却独独委屈了自己。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久而久之却被看作是理所应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安慰，时间长了却没人记得你的好。有时候你也会想不通，为什么温暖待人，收获的却是暗枪冷箭？为什么顾及了一切，却从没有人替你考虑过？殊不知人性就是如此，热情过了头反倒容易被冷落，善良过了头反倒容易被利用。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人心换不来人心，认真也得不到情深。这世上总有不领情的人，也总有不感恩的心。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行走于人世间，每个人都不容易，也都没有义务不求回报地对另一个人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付出，那么他也不值得你对他好。往后余生，记得凡事都为自己想想，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独自咽下所有的委屈。要知道，感情都是相互的，人与人之间唯有彼此用心，才能走得长久。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就看这点。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曾为爱患得患失，生怕握在手里的总有一天会失去，小心翼翼地迎合对方的喜好。他一笑你就万物向阳，他一皱眉你就赶紧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而那些在感情中如履薄冰的人，只不过是因为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不够在乎你。其实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只要看这一点就够了。真正在乎你的人，绝不会让你整天生活的担惊受怕，不会让你日夜担心他会离开所以睡不着觉。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一定有钱，不一定有本事，也不一定会说话，但一定会让你感觉有安全感。两个人相处，经营一段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安全感。试想一下，如果两个人成天到晚为对方患得患

失，那么这段感情一定充满争吵和矛盾，这样的感情如何能走远呢？而真正在乎你的人，一定是那个最愿意与你执手一生的人。他或许愿意为了你去努力奋斗，愿意为了你去改变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会让你感觉到，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离开你。就算你生气闹脾气，把他的微信拉黑，就算你们两个都忙得昏天暗地，没时间给对方更多的陪伴，但你的心里从不会惊慌，不会害怕距离和争吵会带走你面前的这个人。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们是彼此最在意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做到不离不弃。有钱的人很多，但未必愿意给你花，会说情话的人也很多，但未必全都是真心。一时的物质和悦耳的情话或许会带给你短暂的快乐，但一生的心安才是最难得的财富。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你心里知道，无论风雨他都会在你身边陪你，无论贫富他都要跟你走下去。你从不担心他会在争吵后不要你，也从不怕短暂的分离会让你们变得陌生，那你一定要珍惜这个人，因为给你安全感的人一定最在乎你。安全感是尘埃落定的安稳，是不离不弃的笃信。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夜阑卧语的文字。有一种感情，从不怕翻脸。人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露出真正的自己。我曾有两个朋友，一个像我一样脾气火爆，另一个性格温柔。脾气差的那个隔三差五就和我吵架，每次想着绝交。脾气温柔的那个交流自带柔光滤镜，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有意见。我一直以为我与后者那段从没翻脸的关系是一种不错的友谊，直到后来因为一次公司人员调动，我们要竞争同一个职位。我本以为哪怕是对手也可以保持友谊，没多久却得知他诋毁我的事实。他捏造了不少细节，但因为我们关系好，很多人信以为真，私下里暗讽我是两面派。就在我无助之时，却是那个经常和我吵架的朋友一次次替我解释，帮我洗脱嫌疑。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朋友都是敢于翻脸的关系。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有这么一幕，余欢水向欠钱好几年的好友要债买车，朋友故作仗义，车看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差价我补。朋友叫余欢水去 4S 店选车，嘴上说着选车别选便宜的，钱不够分分钟打给你，但是等余欢水车选好了却故意不接电话，撒谎自己在非洲出差，整整拖延了半个月，背地里却和女友举办画展。如果不是余欢水最后赶到画展场所，也许朋友还会继续变下去。直到最后他才撕破脸说，13万算什么，我分分钟还给你，但是得看我心情。你拿他当兄弟，他拿你当傻子，荒唐吗？荒唐。现实吗？也足够现实。生活中谁没有遇到一两个假面朋友，你拿他当朋友，他却在背地里设计你。他的温柔是麻痹你的力气，他的礼貌是虚伪的装饰。成年人不是每一段友谊都是真关系，正因如此，很多人被虚晃一招，直到落魄时才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相信人，但我不相信人性。早些年父亲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生意兴隆，也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们打着介绍客户的噱头，与我父亲一起胡吃海喝，花天酒地。每当父亲夜不归宿，第二天就会得到发小东叔的一顿臭骂，让他别老在外面鬼混，有时间多陪陪老婆孩子，省一点钱。父亲不在意，甚至揣测这是因为东叔混得没他好，所以嫉妒他。后来生意逐渐濒危，原先的狐朋狗友一个个溜之大吉，破产时唯有东叔不计

钱钱还愿意帮助他。怨笑有朋多，患难之交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真正的朋友图的不是利益，而是感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最困难的境地，才能辨别出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朋友。也只有真朋友才会不计前嫌，在你掉入火坑时伸一把手。有句话说得好，大人的心里都住着孩子。成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发脾气。正因如此，那些敢于翻脸发脾气的关系，才是对一段友谊的认可。因为只有在真感情面前，我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破产姐妹的主角麦克斯是个独生女，她经常换着方式来吐槽卡洛琳，但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每当卡洛琳遭人欺负，她总是第一个打抱不平。好朋友可以交心，便可以翻脸。综艺《向往的生活》里，黄磊和何炅就因如何搭大棚当着镜头大吵起来。黄磊认为要先用柱子固定，再随机应变。何老师却觉得要先用柱子搭建三脚架，再做固定。两个中年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互不让步，一个用手比划给对方看，另一个翻了个白眼儿。双方各不听劝，微妙的气氛让现场的人都放低了音量，窃窃私语起来。争论了好几分钟才有了妥协。很多不了解情况的观众都以为何炅和黄磊关系不好，才会在镜头前这样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他俩的关系却是圈内知名的铁。有网友说，黄磊和何炅吵架的样子像极了我和朋友撕逼的样子。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好朋友之间经常翻脸？答案扎心又真实，因为我们知道后者心里有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面对一段真感情，我们要顾及的总是要少一点。我宁愿和好朋友吵一架泄气，也不想和不熟的人维持虚假的友谊。这也正是我们敢于和朋友翻脸的勇气。敢翻脸的朋友才是真朋友。白居易有诗曾言，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争吵冲突往往在所难免，比起把话藏在心里说出来，往往更加痛快。那些无数次忍下的欲言又止，积压已久，都会变质成针锋相对，甚至酿造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只有不交心的关系才会懒得去翻脸，又或者地位不平等才会白白咽下委屈。就像你总是在忍你的老板，好的友谊不会在意一次争吵，也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就变淡。就像高晓松和老狼，虽然已是多年好友，却也经常争吵不停。高晓松批老狼耳根子软，而老狼驳高晓松自负恃才傲物，吵到翻桌子，转身却又复合了。没有翻过脸的关系，又何谈走心？成年人的交往习惯自带分寸和谨慎，我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棱角，害怕说错一句话引来别人的揣测和污蔑。只有在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露出真实的模样。朋友啊，不就是那个你可以跟他吵架，互飙脏话，甚至可以大吵一架，也不怕影响感情的对象？他敢于翻脸，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理解。因为了解你的所有缺点，知道你的底线，担忧你的处境，所以用看似凶狠的语气伤害你。他是在告诉你，你清醒点，不要再犯傻了。翻脸意味着隐忍的在意，真正在乎你的人才敢于和你翻脸，他们不会忌惮你，更不会别有用心。愿每一个人都能遇到那个可以陪你吵架的好友，他不爽你，但更懂你。愿每一段友谊都是可以翻脸的关系，宁愿多吵几次，也不要虚假的友谊。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pdish down ska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粹君的文字，七种人生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每天笑。

圆满，自信温和，不羡慕谁，也不嘲笑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人，都有七点相似的人生智慧。第一点，扬在脸上的自信。要想越活越好，首先要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喜欢自己，碰到比别人好的方面，不骄不躁，不随意攀比，遇到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气馁，不沉沦，不眼红妒忌，以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永不停歇地打磨自己，精进自己，努力修炼自己。第二点，长在心底的善良。世间的惊喜往往源自累积的善良，要想收获更多的好运气，要从做一个友善的人开始，用更柔软的眼光看世界，用更温暖的心去生活，对家人体贴，待朋友真诚，和陌生人相处交谈也眉目温柔，多为别人着想，能帮助别人时尽力而为，不管对方是什么学历什么职业，都保持尊重，对于别人微小的幸福不嗤之以鼻，真诚地报以祝福，待人接物有分寸感，不尖酸刻薄，不矫情傲慢，不斤斤计较，更不拿别人的缺陷和所在意的事随意开玩笑，看破了很多事却仍愿做个好人，择善而行。当然，这份善良也要温柔而有锋芒，爱人而不伤己，一心向善，最终善也会向着你。第三点，丰盈在大脑里的知识。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想要越来越强大，一定要多读书，努力充盈自己，丰富身心。在书的熏陶下，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更有底气，更加从容地应对人生的坎坷荆棘。多读书的你，就算最终跌入繁琐，洗心铅华，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也能有不一样的心境，身处同样的家庭，你也能有不一样的情调，处理同样的事情，你也会有不一样的素养。第四点，融进鞋里的骨气。行走社会，迷茫不可避免，诱惑随处可见，你要懂得在迷雾中拨云见日，在乱象中抽丝剥茧，不局限于眼前的长短，亦不忘怀自己的初心，不要去贪一些小便宜，不要在爱里一味所求，更不要过于依赖别人，时刻谨记，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要有赚钱的能力，有自己的社交圈，时刻记住，一个人最迷人的样子是有了更好的生活，也不忘努力，不失话语权。第五点，恪尽生命里的坚强。面对任何打击都别一蹶不振，给自己一段疗伤的时光，默默振作起来，工作失意别沉溺痛苦，别悲观颓废，重新站起来，和生活握手言和，爱情不顺也别害怕说再见，你应当是骄傲的，值得被爱的，坚强起来，勇敢一点，和旧事旧物体面告别，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的人生，可以适当发泄情绪，但千万别深夜买醉，更别糟蹋自己的身体，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折磨自己是最愚蠢的事，什么时候开始新生活都不晚，请相信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第六点，挂在嘴角的微笑。时刻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经历了世俗却不世俗，笑着接受人生的风风雨雨，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也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带去好心情，不抱怨，保持乐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那些走过的曲折最终都会变成一道道彩虹，不论发生什么，始终记得笑，记得阳光。第七点，藏在心里的梦想。不管年龄多大，日子多忙，依旧愿意去学习，去探索，去拥抱新知，永远不会放弃梦想，失去自我，努力过有仪式感的每一天，记录每一个进步而幸福的小瞬间，乐于寻找平凡生活的乐趣，让柴米油盐

开出花。享受运动，热爱旅行，懂得好身体才是未来人生的最大资本。在追梦路上，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永远热泪盈眶，不会被岁月磨去棱角。愿你永远记住，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塑造自己的过程很疼，但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变好的自己。愿你做到以上七点，与世界握手欢笑，为自己感到骄傲。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

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

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城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

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明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艾园、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
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间，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查情况啊？
3: 有
2: 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你买的东西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了十五万都别过。
3: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另外一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超值的钱就还给我了，这个必须的证书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必然费好钱，190万，这个就是那6000，这个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

0: 也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的。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

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个做粒星星，
1: 嗰粒咧
0: 最细嗰粒咧，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

0: 进入第一梯队。
1: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它的产品必须是全球化市场，这样才能是汽车强国。
2: 今年三月和六月，比亚迪和奇瑞还成为了国际汽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加上之前加入的吉利汽车，已经有三家中国车企加入这一全球汽车行业权威组织，参与制定全球通用质量管理标准。
3: 中国这几家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就成为国际的质量组织的一个参与者，这几家联手，我们就可以拿回对电动车和智能车第一权话语权，让我们在真正成为世界新时代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
2: 过去的十多年，在政策和产业规划指引下，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整个行业持续不断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正驱动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大到强，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顶端。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17.1%。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全球累计的专利申请的话超过了7.1万项，我们的授权专利的话超过了4.2万项。我们在2025年的话，我们的研发投入的话是634亿，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600亿。
2: 调研中，很多行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不是一个孤立行业，而是串联起人工智能革命、能源革命、出行革命、先进制造革命的超级接口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聚合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管理、驾驶、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不断定义汽车。人工智能革命和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同时对接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凡。
5: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

提升，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我们相信，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必将塑造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新范式，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贡献中国方案。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日常出行啊，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呢公开透明。然而呢，一旦计价器里面藏着猫腻动了手脚，大家会留意到吗？乘客们又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一审宣判。这起案件从一个乘客的投诉开始，最终天津警方与当地的交通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共同破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被控制的计价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3: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3: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

0: 自己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那么这家神秘的修车店的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0: 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在天津的住处，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2: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售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2: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3: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2: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
3: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就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2: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4: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5: 没有。
4: 没有？
5: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4: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5: 我只记得20台。
6: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5: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6: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5: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会配就给他配呗。
6: 买了多少个？

0: 遥控器那个就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1: 几十个，
0: 嗯，
1: 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0: 就是那块儿，
1: 就是这块儿的。
0: 对，
1: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0: 个数少不了。
1: 个数你认为多少？
0: 我一直就是20来套。
1: 你刚才一开始十几套
0: 啊，十几二十，
1: 现在又变20来套。
2: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3: 这起案件呢，从源头就有着较大的隐蔽性，而作弊装置呢，更是不容易被乘客发现。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乘客到底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出租车行业的合规透明健康发展又该如何去监管与维护呢？
4: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5: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4: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6: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3: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呢，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的顽症之一呢，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呢，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需要动动手指啊，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呢，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可是没过多久呢，他竟然被警察找上了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2: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0: 当时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1: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2: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1: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1: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3: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4: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七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5: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7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2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歧途。
0: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地拿到兼职的报酬。
1: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6: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7: 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救助现场。前不久呢，湖北武汉公安就接到了一起紧急求助，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八旬老人在公园内不慎走失，情况十分紧急。
8: 怎么回事？我问一下。
9: 他就是我跟着我后头。
8: 你从哪里走？几点钟？什么时间？
9: 在高速转
8: 了。
9: 他就说以后我这边走，我就跟我走，跟我走。哎，我他们走了几步，他们都有，我一跳都没
8: 有。在哪个位置接的？
9: 就那个就那个楼口那个对面，那个金我那个红绿灯那边。
8: 他的话，今天早上就出来带着他的妻子在我们金河公园散步。 等他进了这个公园。

0: 以后，从往后我一看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到哪去了。他当时也慌得不得了，他在附近也转了一下，找了一下，没找到。
1: 询问了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后，民警调取了沿途的视频进行排查寻找。另一路民警在老人走失的区域周边多条道路开展实地搜寻，
0: 就边走边看，一些十字路口啊、交叉路口啊，结果就从那个泾河路跟泾河山路就往东边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边上，就是路的南边人行道上面，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就推了一个自行车在往跟我们同一个方向。
2: 哎，这个伯伯，这是谁的车子啊？
3: 我的车子
2: 啊，
3: 我妈的，我爸车子。怎么了？
2: 你叫穆伟的伯伯。
3: 那你走
2: 啊？我知道，我来帮你推来。
3: 我在推什么？你
2: 推不动了，你怎么推
3: 的？我推不动了，我
2: 你推我看一下，那后头的轮子都锁了，看到没有？给那个打电话，叫他来，叫他来。
1: 老人推着一辆已经锁了的共享单车，也回答不出自己的姓名。民警一边赶紧通知老人的老伴儿胡先生赶来，一边继续和他聊天安抚情绪。
0: 要不要我把你送回去啊？
3: 哎，我就走前面就到家，25街反正前面就来。
0: 这个地方不是25街坊，我知道。
3: 往前面走就是的。
0: 家里面几个人啊？
3: 我爸、我妈、我哥、弟、妹、我，六个人。
0: 六个人。
3: 哎，
0: 你没成家？
3: 我没成家。
0: 啊？
3: 没有。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啊，我20几岁。
0: 二十几岁。哦，好年轻嘞！
3: 是啊，我
0: 那是美女嘞，那是
3: 还美女鬼呀！
1: 民警暖心的话语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他已经回到了自己20几岁的那个青春年代。他原本紧绷的神情逐渐舒展，情绪也放松了不少。很快，他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了。
0: 他是谁啊？
3: 我叫什么名字？
0: 胡国勇，
3: 胡国勇，那是我们爹嘛，那胡国勇是我们爹嘛。哎，以前蛮瘦的，现在变了。
0: 哦。
3: 那以前难受，现在长得我说一下没认出来，是我的车子，是我妈的车子。
1: 老人不仅忘记了回家的路，甚至连老伴儿也认不出来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他安全送回了家。为了尽量避免老人再次走失，第二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4: 按了它就开机。
5: 哦，那灯亮就开机。
4: 哎，灯亮就开机了，就点这个立即定位。
6: 立即就给您带上。
4: 给我
7: 们带上。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点23分，在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南纬5.20度，东经106.8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70公里。
1: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表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0: 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

0: 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穆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了，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是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4: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1: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

0: 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十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2: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っぱり持ち込まなき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なの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に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4: 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
5: 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武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伤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武。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遗弃化学武器。
6: 公约明确遗弃国承担遗弃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一切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5: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禁化武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近日，俄罗斯外交官塔拉布林先生作为禁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7: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is historic fact. It is a clear provision of the convention that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must be get rid of by the state that abandoned it. So.

0: it's a duty, it's a legal obligation of Japan. It's not a charity. And this obligation must be fulfilled in good faith.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accelerate its efforts, should assign more specialists and certainly more funds.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 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
2: 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根据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
0: We see now how Japan is rearming, is modernizing its military forces. Not to allow the repetition of what happened then. So these militaristic appetites of certain countries must be opposed. So the world should be free of chemical weapons.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we all draw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ost-war practices, and from what we see now.
2: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的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 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筹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五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铸成星河。 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 坚守健康幸福美一家使命，与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真实精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 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美情报机构下场干扰正常经济竞争，相关做法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1: 根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中国与印度进出口为8626.5亿元，同比增长了17.8%，而其中出口7437.8亿元，增长了15.4%，进口为1188.6亿元，增长了35.7%。中国机电产品是出口的主力军，印度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是主要进口产品。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货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中方将289项我国标准转化为53项企业标准与5套操作手册，带动辣椒亩产增长60%，玉米亩产增至400公斤以上。正在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全程贯彻绿色低碳、节约循环的无废办会理念，
0: 推出光伏幕墙发电、直饮水驿站、智能回收机等，推动服贸会向碳中和目标迈进。
2: 在服贸会现场，4号馆外墙铺设的黑色光伏模块格外醒目。这套系统由近1160块光伏组件组成，总装机325千瓦，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展馆光伏幕墙，发出的电供馆内照明、空调制冷等使用。为实现节水减速，展区设置了多座直饮水驿站，实现全程零废水排放，游客可自带水杯接水，减少一次性塑料杯使用。
3: 带一个小杯子，喝完了之后没水了，到这儿来接很方便，各种水都有，常温的、热的。
2: 会场内还首次投放了70个新版垃圾桶，蓝、橙、灰三色分类明确，容量比普通垃圾桶增加160升，设置了16台智能回收机，9组由废弃牛奶盒制成的再生材料座椅可供游人休息。
4: 通过场馆建设、绿色模块复用、大展材料的100%回收利用，减少建筑垃圾近1000吨。
1: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为年度主题，聚焦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展，一系列新成果在论坛上亮相。
5: 本届论坛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

0: 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在未来创新技术的展区内，未来健康、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多个未来板块集中展示了一批首发首秀硬科技成果。天然羽毛与机电驱动相融合，这个仿生机器鸟可以像自然界的鸟类一样具备环境自主交互能力、智能避障和自主控制飞行。而这个 T 恤则由不锈钢丝线制成，不仅面料柔软可穿着，全新的复合材料轻轻按压就能让纺织物具备感知能力。
1: 您看我旁边呢，就展示了一个未来的食品制造工厂。通过我们改造的这些微生物菌呢，可以以这些秸秆、煤炭和玉米当中的碳作为食材，吃到肚子里以后啊，就在它的内部呢形成一个制造工厂。它生产出来的呢，就是我旁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了。而未来像这样的生物工厂将走入我们的生活。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归属，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同步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培育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等新业态成为了产业的新增长极。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为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
2: 昨天上午，满载光伏玻璃的型90604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驶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从首趟班列到10000列用时10余年，从10000列到20000列不足3年。如今班列已构建29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通达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
3: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蒂站破冰远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吉蒂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2: 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机关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其中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同比增长19%，超60%依托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暑运期间，口岸日均查验12.7万人次，亲子游、毕业旅行、研学流成为客流主力。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规划里的新能量，今天呢，我们来聚焦算电协同。算电协同是今年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纳入多项实务能源专项规划，是兼顾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算力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3: 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响应速度要求极高的推理算力正在往中东部聚集。算力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要怎样匹配电力供给？十五五能源规划又给出了哪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先看看人工智能有多耗电。生成一段五秒的高清 AI 视频，耗电量差不多能把十部手机充满。一座满负荷运转的大型数据中心，一天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小型城镇的全部用电。 AI 要吃饱，离不开充足的电力。有人会想，西部新能源多，绿电充足，把所有数据中心都搬到西部不就行了？可如今算力的应用场景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向 AI 提问，它要立刻给出答案。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指令要毫秒级输出，推理对网络延迟要求很高，承载这类业务的数据中心需要建在离用户近的地方，大量算力要留在中东部，贴近产业。算力集中的地方往往本身用电压力就大，怎么让电力跟上算力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核心思路，以电强算，以算促电，东西部分工发力，西部地区统筹布局国家算力枢纽和大型新能源基地，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和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满足算力用电需求。
2: 算电协同规划已经明确了发展路径，又该如何去落地呢？
3: 安徽芜湖是东数西算长三角国家算力枢纽的核心承载地，本地分布式电源去哪儿找？分散的绿电怎样整合利用？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安徽芜湖一家光伏工厂内 AGV 小车来回作业，每天有几十万片光伏电池下线。有意思的是，这家工厂不光生产光伏电池，厂房楼顶就铺满自家生产的光伏板，自产光伏板，自发清洁电力。不止工厂，芜湖轨道交通的顶棚也变身发电站，这里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光伏加轨道交通项目，一年发电量接近1000万度。
5: 我们那个全线车站33座车站具备条件呢，我已经全部都布设了。然后呢，在其他的一些闲置的一些场地、一些库房的一些屋顶，我们目前都在筹划，去同步在继续在开展一些光伏板的一些布设。
4: 芜湖充分挖掘城市各类闲置空间，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装上光伏板。
5: 1到7月份呢，我们芜湖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量呢激增，同比增长了271%。对我们这个芜湖电网建设，以及我们与集群的协同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4: 面对用电压力，特高压工程闪电入网，送来西部的稳定电力，本地电网也同步升级。一座专门服务数据中心的220千伏变电站刚刚投入使用，还有屋顶光伏产生的清洁电力源源不断供给高耗电的数据中心。发电问题解决了，新难题又出现。屋顶光伏发电很分散，单个屋顶每天也就发几百到上千度电，分散电量很难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怎么把这些电送到数据中心机房？答案藏在一个小小的电力采集设备里。
6: 这样一个这个电力数据采集装置呢，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可以把这里光伏的所有数据就可以送到我们虚拟电厂。目前呢，我们已经有131个 光伏场站接入了。
4: 几个小时后，这片新屋顶的发电数据出现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块大屏上，分散的电在这儿攒成大单，挂上电力交易平台。不少买家就是数据中心，从去年十月第一笔成交到现在，已经卖出1亿多度绿电。
6: 它是一个批发商的概念吧。目前呢，因为分布式光伏本身呢没法直接的参与这个电力市场，它需要依托一个能源聚合商的身份。虚拟电厂呢，目前就发挥这样一个角色它可以把这个分布式光伏打包在一起，到市场上去交易。
4: 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部署，未来要推动虚拟电厂常态化、规模化参与电力交易。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将突破5000万千瓦。规模超过2座3峡电站总装机，意味着未来清洁电力就来自千家万户的屋顶、车棚、厂房之上。
2: 算电协同不仅要让电力满足算力的需求，还要让更多的数据中心用上更加优惠的电。
3: 一度更便宜的电能带来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在这家 AI 视频企业，画面配音全靠 AI 生成，一个月40部短剧就从这条看不见的流水线上产出。在这里最烧的就是算力，
7: 一部剧的就是平均消耗那个资源大概在2亿，就是算力成本占到了我们整个项目的1/4，就是基于芜湖的这个算力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产能大概放大3倍到4倍。
4: 算力便宜了，改变的不只是账本，大点的企业靠它把摊子铺得更大，小团队靠它把梦想做成生意。这家企业专做一款特殊的宠物项圈，狗一叫，声音实时传上云端， AI 翻译成人话。放在以前，光算力费就是一道门槛，现在几个人一群 AI 工具就能开公司。
8: 我们每一次猫叫一声或者狗叫一声都要调用算力，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算力使用量，就是因为这个算力便宜，我们才有这个底气能把这个产品更好的、更快的把它推向市场。
4: 企业的成本降了，空间就大了。而算力贵不贵，根源在电。在这家为企业提供算力的智算中心里，电网正和算力平台打通双向的数据接口，共享实时用电负荷、新能源发电情况、分时电价等信息。简单说，就是让算力系统能读懂电力的变化。
9: 那么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是跟算力企业对接一下，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用电建议，说就相当于我们从 A 点到 B 点啊，我们设置一个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是给我们的建议方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线路。如果用户按照这个执行的话，能够就是降低一部分的用电成本。
4: 芜湖算力集群已经落地这套开放的算电协同系统，电价、天气、用电负荷等全部汇集到平台，企业可以提前获知未来电价高低、绿电供给多少。现在130多家算力企业像看天气预报一样参考电价信号，尽量避开用电高价时段，优先使用价格更划算的绿电。
10: 对于个人的用户来说，它非常的友好，对于芜湖集群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说呢，可以带动我们这个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的转型，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这个跃升。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
3: 重点聚焦“十五五”期间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等内容。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下一步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管理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11: 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

0: 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鼓励各类型企业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在不同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不断促进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1: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将支持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完备产业链等发展优势，与中方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市场合作开发新能源车型，同时支持我国车企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技术水平，稳步有序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带到全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4: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同时表示，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了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3: 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力度治理行业的非理性竞争。
1: 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4: 把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
1: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强常态化价格监测力度，深入整治行业网络乱象，引导规范新车发布和产品测评活动，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以技术、品质、服务赢得市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张文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3: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在也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表示，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表示，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是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经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对全球能源安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3: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3: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感觉这两天北京的这个早晚温差明显是加大了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昨天啊，除了西南一带还会有一些降温，其余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已经是触底反弹，逐步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像是午后，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又回到了30度左右，像是辽宁、河北北部，甚至是攀升到了30度以上。通常啊，晴天时白天云量少，更多的太阳辐射呢能够到达地面，所以地面吸收的热量多，气温就会明显的升高。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少了云层的遮挡，地面热量散失也很迅速，气温又会显著的下降。像是今天早晨的时候，西北华北多地也就只有10度到15度左右，秋凉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未来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是银川、呼和浩特、太原、北京、沈阳等地就都是如此，一天如两季，早出晚归要记得添件外套了。主持人，
1: 那除了感觉秋凉在发展之外，秋燥也变得明显了是吗？
3: 是的，随着冷空气活跃，夏季风南撤，秋风送爽的同时呢，也带走了相对湿润的空气，我国北方多地的天气呢是变得干燥起来了。像是昨天午后，华北、东北多地的相对湿度也就只有30%左右，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就都是如此。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水依旧稀少，天气干燥，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菊花茶、梨汁等来缓解秋燥。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西安阴，15到24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太原阴转晴，10到26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东营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晴，20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转多云，24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0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接下来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起去新德里感受金砖时间。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 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1/2，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来看时政要闻。
5: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7: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集结，踏上战略转移的伟大征途。闽西三明是宁化县是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这里珍藏着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红军军号谱。
1: 宁化也是中央苏区的粮仓，当年仅有13万人口的小县，累计筹集粮食20余万担，支援红军。进入新时代，这片红土地从保护修复耕地到做强种业芯片，从推广绿肥种植到打造绿色矿山，宁化走出了一条逐绿前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号谱内页用五线谱详细记载着关于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内容的340多首曲谱，这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而就在它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内，几张票据则映照着宁化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
3: 红军缺粮、少衣、少药，那怎么来呢？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所以呢，当时就是向人民群众去借谷借粮。宁化苏区人民是在整个苏区时期筹集到的是20余万担的粮食，其中的10万担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所筹集到的。那我们现在展柜内看到的这两张借谷票，可以看到下方的时间就是1934年。
2: 20万担粮食相当于2000余万斤。1929年至1934年，这个只有13万人口的县城，累计向红军输送兵员16000余人，筹集粮食20多万担，草鞋20余万双。
4: 这些数据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百姓和红军之间浓浓的鱼水情。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中央苏区粮仓的名号是一代代军粮堆出来的，朴素的谷米滋养着红色革命的星火。时光流转，这片曾倾尽米粮支援红军的热土，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种业振兴之路。眼下，位于宁化县城郊镇马园亭村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经进入抽穗扬花期，丰收在望。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前，因粮闻名的宁化也曾面临单一品种长久耕作、低产减产的难题。1968年，福建农学院毕业生林占西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宁化，当时粮食亩产仅100多公斤。他利用春节冬假时间回母校，引来水稻、地瓜等30多个品种，和当地百姓、知青组成科学试验小组，从10多种水稻品种中确定3个高产品种，把原有产量翻了一番。
5: 就是老村里面能够吃饱饭，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我都自己管。后来县里面县粮总厂知道，特地从我们那边种子那去，他是全线推开，所以对宁化县这个高岗和矮岗呢起到积极的作用。
2: 从输血之前到造血兴农，今天的宁化县闯出了一条制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新路。2022年，宁化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目前50余家制种企业在此扎根，全县建成60余个千亩高标准农田。去年全县制种备案面积达6.26万亩，总产量1300万公斤，产值达2.4亿元，让红色粮仓不断焕发生机。宁化正通过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将水土流失治理和富民产业相结合。宁化丘陵山坡种植了20万亩油茶，给林农带来直接效益达8000万元。
6: 种油茶差不多1亩种100个，这是很好的保护了生态环保系统，又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还提高了我们本地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2: 通过持续多年的

0: 绿肥推广，全县酸化耕地治理已完成1/6，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在当地最大的绿肥茶树套种基地，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刘新勇刚刚取得了夏季绿肥试种成功。
1: 那我们种上这个绿肥以后，杂草就不长了，还有更重要的是它还田以后可以提高土壤那个有机质，还可以固氮，提高土壤的肥力。宁化县作为福建省第二大耕地面积的大县，这其实在我们福建省作为粮食安全里面起到一个担当的作用。那我们科研人员呢，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更加的紧迫。我们做科技服务，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快又发现下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服务也是一个长征路啊，一直在长征的过程中。
0: 红色热土，接力奋进，向绿而行。宁化县工业园区80%以上的企业通过厂房屋顶的光伏发电获得绿色动能，绿电占比逐年提升。宁化湖村镇拥有福建省最大的钨矿企业，也是全省第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这座钨矿自2007年开采以来，尾矿复绿的工程就同步展开。经过近20年持续修复，今年160亩的尾矿库即将封库。企业还给当地百姓的是一座完整修复好的矿山。
2: 把这个土壤覆土标准有30公分啊，改为60公分过后，再来进行这个种草啊，植被绿化。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马尾松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对我们生态修复工作的大自然的一个最直白的一个答卷和认可。
0: 如今的宁化正以全域协同，让革命老区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书写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时代答卷。
3: 作为长征出发地之一，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的殷殷嘱托，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5: 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6: 数据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或者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4: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7: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记者还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7: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8: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 数据产权。

0: 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呢，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8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了0.3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了电商物流活力的主要支撑。
3: 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
2: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日前顺利发车，这是中哈合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投运之后发出的首列整列跨里海班列，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线路全长约为7000公里，预计耗时20天。
3: 我国科考团队近日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热液矿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本次科考全程依托自主研制的探测设备，初步监测显示，矿石伴生金最高每吨15.4克，银最高每吨1271克，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开采价值极高。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到了全球约1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
3: 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2: 昨天，中国邮政发起“邮为近万家”联合助农活动，帮农产品打通销路，同时推出惠农贷款，解决农民无抵押贷款难。今年的前8月，农产品交易额达到了153亿元，同比增长了13.88%。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新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5: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